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荣盛南。继去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惊艳亮相之后，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的第二部重磅剧作《女武神》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那这部问世了170年的歌剧传奇是如何以当代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咱们赶紧到剧院里去看一看。

0: 作为德国作曲大师理查德·瓦格纳史诗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被公认为是该系列中最动人、最好听，也最易入门的一部。其中第三幕序曲《女武神的骑行》更是家喻户晓的史诗音乐符号。而此次登陆上海迎来世界首演的全新改编版本，由瓦格纳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倾力执导，大胆打破传统英雄史诗的叙事框架，以通关挑战作为重要的戏剧线索贯穿始终。
1: I think the whole piece is about getting the ring, therefore the power. And in the whole ring, it's a challenge to get the ring. Everyone wants it, and everyone tries to get it.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his concept.For us, it doesn't matter if a modern or a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it's about the ring. And this is what everything is about here, also. So it's also, in a way, traditional.
0: 为呈现顶级艺术水准，本次演出由广大乐迷熟知的著名指挥家许忠执棒，特邀拜罗伊特节日管弦乐团的首席演奏家们携手苏州交响乐团共同诠释瓦格纳笔下的恢宏管弦交响。
2: 女武神是在指环当中戏剧性、音乐性，然后人物性，让我个人作为一个歌剧指挥最喜欢的。音乐上我们带来的是最正宗、最传统、最精湛的这个瓦格纳的传统音乐，这里边的很多的丰富的情感、人物的表现，能够给予歌唱家跟交响乐团

0: 相之间的合作有非常大的空间。
1: 女武神讲述了孪生兄妹齐格林德与齐格蒙德自幼离散，历经坎坷后意外重逢，坠入爱河。然而这段禁忌之恋彻底触怒众神，众神之王沃坦便派自己的女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前去处死齐格蒙德。不料布伦希尔德被二人的深情所打动，依然违抗复命，却因此遭受了众神的惩戒。本次演出除了力邀多位享誉国际的瓦格纳歌唱家加盟之外，中国歌唱家沈阳更是首度登台出演众神之王沃坦。
2: 这个戏沃坦第二幕这个独白这一个词啊，可能顶上了很多歌剧两部的词的量，而且它的复杂度呢，可以说在歌剧文献中属于一个比较极致的存在。如果从传统神话上来讲，这里面就是人性和神性的一种矛盾，也是舞台上一个核心人物的一个矛盾。它包括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世界的客观意志相互的对抗。但是在我们这个制作中呢，所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只是参加这个游戏中扮演沃坦，用比较轻的方式或者不是那么沉重的概念去理解每一次新的东西，我们要允许探索，这个就是艺术的一种有趣之处。
1: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次的颠覆性改编版本在首演后引发观众热议，舞台重塑经典作品的边界感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对此，中方总制作杨静泽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3: 其实特别要感谢上海的观众，我觉得有上海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先锋的作品落在上海。这一次关于这个女武神的创作，不仅仅是在美学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游戏性的观念来读解一个传统的经典，必须要面对这个创作上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于观众的解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有的觉得啊非常的先锋性，很大胆，但同时呢可能对一些熟悉他的喜爱他的那个传统的观众们，哎，觉得
4: 这是什么，
3: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他无法瞬间的去解读，他可能会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作品的是否成熟和完美其实并不重要，核心的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歌剧的舞台呈现的全新的表达，这个是很有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凯特琳娜·瓦格纳她在创牌体系上跟我们中国当下的创牌体系完全不一样，她更看重的是现场感，甚至这个噪音也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剧啊都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式的，因为它是满场跑。
1: 相信了解过新版女武神的观众都对舞台上深具含义的各类装置印象深刻，这些精心设计的舞台场景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玄机。
3: 我们传统对经典的认知是所有的演员装扮好了走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游戏场，这些所有的演员的服装铠甲啊，这些装置都放在舞台上，上来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来扮演女武神，我也可以来扮演众神之王沃坦，它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
5: 我们还是各有千秋的，都挺厉害的。
6: 马年当然也要来看马戏了，我们的这部剧中也有不少匹马，
7: 参加精灵宝盒的有六匹，有五匹大的，一匹小的。其实我们说是马术演员，他称为是马背技巧，在马上做一些各种的翻越啊、翻腾啊，包括站立啊，一些难度技巧，也包括有骑射。它和平时我们的日常护理、洗澡啊、每天的刷洗、牵遛、陪伴，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演员去做。
6: 第一匹出现的白马雪球，我觉得它还是蛮可爱的。
7: 它算是活泼、调皮，也很聪明。

0: 平时他喜欢吃胡萝卜、苹果，突然间有一天他不吃了，我就把那个苹果的皮给削了，再切成块给他吃了。
1: 我们除掉主要是在空中的上肢力量会训练的比较多，还有自己跟除掉的感觉柔软度在除掉上才能比较好的展现出来。
2: 我看到你们在空中飞，我这个心就跟着提起来了。
3: 肯定要思想集中嘛，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手上是没有扣的，一定要时刻保持脑子清楚。
2: 我可以跟你们学习一下你们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动作吗？
4: 这个手这样。
2: 哇，好漂亮！这个叫什么？
1: 侧托暗掌。
4: 反弹琵琶。
1: 侧移旁托。
2: 山对外。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兼顾跟观众的一些互动？
1: 如果观众对我们非常热情的话，我们就内心就是非常
3: 激动开心。
1: 对。
2: 听到了吗？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走进了剧场，不要吝啬您的笑容和掌声，我们给他一点鼓励。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将于五月的每个周日上演。同时，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5月30日、31日也将加场演出。这个春天，带上你的好奇与期待，走进上海马戏城，打开精灵宝盒，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杂技奇幻之旅吧。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本周日起，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好
6: ，OK。
8: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考过了，有一点紧张。
6: 1, 2, 3。
8: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对应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9: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官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官，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10: 哦，这是啥？
11: 木鱼蛋。
12: 木鱼蛋。
13: 木鱼蛋。
0: 他在尝。
11: 他生吃了。
14: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5: Do you know what is?
11: No.
15: No.
11: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6: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11: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6: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7: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11: 因为量太少，
17: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8: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先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9: 作为两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两天早餐都没吃。
0: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6: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 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7: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2: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13: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15: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又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20: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21: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22: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23: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4: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0: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

0: 关系，像《救荒本草》《王熙楼野菜谱》《野菜薄露》，为了辨识这些植物，它都是有相应的插图。
1: 逛完展览，也别忘了带几件心仪周边，让藏在字里行间的诗意常伴左右。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将展出至5月31日，到上海图书馆东莞细嗅草木芳香，漫品诗意流年。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名字很长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它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一经问世就屡获国际大奖。那如今时隔两年呢，它再次以全新的音乐会版的形式重回到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仰望彗星划过城市的轨迹。
2: 1812年的莫斯科，人们在跳舞、相爱、背叛、祈祷，战争在远处，但命运就在手边。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聚焦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中短短70多页的内容，围绕着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安德烈等莫斯科四大贵族的情感风暴展开。

0: 划过天际的大彗星，以一种诗意的留白，将这些个体的命运与抉择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诘问之中，也在200多年后的今天，以崭新的姿态划过上海的夜空。走进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的演出现场，仿佛再次回到了1812年莫斯科风云变幻的贵族舞会现场。
1: 观众入场之后就会看到是一个宴会的感觉，在很多细节的雕刻啊、装饰的部分参考了许多俄罗斯贵族宅邸的风格，所以乍一看会感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俄罗斯风格的舞台，但是细看的话又有非常多现代的元素。把舞台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想要表达就是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整个舞台上有非常多的圆形，分布在了一个非常大圆的周边，就像一个宇宙，所有的人物在当中环绕交织，也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是随着这个转盘的转动在不断的变化的。
2: 音乐会版本呢，它不是站桩式的，每一个演员他都是讲故事的人，有时候演员会从观众席上场，有时候会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狂欢。乐队也是在台上的，他们也会穿着和音乐会的人物故事所契合的一些服装，加入我们的一些比较华彩的乐段一起来互动。
0: 此次音乐会版本也延续了大彗星国际化的制作模式，中外主创团队再度携手，活跃于西区百老汇的演员与国内实力派音乐剧演员，采用全英文一唱到底的方式，共同为您唱响时代史诗中人性共鸣的永恒旋律。
3: Mary 极其善良跟聪明，她从小受到的是军事化的数学理性思维逻辑长大的这么一个女孩，跟其他的女孩一样有天真烂漫的一面，是她不被允许。
4: Dolokhov 这个角色我觉得她是一个反叛精神的代表，在外面一定要保证非常的强势，但是她心中有柔软的部分，那她可以为了家人赴汤蹈火。如果说不要说是有性别限制的话，我特别想演海伦，他的角色的底色非常浓烈，歌又很好听。
3: 如果没有性别限制的话，我会选安娜托。谁不想当迷人精呢？
4: 那就是海伦变成了哥哥，安娜托变成妹妹也不是不行。我们中国人用另外一种语言再去讲述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这已经是倒了两番了。
3: 对的，毕竟文化不一样，工作方式也不一样，
4: 大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3: 聚成一把火。
4: 对，在日常的交往当中能够化解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差异。
5: The local cars have been so welcoming and I feel like I've had a lot of creative license to bring my version which has been really lovely.
6: I've always loved being here. I've been here a lot. This show is even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last time. I think that's the futur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and we're doing it now.
0: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至5月24日，让我们一起抬头凝望，在大彗星短暂而璀璨的光芒下，共享同一种关于爱与人生的心跳。
7: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我只爱过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金牌主创打造的全新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法兰西，共赴这场关于灵魂与皮囊的法式浪漫传奇。
8: 它其实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代表之作，非常有文采的。
9: 洛朗班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很大的，冲着老航班来的。
10: 这个好像是一个全新的改版的改编，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11: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in Shanghai, see in person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12: 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讲 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因大鼻子而自卑的剑客西哈诺，通过写信默默帮助情敌克里斯蒂安追求心上人罗克山的悲剧爱情故事。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现代叙事的重构，经由讲述者一角的视角，将故事巧妙置入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艺术家世界。然而无论背景如何流转，浪漫始终是这部作品退不去的底色。

0: 新人物燕双鹰的正是曾凭借《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而收获不少人气的李子熙，他将与莫小贝一起开启属于他们的江湖冒险。
1: 其实全新的角色发挥空间会更大，性格会更偏向爸爸一点，对于断案这件事情非常执着，比较一根筋。我继承了我爹的口头禅，就我爹是照顾好我七舅姥爷，那对我就是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我父母现在都在六扇门工作，从我出生开始可能就没有见过我母亲特别温柔的样子。
2: 打我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温柔的样子，小蔡阿姨你不知道，我娘
1: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一场是比较交心的戏，聊到了我的父母。那一场之后才慢慢的打开了燕双鹰他内心情感的一个部分。
3: 我又重新的看了武林外传，然后看了莫小贝，他当时怎么演的我学习一下。长大版的莫小贝可能也不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延续了小贝的聪明啊、伶俐啊，当然同时也继承了嫂子的抠门啊、爱财。咱们剧中一直提到的，长大后的莫小贝可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赤焰狂魔。其实舞台剧也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许吧。比如说有很大的一篇幅在描写赤焰狂魔是一人是两绝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玛雅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 Vivian Maya 的个展。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有一个打折的优惠，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1: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片段中，率先发布的特别策划单元《泥土与灵魂》，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荧幕变奏格外亮眼。当传世文学遇上光影表达，是文学与电影爱好者不容错过的别样体验。
2: 托斯托耶夫斯基他的整体风格是比较符合当代人的一些时代情绪，比如说一些年轻人是比较喜欢向内去叩问自己的人格。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点，很多导演都爱托，受到过他的启发，
3: 我们就找到了六部作品。
2: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托迷会想去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比如说维伦纽瓦的《宿敌》，它其实是改编自另外一部作品叫《The Double》，它采用了一个托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分身的元素。它跟托的这个单元当中《双重人格》这部作品是同一年上映的，这两部作品可以一起呈现给观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策展的想法。
1: 除了经典佳作之外，新片展映一直是众多影迷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将带来哪些重磅的国际电影节直通车影片与观众见面呢？
4: 今年还是会展映一些威尼斯还有柏林还有戛纳的一些热门影片，比如说像柏林电影节的话，我们会展映获得英雄奖最佳剧本奖的《妮娜与罗扎》，朱丽·比诺什主演的《盲人女王》，以及桑德拉·惠勒主演的《罗斯》等这样的影片。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戛纳直通车单元呢，我们现在争取到的是非竞赛展映单元的《戴高乐之战：淬炼时代》这部影片，也在尽力的争取一些戛纳主竞赛单元的热门影片。
1: 400多部精选影片要如何排兵布阵，才能在有限的展映时间内既照顾到热门影片的抢票需求，也让小众佳作有更多机会被观众发现？这无疑是排片团队智慧与诚意的一次双重考验。
5: 我们特意延长了7天时间，加入一些往届金爵最佳影片的盲盒，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竞赛影片的风采。我们今年还是会有通宵场，可能就会安排1到2场。那么其次呢，有一些大师的影片，我们可能会将他所有的作品安排在同一个影院的同一天，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大师导演的诞生日放映他的作品。计划在肯洛奇生日的这一天，在上海影城放映一部他的影片，也做了一些相关配套的活动，满足大家在观影方面的需求。
1: 为期2周的光影之旅已整装待发，6月5日即将开票。
6: 这还是很懵，对不对？我也是。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起去看看这个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的展览，或许能解答我们心中对 techno 的疑惑。
7: Techno 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源于美国底特律的电子音乐类型，不仅塑造了音乐史，它的回响更延伸至流行文化、媒体消费、技术产生、哲学等各个领域。此次展览是该项目世界巡展的最终展，汇聚了23组来自不同时空的作品，也融入了更多中国艺术家创作。
8: 这个展览不是纯视觉化的，它是有很多很多声音去牵引你，调动到各种节点上。这里的一块我们称之为叫公共的地方，你会听到各种声音会在这边出现。所以第一件作品，我们从一个放映员的状态和100个曲目开始。在这些声音里面呢，它有一些是人为的编辑的，还有一些声音呢是关于自动化的。接下去我们会见到3件自动化主题的作品，构成了艺术家对现在的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反馈。这个艺术家他选的这些黑胶，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音乐人之间和创作者之间有些东西它也是有关联的。破晓这件作品可能会引入到一个人类时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破晓不可以派对， 其实所有的东西限制来自于我们自己。

0: 何时聚集，如何聚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聚集，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作品以一个雕塑的方式呈现，艺术家在上面加了一个铜钟。在中国文化里面，铜钟本身是个乐器，它是一个发声的聚合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面也会有电容。这是我们体量最巨大的作品。
1: 数字时代发展之后，现在这种屏幕像素对我们的环境的覆盖其实越来越厉害。如果以后再来考古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挖出很多电子产品，所以我们就杜撰了一个词叫像素记。它不管是在建设堆砌还是在拆卸啊，类似于某种现场糙糙的粗颗粒的，跟像素本身这种细腻精致好像很先进的感觉会形成一些反差。
2: 这段声音采样了很多不同键盘轴的声音，在这里面有点像蔡康永的节奏。背面我想象的就是他打出来的这些文本，一些非常非常常见的代码，来模拟出现实中的某一些规律或者现象。
0: 如果我们尝试去描述 techno 的话，它是自动化的，同时也和工业废墟是有关联的。它面向未来，也不断的会返回历史和档案。在本次展览，它是关乎23种观点，不管它在什么样场景，保持友好，保持尊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3: 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展览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免费展出至6月28日，欢迎您打开您的感官，在充满脉冲与节拍的电子声浪中，感受 techno 文化跨越边界、不断重塑自我的鲜活能量。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向海儿歌破浪前行，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再现清代旦家传奇。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特别版迎来朱洁静话剧首秀，携手乔振宇演绎乱世中的爱情。文华剧目奖获奖作品话剧《烟火人间》首赴申城，青岛礼院搬上舞台演绎普通人的温情生活。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熊胜男，他将船头扎进征途，于是这部独具东方美学海洋特色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破浪而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沧海之上的命运狂想。
1: 这位以郑一嫂为名的普通珠江口旦家女子，曾是海盗郑一之妻，却凭借坚韧与智慧成长为一代海上统领。音乐剧《他的海》就聚焦于清朝时期海上女王石香姑的传奇故事，呈现旦家儿女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成长，从生存到觉醒的非凡历程。
2: 之前我也是不了解石香姑的故事，也是通过《加勒比海盗》里边有对她的描写啊，我才知道。我们有一句台词，这世上还真有不爱财的海盗。石香姑尽管自己生活非常艰苦，她毫不犹豫地继承了20多船鸦片船，她已经拥有了2000艘船，7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组，最后是接受招安。她确实是觉得不应该再有流血，在利面前的选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善良。
1: 此次人气青年演员歌手吴宣仪首次跨界出演音乐剧，与顶尖实力派音乐剧演员刘昊然担纲演绎石香姑一角，带领观众走进她打破性别桎梏，将原本散乱的海盗势力转化为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并敢于挑战当时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传奇一生。
3: 最开始到了郑一的船上之后，他以为的所谓安全。
1: 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纪念版未来将前往广州、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继续全国巡演之旅，期待您来剧场见证这支在废墟上开出的真情之花。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年的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当中呢，来自青岛市话剧院的原创现实主义话剧《烟火人间》十分亮眼，它曾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此番呢更是首度亮相上海。
4: 最触动我的就是这种邻里之间的温暖嘛，
5: 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以及喜怒哀乐全写在这个剧中了，很接地气。
1: 话剧《烟火人间》的故事发生在青岛特有的百年建筑礼院，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向阳院里的平凡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经历的悲欢与变迁。舞台上，当日常生活里的民生琐事、邻里纠纷、家庭困惑被细细铺展时，或许每一个人都能从中窥见自己在生活中的影子。
6: 那个年代大杂院里有那么一丢丢的事情，这个院里全都帮你解决了。我们这个戏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因为啊，普通大众老百姓都是主角，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也没有高大上的这种语言，但是就是你看了以后感觉很温暖，带入了很多回忆的感觉。
1: 作为一部没有绝对主角的群像式话剧，《烟火人间》生动刻画了礼院里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剧中杨老师和胡文进这对欢喜冤家就格外出彩。
7: 胡文进呢是港口的一个中村，一开始他绕不开他的师哥亲家，就是这个杨老师。我胡文进可以说句不好，但是如果说来一个外人说，哎，杨老师你怎么的，胡文进绝对会第一个时间站出来。但是俩人见了面就掐来掐去，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哎呀，
8: 亲自洗衣服呢？啊，你不也亲自打水的吗？
9: 他们都是很善良的，可能出发点不一样，你所处的位置，你想问题的角度肯定是不同的。虽然说是以青岛的这个里外生活为基础，但是它反映其实是我们老百姓从那个年代到现在一个生活的变迁。
0: 除了有趣的兄弟俩，在这样一部充满烟火气的故事里，自然也少不了极具地域特色的青岛大姨鲜活登场。
10: 我觉得还是一直在传递着青岛女人的这种勤劳、质朴、贤惠。嬉笑怒骂肯定是有的啊，女人在一起说说婆婆、唠唠家常、吐槽一下老公孩子，这些生活气息在舞台上都是很浓厚的。我这个角色吧，是杨老师的媳妇儿，她就好像是流淌在这个故事里的一样。你不能太过，太过就会抢戏。他收呢又没有存在感，要准确。
11: 对了，我们家的爷俩呀，老王带钥匙，我这把就先放您这儿。这个麻烦你给他俩开开门。
12: 这个角色呢，他是一名医生，他有一部分典型的青岛大姨的这种特点，他又带有医生的这种职业的素养，最大的点可能就是年龄感吧。这个角色是从差不多40多岁演到接近60岁的年纪，我本人还不到40嘛。通过外形，包括我的台词，包括各种的外在的东西，要往这儿靠一靠。
0: 全剧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追求极致真实的实景舞台，处处尽显老城的独特风貌，顷刻间就带领观众重回那段青岛的旧日时光。
13: 我们这个景是复刻了青岛老里院的真实的场景，360度呈现给观众。整个场景的核心就是这个院子，上个世纪80年代晒的地瓜干、黄梅卤

0: 胡子，比较有青岛特色的晒的海带，任边水池子就是一个信息集散地，这些故事怎么传递出去，都是我们青岛的大姨在这洗衣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聊天就传递出去了，也是我们的一个表演核心。这是养老石家，
1: 它里面也是有场景的，
0: 对，这个角也是可以转到正面的，也是完全复刻了当时生活的场景，甚至当时用的粮票钱。
1: 吃的应该是青岛那个
0: 青岛的特色
1: 哈啤酒，
0: 哈啤酒吃嘎了。那时候住房条件有限，睡这种上下铺。
1: 哎，这个麦乳精也特别的，
0: 上海麦乳精。整部戏大概上千件道具，考虑的很多细节，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的这些黑白的照片、表，这种挂历。
1: 我想知道这个铃铛它是干嘛的？
0: 这是个茶水房，一般里院里头会有一个专门烧茶炉的大爷，一壶水烧好了以后，他就摇一下铃，院里的人都知道开水烧好了。
1: 我感觉这边包括这个楼道里面，它虽然没有就是说直接的展示给观众，但是道具也放特别多。
0: 对对，这些其实没有展示给观众也都有用，因为这是典型青岛的东西，救生圈，青岛靠海，救生圈就是那时候我们叫洗海澡，下了班拿着到海边游完泳，拿着这些回家。《烟火人间》这部戏吧，写的就是里院里的老百姓，给他搭建一个真正生活的场景，让观众能够更深有体会，让所有的观众相信我们演员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真实的场景下。
2: 话剧《烟火人间》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跌宕，却用人与人之间朝夕相伴的暖心善意融化了岁月的锋利。也许他日的幸福从来不远，就藏在你我平常生活里的温情点滴。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城市接片场，光影接故事。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火热进行中，聚焦新作、新人、新技术，看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何为电影产业注入鲜活年轻力，走进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回溯两节历史长河，重温跨世纪的影像故事。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约而至，这场光影盛会啊，可以说是活动精彩纷呈，好片目不暇接，处处还藏着不容错过的惊喜。那今天呢，就赶紧和我们一起走进这独属于银幕的全民狂欢吧。
1: 在全球电影节版图中，上海国际电影节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坐标，而能否持续吸引优质新片落地首发，是衡量电影节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在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中，上海首发成为鲜明亮点，12部入围影片首次全部实现世界首映，意味着全球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愿意将第一站留给上海。
2: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里程碑式的一年，有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好电影都参与了进来，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3: 最享受的部分是可以看很多电影，不同地方的电影，也可以跟来自不同地方的评审交流。标准肯定是要感动我，或者是用一个老题材，用另外一个诠释的方式去

0: 今年恰逢徐克导演代表作之一，由林青霞、周楚红、和叶倩文领衔主演的《刀马旦》上映40周年。它的 4K 修复杜比全景声版本也在本届电影节迎来了全球首映。
1: 华语乐坛殿堂级伉俪叶倩文女士与林子祥先生，
2: 白妞的性格在我这么多的电影里面大概是非常我的性格，因为靠上一个小男生拍电影的时候是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拍的，其实拼出来的电影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在戏院看的时候自己看自己会碰很多问题。现在看到40年之前的我很感触。
0: 而青年演员吴磊的惊喜现身，则用自己的理解与致敬，让这部走过40载的佳作回荡起新一代电影人的心声。
3: 《刀马旦》它里面讲述了乱世中的女性是如何突破了桎梏，然后寻找并且实现自我的价值。我觉得这样子的勇气和力量，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观众或者说年轻观众应该去吸收或者说学习的。青年影片的复原很有意义，电影就是时间的容器。它可以跨过时空去传递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还有我的情感。
4: 被修复之后，这个整个电影的一个质感就让我非常惊喜，
5: 色彩非常的鲜艳，给人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强。
6: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把这部电影重新修复，并且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去看，更多的经典可以传承。
0: 除了让首映作品被看见，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愿意搭建平台让电影新人被看见。
7: 编导演都是我来的，反而选角我没得决定。
0: 今年的开幕影片第四幕由尔冬升监制，冯德伦与胡杏儿等领衔主演，是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建编剧并执导的长片首作，正体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扶持新人力挺新作的决心与魄力。
8: 我常跟年轻导演合作，其实我们从小就有长辈在教我们，当我们累积到经验的时候，就协助他去解决一些困难。
9: 其实我从他身上的收获就不是这个电影，是那么多年以来累积下来几部戏，从剧本开始啊，筹备啊，拍摄啊，甚至到后期的剪接混音调试，所有方方面面都是从他身上学的。
10: 我能够感受到第四幕像他 baby 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他的那个在背后的努力。
11: 这个剧本真的很不平凡，好像是文艺，但是又节奏很快，很商业，就是这种哎，非常的了不起的写的剧本。
12: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因为它不停地在反转，也是这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意。
13: 不管是电影还是剧中的话剧也好，很沉浸式，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
0: 而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发掘新人导演、扶持亚洲新生力量的平台，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自2004年创办以来，就曾先后挖掘出宁浩、曹保平、杨丽娜、卞卓等多位如今已在华语影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创作者。今年的亚洲新人单元更是迎来了多位影坛资深创作者的导演首作，包括泰国名导阿比查邦的副导演索波特。中国相围的项目题材尤为多元，展现出新生代电影人出众的创造力与时代洞察力。
14: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聚焦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后期呢也会希望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那上海国际电影节本身就是面向国际的。
15: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初衷是要写叙事的最后的走向去了哪里，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剧本中这一部分占比实际上不是特别大。
16: 马伊琍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写剧本期间很想要在这部分多花一些笔墨，非常感谢他。
17: 回来待多久啊？
18: 可能毕不了业了，我打算开个火锅店。
8: 我觉得可能少了一点刺激的感受，就是最看性的这个东西。
19: 这个完全是我自身生命体验里面出来的故事。其实三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都非常的中肯，我们自己也在修改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
15: 这些人物好像缺乏一些血肉性格，他们的命运也有种类似很多故事里这样的。

0: 定定。
1: 每次创投请的推荐人老师都是行业内很有权威的老师，就他们经常两句话点评的东西可能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就可以让这个项目一下子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2: 电影创作每一次表达手法的迭代革新，根源都在于底层技术的突破。当下 AI 影像创作毫无争议地成为行业焦点，也是所有影视从业者必须直面、深度思考的时代命题。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新推出特色单元 AI 片场，集结四支融合创作团队完成专项组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AI 影像联合创制实践。
3: 现在在做一些参考图，我们是要做一个纸飞鱼的动画的改编，喜剧向的一个小短片，两个场景吧，水下和水上。现在就在生成一些参考画面，敲定了画面之后再开始生成一些对白。
4: 一个月之前我对很多 AI 的那些全是问号，但现在我就跟我制片说来开始接 AI 的活了，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搞了，
5: 相对省时间，然后会节省很多成本，然后而且它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6: AI 给我最棒的感受就是当我有任何想法之后，我可以马上就把它视觉化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再去判断我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个项目。跟实拍比起来比较特别的一点，
3: 这次是完全开源的，所有的工作流都展示给行业内的这些嘉宾和朋友们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7: 这个活动设计的理念还有规则，不是说让大家去卷一个短片比赛去拿名次，而是对这个产业有很多帮助。你可以遇到非常多 AIGC 创作者，我觉得就很赚。
8: I'm doing AI movies for about 3 years. My mission was, can I bring AI movies to traditional festival? So I submitted to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order to show that it's in the end about movies. It's not about AI or traditional movies.
9: AI 就是目前这两年就是发展的特别快，已经就是有一些技术平权了，就是让更多的人没有门槛的去接触这些东西。它更考验的是人如何去讲一个好的故事，然后有一个好的审美，那这两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2: 除了创制实践，同期开启的 AI 片场工作坊也围绕着当下 AI 创作的热点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为从业者搭建起思想碰撞的共进场域。
10: 对于影视行业来讲，大家现在都很好奇到底该怎么做，到底自己怎么参与，包括怎么去理解这些事儿，都是需要有途径和有渠道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11: 在国际上一些电影节对于 AI 的态度相对会比较保守，上影节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率，我们先行一步，我们去探索，给行业释放一个信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12: 坦率说是有点未知，这有点像洪水来了我不能站在岸上等，我们先下海看一看是不是洪水猛兽，然后会有更多的人一起去上船。
2: 从全球首映的银幕新作，到为青年影人搭建的成长沃土，再到先行一步拥抱新技术变革，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浪潮的奔涌，每一束光影都在讲述全新的故事，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展产业的边界。我们奔赴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电影之城，是因为热爱，更是因为这一方银幕依然能带来无限惊喜与可能。沉醉银幕光影之余，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有一场名为《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同样值得您前来打卡参观。500余件手稿、照片、影像及实物，以四幕结构铺展出两节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首度对外亮相的展品，更是一代代人深藏心底的独家记忆。
13: 这个就是关于上海电视节开创的部分，在86年的时候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已经跟十几个港口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关系，老百姓也希望有文化的交流，这样的一个窗口能够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个章节讲的电影节起源的故事，我们觉得吴一公先生为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了他的扇子，他喜欢用扇子、笔还有手表， 这是
0: 他的行李箱，
13: 对，也是他儿子吴天歌导演借展的一个行李箱。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去柏林电影节时候呢，据说他拿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会刊啊、说明书啊、各种各样导演的册子啊，都塞在这里面。这个是他在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工作笔记，你就会看到当年要请谁，比如有徐克，还有 Oliver Stone 也来了。然后第一届他不搞交易，
0: 片子是最重要的，
13: 片子是最重要的。当年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现在也一样，你要拿人家片子来要付版权费的。当时他就把自己的陈丹旧事的拷贝寄过电影节，说明年我们要办了，用个人的作品去置换了一些别的导演的作品来，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品质。1988年，当时一直想做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吴一公啊、谢晋啊导演提出来，戛纳电影节有主会场吗？柏林电影节主会场，
0: 我们也要做一个。
13: 然后上海影城就是因为电影节才应运而生的。1991年底已经造好了，这个是建造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出，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届有一个主会场、7个分会场，一共8个电影院。这个很有意思，吴一公自己亲笔写的拷贝的行踪表，有一个叫取片还片的注意事项的通知。比如说你每部电影检查核对鉴定书是否放在第一本的片子里面。他这个拷贝有好多本，35毫米大概要10几本，那么就放在第一本里面。还有不要取错影片，
0: 哇，写得好细，
13: 写得很详细啊！这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情缘部分，我们这次设计呢，就想了一下，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有多少的人可以去选一个故事出来。在2001年第五届的时候 ，Sophie Marceau 她的故事特别好玩，整个我们。电视台啊、电台啊、报社啊、杂志啊，选了50个记者到浦东机场去候着他飞机过来，然后他居然走错飞机场。巴黎有2个飞机场。
14: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and also curious, you know, to see.
13: 第二天早上又打电话，他说他来了，赶快去。然后你看这么多人。所以也是一个在错失中又完成的一个情缘。这块就比较有意思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唱票拿出来非常不容易。你看《走出天堂》得了5票，是瑞士电影最佳电影，后来是。你看这个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是非常公正。那边是我们的光阴记忆。电影节、电视节其实跟影迷啊、观众啊都是切切相关的，我觉得没有影迷就没有电影节。这个是一个影迷，是喜欢画插画的。还有这个人很有意思，经常就在银星假日酒店，每天就候在天地口，然后就签名。电影节也给影迷带来了很多跟大师无限接近的机会。这边呢是这次特意为2届期间影迷可以到这里打卡，叫西服红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接近上海国际电影节跟上海电视节。
15: 观赏过这些珍贵藏品后，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体验空间。您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看一场老电影，温润斑驳的胶片颗粒和放映机独有的嘎吱声响萦绕耳边，满是岁月沉淀的怀旧氛围。
13: 杨福东他当代艺术家嘛，他做装置比较多，我想请他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商量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叫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放的是16毫米的胶片。我们找了一位今年70多岁的老放映员，也借了大概10部左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都会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16: 我因为18岁去当兵嘛，到了部队以后，这阴差阳错就让我去放电影嘛，一直到现在可能50-60年时间搞电影。我过去不是放这种机器的，在部队里放大的35毫米的， 16毫米的这种机器呢，在上海比较难看到，只有极少数的爱好电影的

0: 在民间他们收藏这个机器。
1: 你看我们都 4K 8K 的影片都已经出来了，在这儿设置这么一个板块，你觉得它意义在哪里？
0: 当时代往前前进一大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有必要暂停下来回望一下这个走过的路。绝大部分面对一张荧幕，五彩缤纷的一束光打在荧幕上产生的那种故事的感动，至于小窗子后面几个人在放，几台机器在放，是怎么放出来的，一直是成为疑问的。那么有机会在特展中间看到有一个大玻璃窗里面有机器有人，我认为这工作也蛮有意义的吧。
2: 一件件展品封存着滚烫岁月里的记忆，藏着荧幕之外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0日，欢迎您来到上海影城3楼，感受一代代影视人留下的印记，这或许也会成为另一种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方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项精彩活动和国际电影展映仍在火热进行中，6月的光影之约等待您来共襄盛举。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
4: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太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能够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对，
5: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想要创作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6: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3: 希拉西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2: 大和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3: 美国艺术家希拉西克斯早年曾师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

0: 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希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纸幅作品，是希拉希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河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不同的建筑结构。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深海一直到海面。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希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1: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0: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2: 领略过希拉希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慧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0: 诗慧早年是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创作的作品，宣纸这种脆弱轻盈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在创作中，诗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假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假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2: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诗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感受蕴藏在他作品里的生命力。
3: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

0: 利斯，用波利斯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1: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0: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件袍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2: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打扰了，请问哪一站下车？
2: 上海南
3: 人民广场
4: 仓鼠路下车。
5: 陕西南路
6: 上体育馆。
1: 去那干嘛？
6: 去踢球去。
2: 买一台电脑。
3: 我去那边拍照。
4: 去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馆，因为我预约了一套家谱，今天呢想去看看我的名字在不在这个家谱里面。
1: 哎，我好像看到过新闻说这个家谱馆刚开没多久，哎，是不是？
4: 对，
1: 我没去过，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4: 可以。
0: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久闻大名，作为全球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地方，新开的家谱馆是国内首，却仿佛带着某种等待被解读的命。
7: 思想史和科举史上都非常的知名，因为这个家族的话曾经产生过近20名进士，给他编年谱的就是第19世的叫庄余。这个庄余的话其实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总管部主任，在商务印书馆的话就是专门编字典的。最有特色的，您看一下这一套，它有一个人民索引简字表。
1: 哦，那不就像查字典一样，可以查到在哪儿吗？
7: 所以他家的家谱就很好查。以前我们看其他的那个族谱，像这里的你要找一个人非常的难，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族谱，那个规模是100卷，是专门装在一个谱箱里面的，整整一天为了找一个人。
0: 对于叶老师而言，家谱是严谨的史料，但其中偶尔闪现的前人的巧思与职业印记，却让沉睡的文献透出温度。
1: 像您这样是经常需要查家谱的人，您觉得这个家谱它这种写作的意义在哪？
7: 首先的话，有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你要知道这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从找自己的家谱。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和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多的对于人的教育、人的思想的培养是跟家庭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作为烈士的后人，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祖先那个叶成宗，他在上海如何的那个成功，捐了这么多的那个金钱和精力来办那个很多的公益事业，办学校，我就会油然的会生产出一种自豪感来。
0: 家谱是家族的血脉地图，而建筑则是城市凝固的族谱。历经20个月的精心修缮，让建筑本身也化为一部无言的史书。
8: 这位就是帮助我们修缮的王老师和高老师。哎，
1: 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
9: 是的，这里面颜色我们是凿了几层才能判别到里面的最终的这样一个颜色。原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门。

0: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窗户，
1: 所以就恢复到它最终图纸上的那样。对对对对。于是，光被重新邀请进来，一个被岁月遮蔽的角落，从此有了明暗与呼吸。
2: 整个内庭呢，实际上它原来准备了一个培训教室，那么这一次修缮当中，我们就恢复了这样一个内天井的功能，根据这个建筑风格呢，去做了这样一个造景。好的建筑如同经典文本，
1: 长读长新，它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等待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
0: 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带弧线的水磨石楼梯，
1: 就它这个弧线和曲度，其实是在当时是手工做出来非常不容易。修复远不止于宏观构架的回归，有时一片偶然发现的旧物，就能成为叩开往昔门扉的钥匙。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发现的这样一个机制瓦，信大。
0: 砖瓦骨缝有限公司是在领航的吴京发现了它，实际上是1920年3月，实际上要比最有名的泰山砖瓦是更加早，可见上海的民族工业这个振兴的一个象征。
1: 那现在我们的这屋顶上还是覆砖瓦吗？
0: 有，我们是把所有的发现的这些砖瓦呢全部清洗干净以后，还是恢复到原来的屋顶。
1: 建筑的修缮是为了安放记忆。
3: 而馆内那些更脆弱的记忆载体——古籍与家谱，同样等待着康复。上图领先的古籍修复记忆本身，也成了一道风景，甚至吸引着一些读者专为品鉴这些精妙的修补痕迹而来。请问您也是来查家谱的吗？
4: 其实我是看他们修复过的痕迹，因为我比较喜欢古籍修复这一块。上图的古籍修复也很值得学习。
3: 哪些您看得出来是修复过的？
4: 比较明显的话是这第一页，它原本的书页就只剩这一点了。你看这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它就是在整个书页的背面重新脱表了一整张纸。
3: 我现在是。
1: 刚刚看出来一点门道，
3: 那你怎么会对古籍修复那么感兴趣？
4: 我现在就做这一块的工作，古籍修复体验推广活动，午3点。
3: 那方便的话，是不是能跟你一块去？
4: 行，可以。
3: 如果说在家铺馆是阅读家族镌刻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亲手触碰的则是时光本身的载体——纸张的生命。
1: 我们今天这个体验活动大概要多长时间？
4: 1个半小时。我们的学员自己上手，还有每个人都要修复完一页书籍。
3: 我好期待。
4: 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场地，是一家开了30年的古董商店，他们已经在修复了。我们继续看一下。
1: 古董店里修复古籍，时光仿佛在此重叠，氛围恰好，意境正浓。
4: 这是我的搭档张兰，他是我的研究生同班同学。
5: 老师，今天他们修的是什么书？
6: 我们今天给大家修的呢，是一本清代的字书，就是有点像字典一样的感觉。它的上半部分讲的是文字的读音和它的造词，它的下半部分是关于不同的主题，我们怎么去书写书信的一个内容。古籍的内容固然有趣。
5: 但真正牵动我的是让它重生的记忆。所有的古籍的修补呢，都是从这个书页的反面进行的。那么今天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是重铸，我们就用我们的补纸，然后在这个洞口的边缘涂上浆糊，然后把补纸贴在上面。补纸的材质和它原址的材质应该有什么讲究吧？我们的古籍修复有一个原则叫修旧如旧，选择的补纸需要跟原书页的材质是完全一致的，颜色厚度上呢也要尽量做到相似。这样我整个 修完了以后，它的气息是能保持它原本的那个书比较旧的这个气息。
1: 修古籍还有那么多讲究。
6: 老师，要不你也来试一下？
1: 好啊。当手掌抚过纸张的肌理，感受联纹隐秘的走向，仿佛一场与历史的轻缓对话，补的是纸。
5: 守的是那份原本的样貌。我们在修复之前，首先要观察一下你这个纸张上面联纹的方向和我们这个补纸的联纹的方向，补上去的话会比较明显。贴上去之后，我们可以拿吸水纸稍微压一下，可以边上用这个清水的笔，把它这个边缘也涂一涂，打湿一些更好撕下来。
6: 还可以吗？
5: 是的，很不错。
1: 工具修补的是。

0: 天我就刷那个视频号，看到了浙江图书馆，然后有一个《四库全书》的一个古籍修复，但是它里面没有告诉你怎么去修复，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这个操作过程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就看到了他们这里有这个体验项目。
1: 当掌心还感受着与百年对话的重量，我忽然好奇，我们的一次体验却是他们的日复一日，要怎样的初心与契机才能走得如此坚定？
2: 刚才听说两位都是古籍修复专业的，那这个专业很小众，当初怎么会去选呢？
3: 我本科学化学，但是我对化学学完发现不是很感兴趣，进一步选研究生方向的时候，我就想选文博一类的古籍修复相关的专业，它就是跟科技保护也相关，就觉得特别适合我。
4: 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历史还有这个文化相关的内容，小的时候我父亲给了我一本书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从此就对这个有非常强大的兴趣，后来遵循自己的本心的兴趣，然后来到了这个专业。
1: 兴趣是踏入赛道的起点，但远非支撑前行的终点。当热爱照进现实，他们在这里触摸到的是比书本更厚重、更生动的执念。
4: 首先，它肯定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的这样一个延续。另外一方面，就是工作的过程中才实际感受到的是，它是能为特定的人群留下它特定的记忆。比方说，一本书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修复，实际上是对个人的记忆的这样一个留存，我觉得非常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修复的过程中，是通过书籍跟古代的工匠、古代的文人对话。
3: 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想要让这种原来是博物馆里面、图书馆里面才有的是工作体验，把束之高阁的这种传统记忆带到民间。
1: 记忆需要载体，家谱便是家族最厚重的史书。上午在家谱馆的震撼犹在，那些被修复的族谱背后是否也藏着相似的温度？
2: 像我上午去了一个家谱馆，这种家谱你们修过吗？
3: 家谱的话我们俩其实是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学妹，她正好邀请我今天跟她一起去修复这个家谱相关的对书籍。
2: 我倒有点时间，我可以一起去看看吗？
3: 可以啊，欢迎。
1: 机会难得，一场关于家族记忆的深度修复就在下一站等候。
3: 前面就要到我学妹的修复室了，她在修一本家谱相关的资料，她是来自马家市，她是满族的一个姓氏。
5: 那说明是不是清朝的事情？
3: 对对对。
1: 闹市深处，小区一隅，这间不足20平米的工作室却静得像时间的密室。堆积如山的工具与纸张是修复师与历史对话的全部密码。
3: 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吴文珍。
5: 你好，听说你在修那个家谱，那个家谱是怎么样的？
6: 在这里，他的主人是马家氏的后人，这本是他们道光时候的一位名人叫做申隐写的手抄本，他是道光时候的工部尚书，属于他们马家氏的家谱研究资料，委托人是北京的一位老太太，她是马家氏的后人。我这里收单大部分时候是要快递的，但是老太太说她不信任快递，她觉得快递会丢包，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去北京把这套书给接了回来。
1: 如此珍贵的古籍，每一页都重若千钧，本以为修复会小心翼翼到极致，可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我狠狠吃了一惊。
5: 这个怎么泡水里去了？
6: 我们的纸张呢，本来就是从水里出来的，我们现在只是让它回到了它出生的地方。
3: 我们传统的手工纸它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耐水的。
5: 那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
6: 就我们的纯水里面会加上一些脱酸的溶液。
5: 什么叫脱酸？
6: 纸张呢本身会有一些酸性，酸性会导致这个纸张的脆化。纸台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1: 从寻找一个名字到修复一行墨痕，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2: 你好，打扰了，请问去哪儿啊？
7: 我去国权北路，
8: 去外滩，
9: 去红河，
10: 去海伦路。
2: 去那儿干嘛？
11: 我去晒太阳，
12: 我去聚会，
13: 去吃饭，
14: 去上海政权博物馆，我想去和宝总学上海话。
2: 是繁华里的那个宝总吗？
14: 是的呀。
2: 挺有意思啊。我也有点时间的，你可以带我一块去。
14: 可以啊。
15: 武松天台到了，请配合从后门下车。
1: 政权博物馆，繁花，宝总，上海话，这几个关键词让我觉得他们之间似乎很有联系， 但又理不清头绪，究竟是要去干嘛？

0: 呢？
1: 我们今天是要去的是繁花主题的沪语沙龙活动。
0: 为什么会选证券博物馆呢？
1: 因为证券博物馆是电视剧繁花里的保总看交易行情的地方。
0: 那你待会儿去是听谁讲呢？
1: 当然是听保总。
0: 真的？
1: 对。
2: 原来小江不是上海人，经常参加这样的沪语沙龙是他学习上海话的方法之一。但他口中的保总到底是哪一位呢？按照小说的时代背景，繁花小说里的保总如果穿越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年过七旬了。
1: 哎，吴老师。
3: 哎，小江啊。
1: 这位就是我心目中的保总韦立老师。
3: 我呢说起来只不过是跟保总同名而已。长发长发呢长出副亚索米裤来。
4: 有意思有意思。干嘛了跟了一道吹过来行吧。
3: 可以可以。
2: 跟保总一样风度翩翩的胡老师原来就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选择证券博物馆作为活动场地也是别具匠心。
3: 他证券博物馆啊，本来是历史饭店，也叫为中国第一最早的电灯，自然是那气压这个的通了，对抗这电话交你娃这个的开始。如果跟这个地板啊，这个台湾地板蹦擦擦蹦擦擦的后头呢，阿拉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就是，那是中国的证券市场的起步点。
2: 在当年保总下海闯荡，出入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旧址参观，确实让这场沪语活动更有重回当年的氛围感。
3: 阿拉要分分组，今朝搿眼有交关是子女在，有新上海人，对吧？还有老上海人。各位呢是搿搭做讲了，古的哎，伊讲了更快做下来，那这个走。
4: 好，我就跟古老师。
5: 哎，老师，哎，那我们先去一楼的孔雀厅看看吧。哦。
2: 一楼的孔雀厅，完全复原了当年证券交易所的场景。
5: 这里也是我曾经比较熟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是吧？哎，那你原来在这儿是工作人员吗？
5: 我曾经工作过
1: 啊，是吧？
5: 啊，但是呢。你要知道我原来的样子，你要穿越回去看。
2: 我戴上 VR 眼镜，只见穿着红马甲、黄马甲的工作人员在眼前穿梭，电话声、报价声、敲键声一片繁忙，瞬间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证券交易大厅。
1: 刚才那个穿越很逼真嘛，桌椅是当年的桌椅吧？
5: 完全是当年的桌椅，我就是坐你这个位置。
1: 坐这个位置？
5: 对，我就是证券交易员。
1: 哦。明白了，我看到有那个红马甲呀、黄马甲呀，你当时穿的是哪种颜色？
5: 哦，我是红马甲，宿命就叫证券交易员，完成所有的证券公司发来的交易指令。黄马甲是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管红马甲。
1: 哦，这个电脑真的是，我记得我刚开始用电脑的话就这个样子，是不是在这个电脑操作上需要有一定的水准？
5: 对，我们交易员考证书，然后还要讲速度。
2: 在这个交易瞬息万变、报价分秒必争的地方，连工作语言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暗语，
5: 比如是叫过来的，
1: 过来的，
5: 也是我想比较低价的
1: 啊。我想买嘛，我再来的是空的嘛，
5: 空了，
1: 我等了开，
5: 我就等了开。
1: 哦 ，OK，
5: 我稍微低一几分啊，还有撑底气，
1: 是跑了快意思吗？
5: 不是，就侬买了只股票，涨了十块不跑。
1: 啊。
5: 又跌下来了，那就撑底气了。
1: 这个撑我去欣赏去吧。
5: 哎，老师，我再带你看个好东西。
1: 我晓得。
5: 小伙子，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6: 哎，不知道哎。
5: 这个就是股票。
6: 哦，原来是有纸质的。
5: 这就是最早的股票。
6: 那100股是100张股票吗？
5: 对了，就是第一批上市的股票，俗称的叫老八股。
1: 搿个辰光人工挣30块钱，对吧？
5: 侬记得伐？搿辰光工资几钿？
1: 我工资79块，
5: 我记得牢牢，因为我也是当年毕业，80块大学生工资。你30块一张，3张还买不掉。
2: 30元一张的股票认购证，对有的人而言是改变命运的拐点。当证券交易所变身为证券博物馆，那些曾在这里改写人生的人，也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中国证券的历史长河。
7: 在我们开馆7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受到了无偿捐赠9900余件。比如有一位80岁的老人姚竹定先生，冒着雨倒了2次公交车和1次地铁来到我们博物馆，将他多年收藏的1200多件的 那个藏品，悉数无偿的捐赠了给了我们。比如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的这一张交割单是92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90年开业的，这些就是我们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活的历史见证物。
2: 走过这趟金融时光之旅，仿佛已置身当年的上海滩，此刻再开口说上海话，一切都水到渠成。这场会沙龙也在分角色读繁花中正式开始。
3: 上海好看的花是啥呢？
8: 我欢喜栀子花。
3: 马路上买的茉莉花的首屈，一对羊毫笔尖样子的白兰花。
8: 碧螺、杨梅、荔枝、黄桃、黄金果、青皮落叶果、野开花。
3: 这个不对嘞。
2: 我和一位东北姑娘分别饰演阿宝与李李。
4: 阿宝跟李李四只眼睛看了一道，阿宝讲，所有的事体侪可以解决，有的就是辰光。
9: 李李木然地讲，男人感到春光已老，男人却讲春光还早。阿宝不想，李李双手合十讲北方闲话，保重，请多保重。
2: 朗读这种沉浸式学习沪语的方式，让我们走进了吴侬软语里的上海故事，但词语精读才能打开语言背后的特别文化。
3: 今朝呢，阿拉是读繁花，搿里向有交关词呢，带有非常深的海派文化。我给了两个词，迭个第一个字叫夜宿。上海话里向夜宿是哪能介一种人？
10: 夜是半夜的意思。
3: 夜夜对吧？
10: 爷叔呢，就一般是爸爸的弟弟，还有人家长辈比较尊重，我讲爷叔爷叔。
3: 这个道理嘞，牛本昌写的爷叔，爷爷是有阅历，最讲究派头的，上海人特别讲究这个派头。老早讲上海人要吃好三碗米，阿里三碗米啊？第一碗米。
11: 年纪轻的里向呢，伊拉会得讲全家饭，对吧？就讲侬讲伊不对吧？侪对的，语言也来了发展当中。
2: 城市地标的名称在方言里变迁，小江也带来了一份被记录在方言里的地标回忆。
6: 我今天带了一份老物件。
3: 侬能够用上海话试试看啊？杨金榜不要紧。
6: 今早我
4: 带了一样老的物事，
6: 带了一样老的物事。
4: 可以，蛮好蛮好。
6: 录音机，是我妈妈的。
4: 搿个腔调录音机倒是我小辰光刚刚开始有录音机辰光的第一种样子。搿只歌叫《东方明珠》。
11: 现在是上海话唱。
4: 胡志明老师，因为上海话歌老难唱的，对伐？也没人唱作，就是要靠自家唱自家写。
2: 老物件一件件被缓缓取出，每一件都是一扇小窗，推开便能窥见上海的韵味与格调。新上海人也从中领略到了更亲切的上海。
12: 我是吉林人，东北。我感觉搿只活动就是讲，我好蹲辣搿搭好锻炼，我也讲讲，我也听人家讲。
13: 我是上海人，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呢，就帮助搿新上海人呢学搿个上海话。
2: 八方来客因为沪语相聚，那这个沙龙的发起人胡老师又是因何出发的呢？
3: 我有好多新上海人的朋友啊，他们想学上海话。
4: 是，
3: 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学外语啊，人民公园啊，有一个叫外语角，
4: 对 ，English Corner。
3: 对，所以我就想在上海能不能够搞一个沪语角，提供一个说的环境，都是从杨金邦开始的，讲啊讲啊，慢慢的渐入佳境的。
4: 没错没错，哎，那为啥有人要叫侬保重呢？
3: 我是跟宝总那个年龄差不多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可能我的生活环境跟他有些接近。哎，到60年代的时候，我们喝咖啡，也听古典音乐，我就觉得这座城市的记忆，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退休以前搞教学，所以退休以后呢，我写过一本书叫《上海格调》，
2: 希望把上海的格调和魅力介绍给更多的人。胡老师相信，沪语就是最好的载体。
3: 母语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有两个在上海生活了20几年的朋友，他说我在上海20多年，到现在为止你们永远叫我新上海人，是不是你们上海人还是有点排外？我笑了，我说你只要说上海话，那就是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那么很容易因为方言不同而产生的隔阂。那我想融合它的就是上海话。
4: 对，就是我们上海的母语，
3: 让人家真正的认识我们上海
14: 这座城市的魅力，
1: 就要用阿拉上海人自家的
14: 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母语自己去讲。
2: 但在母语的表达上，上海人也勇于变化。

0: 让每一个走进上海的人能更加轻松地融入。
1: 咁阿拉辣盖繁花搿本书里向，伊个闲话应该啥特色伐？
2: 还蛮难为金老师，伊写搿本书个初衷呢，当然是要让大家能够充分地感受上海个文化。但是呢，只有从上海闲话写个闲话呢，可能伊阅读个范围就相当小了。所以伊做了一桩蛮勇敢个事体，伊叫改良个上海话。侬比如讲啊，邪气好。上海人家这个邪气也是腐蚀了，
3: 对
2: ，very 意思，对吧？那么秦老师讲，我随便哪能看这个邪气，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实看不适应，所以伊呢就改了一个彩霞的霞。
1: 哎呦，改了蛮好嘛。
2: 这个上海话说起来啊，没有非常简单的那个标准的，它的根呢是本地话，上海各个郊区啊，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母语。今天啊。在金山就有这样一个活动，有这样一个人，他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上海母语的推广。
1: 是今早？
2: 今天。
1: 哎呦，跟我哪能寻伊发展？
2: 这个人呢很好找，样子洋里洋气的，一开口土里土气。
1: 哦，这倒蛮好听
2: 啊，不难找，好吧？你去找他。
0: 等我赶到金山秦阳村社区活动中心，果然一下就找到了胡老师口中样子洋里洋气、说话土里土气的人。
4: 大家好，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先维持坐好。
5: 呀，阿根老师，阿来了。哎，我认得侬。我经常听侬的节目。
0: 竟然是一位外国人在教大家金山本地话，他能教得好吗？
6: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叫乡音新生菲德，他是阿根廷人，他是读语言方面对吧？
5: 是语言学专业的。
6: 阿庆他也是研究方言非常多年，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阿庆的
7: 金山方言视频。
8: 修罗子
9: 帮大家看
0: 菲德和阿庆搭档拍摄的视频，让我快速领悟到了最地道的金山方言。阿庆还来了一个现场演示。
10: 我们金山话里面有很丰富的动词的表达。
5: 来一个脚底杠。
10: 当父母没有满足你要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地上面。
11: 我不要这样子。
6: 我差点以为你要做 breaking 了。
0: 那菲德怎么会上海话这么熟练呢？
6: 菲德现在是在上大学，已经到了博士的一个身份了。
5: 对，研究的主要是江南这一带的方言，就是包括上海金山话、奉贤话、松江话都研究的，还有像苏州话、无锡话、常州话、宁波话等等。
0: 什么？一个外国人学习了这么多江南方言，让人难以置信。
5: 这种月亮叫月牙。他们会把月亮、音乐、月牙联想成猪尾巴，所以金山这边有一个俗语是“自你不痛剃”，“
11: 自你不痛剃”是代表猪能够卖个好价钱。
0: 方言词汇竞猜，金山美食分享，方言拷贝不走样，热闹的游戏让逐渐远离我们的乡土生活在乡音里触手可及。
12: 活动感觉怎么样？
13: 感觉这里很热闹，给我带来特别多的方言的这种体验，
14: 就是拒绝了方言羞耻吧，能有信心去说这种我们的金山话。
15: 今天这个活动很精彩啊！你们为什么想着要做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推广方言呢？
7: 我是个本地人，我两年前从市区回到金山，我的家乡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底蕴，我想着要去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传递，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一个隔壁这个平台，甚至做音乐会、艺术展览，延伸出一些文创品。就比如说我手上这个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台地，这是我朋友画的金山的农人，我们会提取本地的元素进行创作，同时让本地的居民能够参与进来。其实也非常机缘巧合，阿庆是我们村里面的人，本村人
15: 是吧？
7: 菲德呢，他因为在研究吴语嘛，金山话，他们也会到金山的各个村里面去进行走访。像我所知，今天他们好像就会到秦阳村里面去进行一个实地的走访。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他们去看一下。
15: 到都到了，还不去看看吗？
7: 对对对，
0: 追上菲德与阿庆，我跟着他们开启了今天的走访。最鲜活的方言，可不就在乡间村落，在村民的日常里吗？
5: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工作已经差不多5-6年了，然后我们走遍了整个金山所有的镇，大概是100多个村吧。
13: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整理工作呢？
5: 我第一次认识那个阿庆的时候，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金乡话的一些特征，那么我想要继续多了解这个金乡话，但是我发

0: 发现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的，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留一些资料。
1: 啊，要有了直播吧？啊，那有两个肯定叫做那些 QQ 那个的萝卜机啊。
2: 哦 ，QQ 没咧，没没咧。
0: 啊，继续啊。
2: 是你俩吃的吃。
0: 哦，哎呀，我操！
1: 搿只高山萝卜，一百多年了搿只。
2: 萝卜是。
0: 阿姨，请问一下，搿个物事叫啥？宿舍里向搿只？
3: 搿只叫素萝肉，素肉辣肉馅。
0: 哦，这个动作叫什么？就是从一边滑到另一边。
2: 吹梳子了。搿只是田里头。
4: 哦，田里头。
2: 啊，搿只里向芦席花，一梳搁一梳。
5: 芦席花。停柳条，特别的方言里藏着一代代金山人的生活，而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记忆也被一笔一画留在了金山农民的画里。
1: 哎，阿姨，
3: 哎，
1: 啊，那是你就江山武江山王虎啊，那将来看看好啊，姐。
3: 好呀，进来好了啊。
1: 好。好，
3: 这里的画都是我自己创作的，金山人闲话讲出来侪实来实去的，画出来是大红大绿。
0: 我问一下，这幅画呢，画的是割稻吗？
3: 哎，对，秋天的辰光要秋收了，那么割了什么割稻？
4: 割稻就叫割稻。
3: 先推犁了，推犁，阿拉叫割稻的。
4: 割稻哦。
0: 然后我看到这边本地有很多这种屋顶的房子。
3: 嗯。
0: 这叫什么？
3: 搿个是六千户，就是搿种房子啊。阿拉搿种房子就叫六千户。
0: 就是四面有斜坡的这种。
3: 哎，对对。
0: 这个呢是？
3: 这个是我们农民屋里向，侪是每家每户侪有灶头。小年夜就是要做汤圆，全家就团圆意思啊。
4: 葛末搿种灶头现在屋里向还有了？
3: 有啊，阿拉每家农民屋里向侪有灶头呀。阿拉一道去吃汤圆去，看看只灶头。
5: 灶头是金山农民画最初的画布，灶上图画的是农烈的生活，锅里飘香的是家乡的滋味。
3: 做团子，烧团子，搿只是鱼团。
4: 鱼团，
0: 鱼团跟汤团有什么不一样的？
3: 搿只鱼团呢是干的，要干蒸的。那汤团呢要摆辣水里向，适合烧的。每只汤团呢当中侪有一只泥巴，搿呢是放汤里向烧的，发阴阳就发阴阳辣搿老乡。那去烧嘞！
4: 哦，
3: 那还能烧不服哎？
4: 哦，
3: 那干嘛个娘？你瞧瞧，
1: 你来烧吧，
4: 你烧得来吧？
1: 他没叫你去烧嘛，必须要烧火的。
0: 我是上海女婿，
5: 推辞不了热情邀请，我也跟着蹭了一顿金山正月的团圆饭。这对两个小伙子来说不是第一次，常来村里走访记录乡音，他们早就被乡亲们当作自己人看待。
4: 哎，飞的，我很好奇啊，你一个阿根廷人，怎么会对这里的语言那么感兴趣？
0: 我是上海女婿，那么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到她家吃饭，然后我会听到她跟她的妈妈，说的不是我本来学好的普通话，
4: 明白，
0: 而且是方言。我很喜欢学语言嘛，我会中文、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六种语言，
4: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学一学上海话，这样子开始的。
4: 那你怎么会叫自己吴飞德呢？
0: 因为以前嘛，江南这一带是吴越国嘛，
4: 对，
0: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口天吴。飞的呢是我西班牙语名字的这个音译
4: 啊，
5: 名字里也带着对江南的喜爱，果然是爱之愈烈，研究愈深。连他的调研搭子本地人阿庆都对飞德研究的精细程度自叹不如。
1: 我自己讲的是比较标准的金山话，但是呢在他面前我就感觉就是错漏百出。我发现即使都在金山，通过他的一些很细节的这种分析，一些词汇的一些调，一个地域跟一个地域真的差很多。
4: 举两个例子给我。
0: 那个人称代词放进这边，你说 no
4: no，
0: 但是你到他那边是他是驻京的嘛，他是萨奴或者苏
1: 啊，还有一些词汇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玉米的说法，那这个太多了。驻京玉米叫基德索，在南部叫居居米，
4: 后一个跟城里有点像，城里叫曾子米，
1: 然后东部叫居米索。
4: 哎呦，那差距大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探访过当地方言呢？
0: 也有别的地方，比如说松江奉贤也是都跑遍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江南这一带传统的一些习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1: 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好吴语，我们现在整理的这些资料正在汇集成一本书。
0: 现在就是小孩子可能不太会说方言嘛，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给后代留一些资料，他们以后想要去了解一下本地人的语言，就可以靠我们这个资料去了解。
5: 从证券博物馆的沪语之约到金山乡村的方言寻访，我听到了方言既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时代繁华，也能珍藏一方水土的温暖日常。愿每一种乡音都能在一年又一年的团圆轮回里带着乡愁驶往生生不息的下一代。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您到哪站下车？
1: 永德路
2: 后滩站下车。
3: 赠平路
4: 常熟路。
0: 去做什么呢？
5: 去朋友家吃饭，
6: 陪他看医生。
7: 打算出去逛一逛吧，跟我妈一起。
2: 我去世博文化公园看看十二花神。
0: 那十二花神不是应该十二个月里头十二种吗？它是同时都能够存在吗？
2: 我去那边看的不只是花，主要是人，因为今天那边有一个十二花神游园的活动。
0: 真人版的花神吗？
2: 是的是的。哦，
0: 那蛮有意思，你能带我一块去看看吗？
2: 好啊。
0: 今日春光正好，世博文化公园也聚集了不少游客，不知是来赏花的，还是来一睹十二花神风姿的。你是对十二花神这种传统文化都比较感兴趣吗？
8: 是的，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块感兴趣。十二花神呢，主要有两种版本。然后第一个版本呢，是以大家熟知的一些名花为主，比如说四月就会有牡丹，然后九月就会有菊花。还有一个版本呢，是文人典籍的，
2: 比如说今年春晚上的十二花神。
8: 它就是依据了一个故宫的文物进行了复原吧。四月份它就换成了芍药，这些差距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十二花神当中你最喜欢哪个？
8: 我最喜欢十二月的水仙花花神洛神。水仙它临水而生的清雅的姿态就和洛神的气质非常匹配。它有常为人知的一个雅号呢，凌波仙子，其实也是从洛神这个典故里面幻化而来的。我今天也是约了一个比较了解花神文化的老师，
2: 我之前在植物园上过他的科普课。
0: 好，那带着我一起去学学吧。
8: 好。
0: 一进园中，便看见十二位花神携花徐徐走来，茶花清雅，桃花灼灼，兰花幽静，众芳各异，却共会春色。明明才是仲春时节，我却提前看到了百花齐放。
9: 我扮演的是樱花花神，
10: 我扮演的是三月的桃花，
11: 正月的梅花、
12: 荷花。
13: 我今天是那个杜鹃花神。
0: 这个花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意象？
13: 它就是代表了热烈的爱，所以我主体色就是红色，头上的饰品啊，红绳，去表达这种神的感觉。
14: 最让我欣喜的还是个人的放松，其次就是遇到了我们十二花神的一个巡游，
15: 非常的兴奋。赏了赏梅花和山茶花，还有好多樱花。今年在春晚上看到十二花神节目，简直就被震撼了。我知道十二花神每年固定在三月来人间游历呀、为人类祈福啊，代表着一种春天蓬勃的精神。
0: 看来花神的典故版本还挺多，每个人说的都不同，还是得请教专业人士。
8: 刘老师，
0: 哎，刘老师好，
16: 你好，你好。
8: 世博文化公园的温室花园是刘老师参与设计的，他也知道很多植物上的事情。
0: 那有十二花神的事情，可能得跟您请教一下了。
16: 十二花神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古代神话里面，最初的一个唯一的花神叫做女仪，所有的花都归她管。因为我们的古人在观察这个自然的过程中呢，渐渐地发现了有一个规律，不同品种的花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开放，他们一个想象。这些花是不是背后有一个神来控制他们的开花花落花开、到了明朝之后，慢慢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十二月令花卉，又选出了和这些花卉有一定的故事性和精神联系的历史人物作为对应的花神。现在的花神其实是这些花的文化代言人。
0: 我的目光落在头顶盛开的山茶花上，它红得如此热烈，也是花神之一吗？这个山茶花也是花神吗？
16: 对，山茶花是冬月花神。今年春晚的十二花神的节目里面选举了白居易作为我们山茶花的花神，因为他的诗歌的风格和我们山茶花的风骨相类似。古人也把王昭君作为山茶花的花神，传说昭君出塞的时候他佩戴了红色的山茶花，所以说也寄托了在塞外勇往无前的这么一种勇敢。
0: 现在的花神是什么？
16: 梅花。
0: 这个是什么梅？
16: 叫垂枝梅。梅花的花神呢，现在统一来说是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她本身对这个梅花是非常喜爱的。传说中呢，她在殿下仰卧，突然间呢，有一朵梅花落在了她的额头上，人们呢就觉着非常的漂亮，也是现在梅花桩的来历。哦，
0: 花有风骨，神有传承。十二花神或源于文人墨客， 或祭祀民间佳话，让每一季的花开都有了不同的精彩。
16: 十二花神的体系是非常具有烟火气的，它不是我们脑海里面想象出的神，他们都是一些历史人物。所以说十二花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
1: 它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
16: 是的，就是植物本身是没有性格的，但是人会不断地去赋予他们的相应的故事性格。比如说梅，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面它能够绽放出来，人看到了之后会觉得这是一个不畏严寒、生机勃勃地去顽强拼搏的这么一种精神。
0: 既然植物的故事和性格是人赋予的，不知道柳潇老师参与设计的温室花园会被它赋予什么故事呢？温暖的阳光下，流淌的瀑布间，世界各地的植物争奇斗艳。仔细看，会发现有的植物待遇可有点特别。
1: 这马蹄莲旁边还有匹小马，
16: 还有匹小马。因为今年马年，上海温室花园做了一个活动，叫寻马之约。在这里面去找，比如说像马蹄莲啊、马齿苋啊等等这样和马有关的植物的。
0: 而和植物有约的，可不仅仅是来寻马的人。
16: 这是我那个朋友小明。
3: 你好，
1: 你
3: 好。
1: 你在这画什么呢？
3: 我在画蝴蝶兰。啊，
1: 那你是学美术的了？
3: 啊，我不是，我是学生物，我是后生。
1: 哇，这么厉害！那你对植物应该比较了解。
3: 是的，我很喜欢蝴蝶兰。蝴蝶兰它是一个有很有趣的植物，它名字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一位欧洲的科学家在那个东南亚的丛林里夜观兰花，发现前面好像有一群飞蛾在翩翩起舞。然后呢，他走近一看，发现不是飞蛾，是花。他还给它起名了，叫做 Phalaenopsis。然后在希腊语里面呢，就是蛾子般的。翻译到中文里面来，我们给它命名为蝴蝶兰。这个兰花，它远处看非常像一个蝴蝶。
1: 您能带我逛逛这个温室花园吗？让我看看博士后眼中温室花园什么样。
3: 好的，没有问题。
0: 在景观设计师和博士后的带领下，我的温室花园之旅可以算是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专业审美的园艺研学。
16: 上海温室花园有沙漠、有戈壁的环境、有热带雨林的环境、有温带环境，因为全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整个的景观环境也是不一样的。
3: 这棵呢就是猴面包树，被称为这个生命之树。在174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国的博物学家去南非考察的时候失踪了，然后他的团队去找了他很久，毫无音信，然后大概7天左右吧，他又回来了，容光焕发，背上背着食物和水，然后他就说他找到了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的树体是这样大大的，用小刀凿开之后呢，它里面会有清泉一样的水汩汩流出，它上面会结一些果实，叫做猴面包果，它会形成一些天然的孔洞。在非洲呢，也有一些居民利用这种孔洞，把它们当作居所。在南非呢，他们把它用来当酒吧。
16: 望天树是我们在热带雨林里的本土的植物，它自己可以长得很高，但是它没有把它的树冠变得特别的广，没有遮挡别的植物的阳光，为别的植物的生长保留了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它是在热带雨林里一个非常无私的植物。
0: 人们赋予望天树以无私的品行，不正像十二花神一样吗？用这样的视角来看温室花园，一草一木就皆有风骨了。
3: 弥勒一木棉，一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肯定是中国人起的名字，因为看它的肚子一样的这个形状，对，像弥勒佛。
16: 弥勒一木棉呢，当它年幼的时候，在它的树干上会有刺，用来保护它自己，避免被啃食。当它自己足够强壮了，树干上这些皮刺会有规律的脱落，就是像我们人一样，当我们小的时候充满了尖刺，当我们逐渐成熟了，我们就变得没有棱角了。
3: 本身它是开白花的，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高枝的一个嫁接，所以它现在开粉花。如果你下次看到一颗弥勒一木棉的时候，你就可以当一个侦探，比如说你可以发现，如果它开白花的话，你就知道它是最原始的；看到它开粉花的话，那么它就是升级版的。
0: 听下来，任何植物的性格解读其实都来自于人长期的观察。那已经成为博士后的小明和植物认识多久了呢？
1: 现在已经到博士后了，研究植物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其实我研究植物才3年，很短的时间。 因为我博士期间是学的化学，博士毕业之后呢是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复旦大学是一个有编制的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我想离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更近一点，所以我最后选择去转行到生物方向去做一个植物学博士后。
1: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植物呢？
3: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我从小就跟植物接触比较多有关系吧。很小的时候跟我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手机没有 iPad， 可能就把植物当成了最好的玩伴，感觉风一来它也还在对我们招手，然后花一开也在对我们微笑。我高中的时候其实生物是成绩基本上是可以考到满分的，但是我高考的成绩不是考得很理想，为了报一个985的学校被调剂到了化学专业。当时我想着复读，但是我父母觉得可能我高中三年已经吃了很多苦，就让我先去学化学专业。很听话，就去也学了化学专业，一路就是直博。
1: 小明曾以为选择了化学便要与挚爱的植物渐行渐远，直到读博士时的一件小事竟让这份热爱迎来柳暗花明。
3: 我的读博期间的舍友他正好很喜欢养一些多肉植物，但是养到后面都蔫了，我就去把这个植物接手过来照顾个几周，然后他又慢慢的恢复了生机。他们说我有对植物起死回生的能力，我觉得好像自己确实在植物方向有一些比较擅长的地方。
1: 真正开始研究植物之后，对于植物的看法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3: 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植物都是静悄悄的，像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哀人。真的研究植物之后，我发现植物是非常聪明的，是有记忆的，它会去思考的。比如说这个藤蔓植物，它的卷须尖端也是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不停地去改变方向，去寻找自己去攀附的这个支柱。我是觉得它好像一直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1: 如果说小明与植物的经历是一段绕路的归途，那柳霄与植物深刻的缘分开始得非常直接，甚至有点冒险。
16: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住在泰安的岱庙，那个庙里的有很多上千年的银杏果树，等那个银杏果落的时候，我们就跑过去去吃那些银杏的果子，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嘴都会微微的发麻。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中毒了。真正跟植物打交道还是因为学了这个景观设计的专业。
1: 从童年莽撞的吃银杏果到专业从事景观设计，柳霄和植物的关系一直在升级。
16: 其实在温室的设计过程中，这些植物是我的同事，因为他跟我们一块儿做这个项目，我们完成设计走掉了，但是他们作为同事就一直住在这个温室里了，他们是有编制的。
1: 我发现不论小明还是刘老师都把植物当作人一样对待。刘老师说因为他的这些同事们经常聪明地超出他的预期。
16: 我们原来的时候做过一个生态农场，两年时间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想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和反馈。当你这个整个变成一个自然环境之后，可以看到这些植物生态的恢复性以及生长能力是非常迅速的。一开始有大概50几种的植物的品种，最后有200多种的植物。但是我们也收到了有些奇奇怪怪的投诉。
1: 恢复农场生态，提高植物多样性，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怎么会被别人就给投诉了呢？
16: 我们会在早晨一大早把番茄的果实，我们会把它采摘下来，自己开着车送到我们在上海市区里的这个客户的家里去。他可能忘了吃了，然后那个果实就放在那个角落里面，3个星期番茄没有坏，然后就打电话问我们说你们这个番茄为什么没有坏，是不是打了一些保鲜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然条件下没有人去干预的番茄。
1: 番茄的投诉也让柳霄真正开始思考，植物真的需要人的设计和干预吗？或许最大限度地把植物的生长交还给植物本身才是柳霄追求的。
16: 我们在温室中能做的呢，就是人工气候调节，让我们温室的环境呢能够更接近我们植物原生地的环境。当植物能够舒展了，它也能够给游客带来相应的能量。其实我们想做的呢，就是想把温室花园打造成一个城市的生态栖息地。
1: 从十二花神的古老传说

0: 上海还是太超前了。直到走进这条小弄堂，我才知道这个听上去很新潮的活动竟然是在这里举行的，
1: 是在社区邻里中心，地儿还挺特别的。
2: 对，在一个露台上，特别好看。
1: 是啊，哎，他们好像已经快开始了，咱紧走两步。
2: 好，走吧。
0: 邻里中心的小露台隐藏在一片上海石库门的红屋顶里，耳边却传来律动的电子音乐，这画面真的有点混搭。
3: 我们先开始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李三焦。
0: 原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特地赶来的年轻人，还有附近社区的老年人，真是个和谁都能搭的活动。
3: 两腿迈开到与肩持平，尾椎要微微的下沉，慢慢的吸，效果是整个后颈到两背这两条大的脉络整体通实回去。大家一起听一听电音，去一去心火。
0: 音乐一嗨，五体通泰。我也要问问我的同门，他们觉得这赛博养生的效果如何。
4: 这个电音混合比较再新颖一点，接受度更好一点。
5: 以前我这里参加过的，第一次来打的时候他过得好像不大适应。
6: 平常的话也会听听音乐，平常是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就出来参加了一下。
7: 对身体老好呀，对俺们老年人啊老有帮助呀，我能够我学我就来出家。我这种讲一直欢喜跳舞，那么搿搭小区里的教年舞群呢是我组织的。哦，
1: 搿结棍啊！
7: 哎，这我还欢喜开心，还做了还不够，我还要努力来。
5: 还是参加了几趟游，还是乐观还是有的，就正宗的吧，当然他就是。比较就费力嘛，做这个嘛就是感觉比较轻松
8: 的，有种拉伸身体的感觉，比较放松，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又能听到我喜欢的音乐，这种感觉就很不错。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毕竟刻在骨子里嘛，中医养生类的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本身我就很喜欢一些有矛盾感的东西，像这种很传统的，还有这种年轻人玩的东西。就碰撞在一起就很吸引我了。
1: 熬夜的时候也会吃
8: 枸杞，就是朋克摇滚，
1: 朋克摇滚，
8: 朋克养生那种。
1: 对对对，
0: 不仅学员大都是第一次来这个朋克养生局，没想到教学的老师也是第一次。
9: 受到主办方的邀请，然后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混搭机会让更多年轻受众知道我们整个八段锦，改善一下身体体质，反正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像电音的 remix 的，然后各种 don't start 的各种节奏感的东西，总归是希望让大家心生愉悦，重点就是它是用来协调我们节奏，这跟我们做广播体操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 相对于之前的那些学生，这一批的电子音乐的爱好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9: 之前接触的更多的是30多到40多左右的人群，他们学习八段锦的初衷是觉得有一些像腰肌劳损颈椎问题啊，但是这次有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更像是有探索心态的那种冒险家们，对于神秘的东方功法还是抱着一些蛮可爱的一些幻想，而且年轻人耐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体当中的问题，大家还在那种早咖晚酒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我觉得大家能造的先造起来，造不动了再过来练嘛。
0: 年轻人不妨继续造，但是年纪到了，热爱传统的血脉会自然觉醒。那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10: 我以前是晚上蹦迪，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年纪有点大了，晚上蹦迪有点蹦不动。我们想到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白天蹦，我本来就是对中国武术这块就特别感兴趣，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去武当山学太极拳，就想到用八段锦来结合。其实我们的年轻人玩的电子音乐也可以非常的健康和养生。
1: 前前后后做了多少期的这种电音八段锦了？
10: 我们已经做了10多期吧，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嘛。
1: 那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人或者好玩的事儿能跟我分享一下？
10: 那太多了。我们第一次在也是一个洋房的弄堂里面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从网上刷到了我们，然后来现场报名。当时他刚进来弄堂的时候，看似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

0: 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武术，然后它的功效是什么。他也很喜欢我们的电子音乐，每次我们有活动他都来，他甚至后来把他整个留学班的全部同学都叫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参与这个活动。
1: 哎，我觉得你们厂牌的名字很有意思，动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其实我们是取意《道德经》，就是讲的是一阴一阳、一动一静，讲的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吧。现在生活越来越快，希望用我们的慢节奏、养生、八段锦，把大家再拉回到一种非常舒服、非常释然、非常养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2: 传统养生难得吸引到了年轻人，在活动后续的中医养生小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等着把脉。
3: 夜晚嘴干肺严重，
4: 别管。
5: 我是专业是中医的，中医是我们是讲气的，气的运动。八段锦呢，它也是用这个正气来干预各个脏腑的不平衡，之后它都是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都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
2: 八段锦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还成了一个心理学的课题。
6: 那我现在呢是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应用心理专业，现在研究八段锦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干预。这段时间是在我们厂熟知的那个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有些病区会让患者去做八段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康复过程中的放松疗法中的一环。
1: 所以八段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6: 首先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比如我们刚才八段锦第一是双手托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胸腔和背部打开的过程，身体得到放松，其实情绪也会得到一些的舒缓，其实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双向奔赴。八段锦是从北宋开始，古人就是觉得锦是五光十色十分优美的，八段锦是非常的舒缓疗愈身心的，所以说它是叫八段锦。电音八段锦这个形式特别新颖，跟我自己研究点也有相去的地方。我这次是联合招募了这次活动，我有做过学术酒吧的活动，找一个主讲人把自己比较专业的知识去传递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鸡尾酒，然后去对应每个 MBTI。其实我还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做 hip hop 八段锦，或者说摇滚八段锦。
2: 那第一个想到用电音配合八段锦的是谁呢？
6: 是今天的 DJ， 也是这个活动的主理人孔龙老师。
7: 之前有在晚上放过歌，偏比较躁动的一些风格吧。我们结合的这个八段锦去选择的，它是更偏疗愈一些的，比较空灵。会有一些白噪音，像鸟叫啊、风声、海浪声。之前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其实很早之前她妈妈就经常让她一起去公园打八段锦、打太极，但是她一直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可能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做的，有点羞耻。但是呢，自从她参加了这个电音八段锦之后，她会觉得，哎，原来她也可以是一件很潮流时尚的事情。
2: 只是换了个音乐，换了个地点，老传统就成了新潮流。
7: 所以我可能就是喜欢做很多不一样的探索。我们有在 Live House 门口办过，有在地下音乐公园办过，还有一些市集。我们还加入了像电音太极啊、电音舞禽戏，还有包括跟这个狂喜舞蹈的一个结合。它不仅是一种养生运动，它可能很可以和各种的潮流文化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做。
2: 电音与养生，传统与现代，都在这座城市中交织出独特的旋律。而像电音八段锦这种创意混搭的点子，在上海还有不少。
7: 在上海做这种碰撞混搭的活动的人还蛮多的，就像我有认识一个，是一个退役的击剑运动员，他开了一家咖啡店，又一边能看击剑，一边能喝咖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那这个听起来其实也挺混搭的，那我去看看。
7: 好，拜拜。
2: 从中国传统运动的不传统现场，我转到了西方经典运动的非经典现场。边喝咖啡边看比赛，这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
8: 他们现在打的这个击剑叫什么？叫什么剑？
9: 叫花剑。
8: 花剑啊，
9: 那个击剑分为三种，重剑、佩剑、和花剑。
2: 这位在旁边拿着剑的先生看着就是一位老手，他热情地为我讲解，原来他的击剑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9: 击剑是偶然一个机会，正好走到这儿呢，有个咖啡馆，看着有个击剑， 哎，突然间感觉兴趣。
8: 那您

0: 前前后后练击剑练了多长时间了？
1: 8年左右吧。
0: 现在水平，
1: 说白了也是个小学生。
0: 看您的身材，原来也是做过什么运动是吗？
1: 小时候我做过这个散打，也参加过比赛什么的。
0: 像散打和击剑都是这种有对抗的运动，您觉得这两个运动差别大吗？
1: 从玩笑话讲的话，一个是带兵器，一个是徒手。他们共同意识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有这个反应意识去参加比赛，遇到这个攻击性啊，怎么去闪躲呀、这些东西。
0: 所以在咖啡馆练击剑，您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闲暇之余啊，要喝咖啡属于一个陶冶情操，但是呢，你这个看着这个击剑呢，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0: 肾上腺的激素就上来了，
1: 不类似于像我是干烤肉店的，这烤肉的话也是会挑动你的味蕾。击剑也是挑动你的精神，让你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学习这些东西。
0: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您的烤肉店里有三条这样的赛道，
1: 可以拿着击剑串上串，相互之间投喂，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啊。
2: 击剑和咖啡的混搭玩法一下子就把好多人吸引到这儿来。
3: 在咖啡馆里的话，就是你打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咖啡的清香，然后让你心旷神怡。
4: 我觉得咖啡馆里更轻松吧。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等着他下课，其实还是一个蛮享受的过程。
0: 你是为什么开始练这？
3: 就是以前嘛，就是我小区有个朋友，然后叫什么，他说击剑好玩，就想来试一下。本来我以为的击剑就是穿一件衣服，手上拿一个东西在那边刺，然后没想到还里面还有这么多难的地方。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点点体育的活动，要活动一下筋骨。击剑也是很帅的，所以我就选择击剑。
0: 你觉得让击剑给你带来的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3: 就是收获很多金牌，每次那个奖牌是孙悟空的，我觉得很厉害。
0: 那你练这个击剑有什么目标吗？比如说你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拿奥运冠军。
5: 可以培养专注力，还有一个竞争力。击剑这个运动比较特殊，因为它竞争，但是没有像对抗型的这么激烈。
2: 众人瞩目下，这两位对战的击剑大将也有着不一般的故事。
0: 刚才看您打比赛真的是很激烈，在咖啡馆里边练击剑是一个日常的训练，还是一个为喝咖啡的人提供的一个表演的赛事呢？
6: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日常训练，进来喝咖啡的也会觉得非常意外。上次我在跟沈教练上课的时候，就来了几个进来喝咖啡的，然后那个先生非常的高兴，他也主动要上来，要穿上击剑服跟着我们教练比划了几下。
0: 您是专业的击剑运动员吗？
6: 我不是，我只能说是骨灰级的一个击剑爱好者。1988年的时候，我进入大学，就加入这个击剑队，一直到1990年，
0: 等于到现在已经有快40年的击剑生涯了。
6: 我有一个师弟，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是到，某一个时候，我们去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亚洲老将赛。我自己个人是拿了女众个人冠军，又和队友一起拿了3个团体的冠军。听到五星红旗，然后听到我们的国歌在赛场上扬起来，所以那时候是很兴奋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就坚持到现在。
2: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击剑梦，就是因为这项运动里藏着独特的魅力。
6: 击剑是我接触到运动当中唯一一个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一项运动，年龄最小的可以6岁8岁就可以开始上赛道。你去参加老将赛，80岁以上的年龄是很多的。在我这几年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很多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他打了，一直他打到他进入考进大学。每次都开玩笑的说，你们永远在长大，但是雷姐永远在赛道上等着你们。
0: 那您刚才说，其实击剑是不分年龄，那我能跟小朋友们去比会不会？这会不会我会不会觉得我欺负他们？
6: 你不一定能打到他们呢。
0: 真的呀。
2: 我本以为自己腿长，闪躲剑锋总归也能躲得快点，没想到在这里老将宝刀未老，小将也虎虎生威，我输得心服口服。
0: 刚才上场前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以大欺小的这种感觉。
7: 那你现在体验下来，
0: 我觉得 是他们以大欺小了。
7: 相对你来说，可能他们会更专业一点。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比赛，他碰到了一个比他高二三十公分的一个对手。其实这个真的差距很大。他说：“你记住，不要只要不放弃，我们不把一点体力带回家，你今天这场比赛就有机会赢。”后来他还是有这个思路的嘛，硬生生战胜人家了。
0: 您是在这里做职业教练吗？
7: 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是退役的运动员嘛，我等于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十几年的获得的经验值传承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少走弯路。这边的老板以前也是教练，他开了击剑咖啡馆，喝咖啡聊聊击剑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他是为了更多的就是欢迎喜欢击剑的，做到一个击剑推广。像我们已经退役的运动员想要再接触接触击剑，可能也不用再仅限于比赛，那我们可以三五个好友约在一起，然后在这里就是切磋一下，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来。
2: 果然老板对击剑的热爱体现在店里的各个角落。
8: 这是一个击剑的维修台，
0: 一个正准备要修的剑。
8: 对，箭头的压力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螺丝全都拧下来维修。这是个击剑维修下来废的材料所拼出来一个字，击剑的英语就叫 fencing。一个观赏区，看实战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坐的位置，这个区域啊专门打磨这个洞，把这个剑插是能够安全的格挡，同时呢又有一个就是能够感受到
0: 实际的。对，这是一件很特别的衣服吗？
8: 这件衣服是我的，我2000年在职业队的时候穿的衣服，只不过我现在穿不上了。
2: 曾经的队服记录着沈锦杰职业生涯的荣光。
8: 我是从10岁开始击剑的教练，到学校来选拔，没有完全听清楚，就觉得啊，射击挺好，这个打枪男孩都喜欢，跟着一块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发现不对，那里为什么会有棉袄、衣服啊，还有头盔？我说打枪不应该有靶吗？后来才发现哦，它只是一项击剑运动。但是呢，因为也是比较好奇，结束以后呢，我们可以到小店里面去喝瓶汽水，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就一直坚持下来了。98年最终呢进入了一个职业队。我退役之后呢，自己开公司，就自己在楼下把客厅打造成一个击剑客厅吧。那我就希望我自己的一些客人到我这边来打打剑啊。随着我们这个中国击剑整个一个发展，击剑已经走入了一个接受度会更高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就以此为契机，在去年的夏天我就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馆。有很多人，比如说您想要来练击剑，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击剑的场馆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高大上，这个怎么玩，可能望而却步。那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咖啡，我们可以坐下来跟你聊一些击剑的一些文化、击剑历史，让你了解这项运动。
2: 咖啡馆的形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来，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爱上击剑。
8: 我一直认为击剑它是一门哲学，它并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欺骗手段的。我的一个假动作就是第一意图，我第二个假动作第二意图，
0: 一胜二，二胜三，
8: 哎哎，对对，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咖啡也是这样，您是咖啡，我是奶，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互都是在博弈，你没有抢我的味道，我也没有抢你的味道。
2: 击剑像咖啡一样耐人寻味，也像咖啡一样能让人提神醒脑。
8: 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他们一直把击剑认为是一个运动中的国际象棋，是靠脑力，你必须得要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所以我也希望击剑的底层逻辑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把这样运动在中国能够传播得更加好。
2: 连着两场运动，我有点饥肠辘辘了，想叫一份外卖，却没想到就这样邂逅了新的下一站。
9: 哎，你好，您的外卖。
10: 谢谢谢谢。
0: 我发现这位外卖小哥骑的车竟然是公路车，这么专业的车一般可不会用来送外卖啊。
9: 我这个是兼职的，主要是锻炼身体为主。
2: 送外卖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锻炼身体，这让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我也曾为了寻找脱口秀的素材送过外卖。
0: 我原来也骑自行车送过外卖，您这一说把我瘾勾上来了。您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吃两口，然后我能骑着车跟您送下一单吗？
9: 啊，可以啊。
11: 啊，我们就在这个 APP 上面选一单。哎，
2: 想不到时隔4年还能有送外卖的机会，来吧，出发。
0: 咱俩这装备差的有点多，那时间还来得及吗？
11: 这单时间还是比较紧的，我们还是要加快点速度。
0: 加快速度。到了是吧？
9: 哎，对，就在附近的楼。
0: 好嘞。
9: 3楼。你的用餐就是你用餐愉快。
2: 在严格的时间要求下，骑车送外卖的运动量还真不小。 但骑行也有很多种玩法，为什么要选择送外卖呢？
9: 我自己也是个骑行爱好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正好在骑行送外卖，然后这时候我想，正好我又

0: 可以骑，又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我挑战自己一样的，觉得这样是蛮好的，所以就想去试试。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专业的骑行装，好几次我送到了目的地，客人就会一下子会找不到我，都在他面前了，他都没认出我。他说：“哎，怎么是你？哎，你看上去不像一个骑手。”我说：“我是一个在锻炼的过程中，然后来兼职送外卖的。我送外卖也不是为了挣钱，我就是把送外卖当成一个实景游戏。”
1: 果然，在老王坚持记录的短视频里，每接一单外卖就像开启了一个游戏关卡，感觉像趣味满满的闯关游戏。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浦东三林地区，确认取货，我们还有20分钟，确认取货，
3: 留给我们时间还有25分钟。
2: 问一下你具体地址在哪边？好像是收到了。
3: 确认取餐，美团3号，
2: 45分钟骑6.5公里。
4: 好的，祝您用餐愉快。然后我是骑车，然后顺便送外卖锻炼的。好，谢谢啊。
3: 祝您用餐愉快。
4: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0: 完成一单外卖，就像在打游戏里面去完成了个任务一样。一开始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是这件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非常多问题，比如它的店在哪里。然后你送到了用户这边，他住几楼，他要去保证你送的一个东西是否完整，是不是没有超时。
1: 尽管挑战重重，但一旦把送外卖想成一个大型实景多人运动游戏，是不是立刻就兴趣满满，充满动力了？而且这个锻炼的效果是真的不错。
5: 一共送了多少单？
0: 50-60单吧，肯定有。我大概到现在为止已经减肥了4公斤左右了，目标大家再减个10公斤吧。
1: 闯关还不够，老王的这个外卖游戏还在不断的自我升级。
0: 我拓展了一下我的地图，每一次都会给自己一个小目标。一开始的话是在我住的松江那边，后面的会突发奇想去跑到一个平时不住在的区，在浦东啊，在闵行这边，就充满着趣味性和挑战性嘛。一开始送的距离也比较短，大概只有10到15公里左右，然后慢慢的随着体力啊，还有一个是路比较熟悉以后，就会送到30-40公里左右。
5: 感觉您再锻炼锻炼，能送到苏州去，100公里也能骑过去了。
0: 我的目标就是往苏州送。通过这个一路上的一个锻炼，我感觉我离目标也越来越近了。我一开始也是比较一个内向的人，和就是顾客他们打交道会感觉难以启齿，但是后面时间久了就会去表达。每次我把东西收到他手上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祝福嘛，比如祝你生活愉快，这种
5: 可能会让客人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0: 比如我是客人，我拿到手上，我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
1: 对老王来说，下班后的外卖骑行不仅是新颖有趣的运动方式，也传递着一种都市中的骑士精神。
0: 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的同事也不理解，他们觉得你都是一个都市的白领，怎么下班可能去送外卖，这觉得和他们自己的身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其实我觉得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就好比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从电音碰撞国风的八段锦，到剑影交织的咖啡香的击剑馆，再到晚风里的外卖骑行，运动与养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混搭风格。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想问一下，您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上海电影博物馆，
3: 去长宁来福士，
4: 静安雕塑公园。
1: 去那边准备干什么呢？
5: 我上班前，然后就会遛一下狗，顺便来喝一杯咖啡，是我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
6: 我们周末从杭州过来上海这边玩，
7: 然后我们去健身。
8: 我现在去自行车厨房去调一下我的车。
1: 自行车厨房？
8: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地儿？
8: 就是一个开放的共享自行车工作室，里面有工具，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去调自己的车，带自己的材料去改装自己的车。
1: 我们车是坏了吗？
8: 它的后变速有点卡，调速很不准。
1: 我也是骑自行车来的，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哎，就在前面新华路。
1: 我看你这车挺有意思，你
8: 这辆车是我全部自己装的，
1: 全部都是自
8: 个儿装的。对，我只拿到一个车架，所有的零件、油压、碟刹、车把、座椅、轮组都是我自己网上买了，就在自行车厨房组装的。
1: 这个框是原来是一个箱子是吗？
8: 对，它是一个可折叠的。哇，你这个车也很有特色，应该有年份了吧？
1: 这个架子应该是老上海最后一批永久他们产的。我认识一个专门收老车架子的人，问他有没有我能骑的，因为我个儿高嘛。他就说你这个吧，我给你装一个。
8: 你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改装是不是？
1: 对，我这个筐子是从苏格兰背回来扛回来的，前面还有老北京的牌。
0: 都是自行车爱好者，我们是一路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8: 这里就是自行车厨房了，主理人是个老外大卫，
1: 我帮你搬进去。
8: 好，谢谢。
0: 分门别类的工具排列整齐，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乐园。
1: 看见这儿这么多工具，我觉得我手痒呀。
8: 主理人希望让大家社区的朋友可以免费过来用它来自助。你可以扫码，它有个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己学怎么来做。我的车就是有这些工具，然后我拿一个支架把它立起来，从零开始在这边组装的。
0: 难怪泽毅今天要特意来自行车厨房，在这里组装的爱车再回到这里调整，那真是得心应手。
1: 横梁放在这儿，
8: 平衡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锁紧。
1: 好嘞。
8: 现在我要调一下变速，你可以帮我调一调档位吗？
1: 好嘞。
8: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到最低档，你看看帮我调到最小的，我就可以。哎呦，它的这个曲柄不平，它容易掉。好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 试试。
8: 哎，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很多了。
9: Hello。哎
8: ，David。
1: 哎，你好，
8: 这是傅大爷。
0: 美国人大卫就是这个自行车厨房真正的主厨了。
9: 厨房是大多数人愿意进去愿意调味第一个地方，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样的，你是厨师，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提供给你，工具给你，然后你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一个味道。自行车厨房很适合中国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一大堆这些专用的工具，但自行车厨房大家可以一起共享。
0: 大卫告诉我，他是20年前在中国爱上骑自行车的。
9: 我是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想骑车，然后走通四个叫什么？日坛、
1: 月坛、天坛、
9: 对
1: 地坛。
9: 所以我那天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嗯，对，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就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
1: 快很多。
9: 你路过一个，比如说一个卖包子的，你可以停下来吃个包子，去跟那个老板聊一聊。所以就是自行车是打开了整个城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后来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2018年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在想北京还是上海。我们认为你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走路、推车、骑行，都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
1: 那你觉得上海的骑行氛围和其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9: 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就是是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就是你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嘛，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
1: 定居上海以后，大卫用两个孩子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作室，也把在上海的生活观察融入进了自己的自行车设计中。
9: 上海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上海的宠物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是你怎么把从家里把它带到咖啡厅，到公园，到商场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年前给朋友设计了一个带狗的一个篮子，他去哪里都会带着那个狗狗，之后就发现哇，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个其实是给小狗做的，任何自行车可以装这个，骑行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怀里。这个就是一个模型，你能猜是啥吗？
1: 这个是放在前梁上，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
9: 哇，很好，是可以固定在前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你的怀里。
1: 我发现你们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怀里。
9: 没错，骑行本身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享受的一个体验。
1: 当把爱与陪伴装在车上，骑行便不再孤单。大卫也是因此遇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3: 在上海生活了八年，骑行的圈子有没有认识一些好玩的人？
9: 骑自行车，很多人会想到啊，年轻人，但可能我的心目中能想到的是龚老师。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还为了龚老师做了一个展览，
1: 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我也想去看看。
9: 可以。
1: 大卫的这位骑行忘年交就在这附近，车放在这儿。嗯，好，这是个地下室啊。
9: Sure.
7: Into the dark.
9: This is like urban archaeology. You have to discover stuff inside here.
1: 略显简陋的环境里，数十辆自行车整齐排列。通过漆面的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9: Hello, 龚老师啊，
7: 欢迎欢迎啊！
1: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两年。
7: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哎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9: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7: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进去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9: 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不觉得很可惜。
7: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啊，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9: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
1: 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7: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就飞鸽铜标，
10: 飞鸽的铜标，
7: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啊，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10: 红双喜，没错没错没错，
7: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图吉利的红底黄绣钱。
10: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1: 这个是铁锚，哎，
7: 中华老字号魁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10: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3轮车上见过。
7: 对对对对，相当不错。
10: 那您
1: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7: 我两个字，好玩。嗯，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1: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7: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齐，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咔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我们前面个前叉撞击过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两个直角的，
10: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7: 不是它公感原理，我放在中间，啊，背就背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10: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7: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再到长宁，一个圈子一个半小时，这叫动态保养。
10: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一天骑一辆车的话，这些车全骑一遍要多长时间？
7: 80辆车子，如果你轮流骑一下，也就是80天呀。
10: 80天，那就得将近3个月了。
7: 3个月，36年了，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有人传承的。
10: 说到文化，我想起大卫说，他还为龚老师特意办了展。那我能不能骑着这里的老车去看展呢？
7: 绝对没问题。来，你来来看这台。哎，那这台我前天刚保养了，是我们中华老车凤凰的，这是60年代的，哎，造型。
10: 骑着凤凰老车奔赴展览，一路骑行依旧丝滑顺畅。而在明亮通透的展厅里，龚老师深藏地下室许久的宝贝们惊艳亮相。这跟地下室看完全不一样。
7: 这次我们车展呢，注重一个就是稀有。那么这是一辆呢，40年代荷兰小羚羊，这是现杀的。当时拿来以后呢，我们上海一些老前辈啊，感到很少看见。这是30年代莱林公司的一款叫阿瓦。那么这辆车子呢，我花了8年时间跟踪。当时呢，就是店主呢，由于没有零部件，搁置在他这个库房里面。那么我呢，坚持不懈。感动了他，最后呢得到这个车子，我很珍惜。有一次在中山北路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了个皮装，看着像老客了一样，一个先生，侬个车子老客了吗？我这辆是轻便的哈雷摩托，是新款的，价格不菲，我帮你换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新款花钱买得到，我这个花钱买不到的。他说，哎，侬个车子阿拉没看到过，这个。
10: 当龚老师把这些满载故事的车一一展出，也唤醒了许多人心中那段鲜活滚烫的岁月。
11: 看到了，好像是童年里面的样子。
12: 是我记忆中会出现的一些牌子，长得也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可能个子还那么矮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然后骑着那个28杠杠，就在这个弄堂里啊，大街小巷的乱窜，然后还够不着这个坐垫，骑在那个杠的那个横梁上面，非常有亲切感。
13: 正好看到这个展览会，想起了我年轻辰光用我的车子。
14: 那时候没有这么交通工具，要抚养3个孩子，
13: 送小人从托儿所、幼儿园到高中，
14: 是靠这个自行车来过日子的。
13: 那所以看到伊呢，老激动的。
15: 看了这辆车呢，我就想起我那年高二做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爸爸奖励我，就买了这辆车。我一生中间骑过5辆永久车，看见永久啊，心里热乎乎的，就是这个道理。
10: 这位老先生今天是来送特别的礼物给龚老师的。
15: 我跟龚老呢，大概5、6年前认识的，他总共有80多辆，其中大概有20辆是永久牌的。龚老搞这个展览，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自行车的文化，我们很感激他。所以今天呢，我不单是来看展览，很重要的送本书给龚老。永久故事，是我们动员了40几个老永久的职工干部写的故事，110篇。
10: 原来张和世就是永久曾经的厂长，这本沉甸甸的永久故事是他给龚老师的心意，也是属于永久人永久的记忆。
15: 1940年建厂的时候算起呢，我是13任，我当厂长的时间很短，退休去看老厂长，当时我去看他是90多岁。他讲到永久啊，一起搞技术革新的那些老同志，哪个是搞什么项目的，哪个是搞什么流水线的，他报得出名字，有的我都报不出。他讲到这些故事呢，眼睛会发光，精神抖擞，
10: 全记得。
15: 对对对，那么就想把这些故事留下来，所以就萌发了编这本永久故事的开始。
10: 永久自行车在我儿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品牌，
1: 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永久的老前辈。
16: 他是我们这个永久厂技术部的主任，古巴这个生产自行车他过去
17: 技术援助
16: 的。
1: 那您在永久厂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个车型是让您最印象深刻
18: 最特色的？就是这一个不吃草的小毛驴。
1: 这辆永久 ZA51 型载重车之所以被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是因为它特别结实，承载力强，耐力久，既能驮货又能载人，稳稳撑起一代人的生计与日常，是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车型。
18: 像这辆车最重要的叫路试，道路试验载重车呢，前面要放30公斤，我们用黄沙嘛代替，后面呢要放150公斤，总共是180公斤。然后大概我们自己骑行啊，从爪牙路开始一直骑到苏州，然后再骑回来，90公里一次来回，180公里。
1: 180公里。
18: 大概啊，我们主要是要测钢圈的变形度。这个钢圈呢，上海我讲叫软硬劲，又要硬度又要弹性，骑得舒服。
19: 这个呢是标标准这个电动车。
17: 搿个是啥物事？
20: 票证。当时呢，我们自行车呢，所谓紧俏商品都要凭票的。
19: 对，
1: 我是85年生的，所以我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但是听我爸妈讲过，说那个时候要凭票买自行车的。
19: 对，特别是到了80年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叫三转一响，其中呢一转就是自行车作为那个代步工具。每到那个新人结婚啊，他都需要。
1: 技术让自行车能走得更远。而一个经典的标识能让品牌被几代人牢牢记住。今天永久的老设计师也来了。
21: 朱教授是老永久老前辈了，好多商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22: 大名鼎鼎的，
21: 到现在还在使用。
23: 这个车标最初呢就永久两个字，没有这么像自行车这个形态，大家觉得很简单太枯燥了，是不是要设计了再好一点。厂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他从国外的杂志上面看到了用文字组成一个图形，有这种想法，那把永久两个字把它组成做一个自行车形状不挺好吗？所以出来了就是永久这个自行车的形状。
1: 朱教授带来的是当年自己的设计手稿。所以您设计的车标是从76年开始？
23: 对了，后来人家又反映了，大家看惯了红底白字，那么再改最后用这个了。
1: 我人生中的第一辆永久车是 SC65 赛车，
23: 这个是非常有名，这个就是我亲属设计的
1: 啊。是吧？
23: 一开始这个车都是销美国的。
1: 所以在永久最辉煌的时候，您走到街上看到街上骑的都是您设计出来的，您当时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23: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你自己做出来的，和看到是人家的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要把这些都留着呢。
1: 其实永久二字早已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他念念不忘的何止是永久的老爷叔们。
24: 我今天给你送资料来了。您这里不是有一台永久 PA13 型吗？我找到了这个 PA13 型的说明书，也是60年代的。哟，
20: 这个很稀有的。
24: 你看它所有的车把飞轮都是和你的车上是匹配的。
20: 太高兴了啊。我和韩师傅呢，我们认识有20年了。我是自行车的收藏派，这位呢是考据派。
1: 考据派是什么意思？
24: 考据派啊，就是说我们不仅有自行车的这个实车，我们还有和自行车相匹配的资料，所以我是以研究自行车的资料为主，像写论文的方式一样，来把这些资料的精华内容给它汇编起来，
1: 感觉像是给自行车建档案的这种感觉。
24: 没错，
1: 收藏派的自行车收藏我见过了，考据派的自行车档案当然也要去看看。
24: 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室了。
1: 函谷桥的藏车规模并不大，但每一辆车都有着详细的考据资料。
24: 我的资料和这个车是相匹配的，
1: 就是车赛车的身份证也都挂在这儿。
24: 没错，这台呢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老外车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啊玩的一辆 Moton，一个60后的车，它是最早的时候小轮车的一个鼻祖。这本书是由国外爱好者他们自己编撰的，就把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车型的车呢，给他做了一本汇编。我从一位英国的车友他那儿买过来的。
1: 所以对于您这种自行车考据派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要考据的是什么呢？
24: 就是要通过 各种的信息来源，准确的判断一个车的年代，因为不同年代的车它就有很多区别，这是个六零后，比如这是个七零后，在六十年代整体的造价是比较高的，啊，七十年代就改进了工艺，降本增效，所以车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在函谷桥整理的各种自行车书籍资料中，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哎，我觉得挺好玩，
24: 它相当于现在的短剧，它是真人拍的，说的是一辆中国的自行车跟英国的自行车撞了以后，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赛过了英国的自行车，扬眉吐气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考据派呢，讲究要从多种角度、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一个车的历史，有这种小人书啊，还有挂历啊，还有包括一些老自行车厂出的厂志。对，
1: 喜欢自行车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式去调查归纳一辆车的资料呢？函谷桥说，一切都要从爷爷留下的一辆老永久说起。
24: 我爷爷也有一台老的二八车，旧二八车。我小时候一直有在咬那个曲柄，
2: 感觉特别可爱啊！
24: 小时候好玩嘛。后来呢，我看了他那个车上的那个型号，写的是 PA 十四型。哎，我想那永久的王牌车型不是 PA 十三型，车的型儿都是那个型儿，但是我并没有听说过 PA 十四型，所以我脑子里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问号，到底这个车型是怎么样的？
1: 一模一样的经典车型却出现了从未听说过的型号，这个疑问推动着函谷桥去寻找、去调查。
24: 去了好几次的上海图书馆，也去了上海档案馆，同时呢又在一些二手旧书市场发现了PA 十四型的一些当年的技术资料，发现它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从十四型变为十三型，但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我有一次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就发现了正式的函件，有非常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是这个车当初试验的时候是叫永久 PA 十四型，后来当它试制成功，进入大批量生产之后呢，它的这个型号就改成了 PA 十三型。前前后后大概历时有三四年，才把这些资料慢慢的传起来啊，终于把多年的谜给解开了。
2: 所以那个半成品的 PA 十四还在您这儿吗？
24: 在我一位西北的车友那里，他也是一个考据派。我那车呢，因为是一台老自行车，所以呢，它总体上并不是特别的完整。西安的车友呢，他正好也有一台差不多年代的车，他也缺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车让给了他，他呢就可以把这个两台车给它组合在一起，使它重新恢复一台 PA 十四型，相当于是我把这个车，通过我们俩的合作，这个车重新又复活了。
1: 爷爷留下的谜团破解了，函谷桥也从此喜欢上了这条考据之路，专攻自行车的难解之谜。
24: 比如说这辆小轮车鼻祖，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一个同类型的车，而且是凤凰出的啊，我们也就一直在找资料，但是呢只看到了文字的记载，并没有看到真实的图片。当时的资料呢非常的难找，但是呢我一个车友他在这个旧报纸上看到了这台新车试制的新闻，还配有图片。我们一看它这个样子跟这个小橘车非常的像，而且呢凤凰的头标非常的清楚，那么这张真实的照片呢就印证了凤凰在六十年代的确是制造过和这台小橘车一样的小轮车。
2: 那您写过多少篇论文？
24: 我自己写了3.5篇，同时呢我也发动了我们全国的一些考据派的车友啊来写，目前总共大概有8-9篇，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都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因为这些老车呢和这些坐老车的人都逐渐的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了，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把它当年真实的状态啊以一种多角度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同时呢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和车所承载的家庭啊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啊，我们也觉得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1: 一辆老车藏着一段岁月，一份热爱连接着几代人的心。自行车早已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在轮转之间把平凡的日子砌成难忘的时光。今天的骑行之旅暂告段落，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接着是去哪里啊？
2: 去迎春路那边，
3: 虹口足球场。
4: 张江，
5: 去那干嘛？
6: 看一下樱花。
7: 接孩子去补习班。
8: 我朋友在那边有个街舞房，我去看看他。
9: 我是一个飞友，我刚拍完飞机。
5: 飞友，玩那个无人机的？
9: 不单单是玩无人机，还有喜欢飞机、热爱航空摄影的一群人。给你看看我刚刚拍的飞机。
5: 这是啥机型的？
10: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5: 330。
10: 然后它是印尼加鲁达航空的，这是一个彩绘。你看，这是个皮卡丘。
0: 相机里还有小晴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镜头对准天空的人，今天我也能赶上他创作吗？
9: 接下来要去拍一架中国电动飞机，
11: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我想去尝尝鲜，
5: 我也
11: 想长长见识，
5: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11: 好的好的。
5: 你做飞游有多久了？
9: 我想尝两年，我新入坑，但是从事摄影有十来年了。十年以前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兵。当时接触了火箭啊、飞机啊，对于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嘛。
5: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9: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虹桥机场它也是拥有全国范围里面最多数量的宽体飞机，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0: 那今天小晴会带我去什么地方看飞机呢？
5: 这不是一个展会吗？
9: 是的，这里面停着一架比较新型的飞机。
5: 那里边还能停飞机啊？
9: 对啊，我以往拍的一直都是传统飞机，今天有一个新的电动飞机，我想今天来近距离看一下。
0: 那就赶紧尽管一睹为快吧。原来我们赶上了最近的上海科技盛会，在展厅里寻找飞机的路上，琳琅满目的顶尖人工智能科技展品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而小新要追的新型飞机果然就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2: 目前这款机型呢是纯电构型的，是一位驾驶员和四位乘客，最快速呢是32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是200公里。
5: OK， 大概是从上海飞到个
12: 飞到苏州，飞到苏州肯定没问题，
5: 苏州肯定没问题
12: 的。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空中没有红绿灯嘛。
5: 还能带行李吗？
12: 可以啊，有一个行李舱。
5: 感觉怎么样？
9: 我没有想到现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啊！我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开这么个东西。
0: 小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拍摄飞机，抓紧不停地按着快门，因为后面等待欣赏的观众已经排起队了。
13: 我觉得挺震撼的，对于未来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14: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感觉就是开去旅行或者上班，能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
15: 我觉得充满未来感，就像我原来想象中的一个空中怪物一样的，很有意思。
0: 地上跑的电动汽车已经普及，天上飞的电动飞机真的能很快进入生活吗？难怪吸引来的很多观众都是专业人士。
16: 今天看到这个产品，技术积累是有10年，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所以对这个比较还是有点了解。10年前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嘛，所以慢慢的就往这个行业的不断的去深入它。这几年我们的大飞机发展之后，随着我们的军用不断的进步，之前的技术就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的民用级了。作为低空航空这个行业内呢，作为一个参与分子吧，也是很荣幸的，我们很幸福，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工发展。
0: 这一刻，仅仅作为一位未来的乘客，我也和这位专程来看这架飞机的业内人士一样自豪。科技的广阔长空，年轻一代真是大有作为，而这款电动飞机也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5: 江总，我看你非常年轻啊。
17: 我88年。
5: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话也和大家说一说您这个飞机吧？
17: 英文全名叫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电动的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简单的理解就是未来空中出租车，人类对交通的发展一直是无止境的，以后可以星期的座位数可能变成了9座10座，空中公交车也有实现了。
0: 想到将来头顶上会有大小飞机呼呼而过，我不禁对安全性有点小担心。
17: 其实未来飞机呢，它是有航线有高度的，可以理解为它可能是一个 管状的高速公路，
5: 就分层了。
17: 哎，分层的，未来的智能化空域管理的水平也增加。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订单，今天也在现场有跟一个客户签约了100架的订单。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地区，都是我们的客户，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国产化的供应链。本质上不仅是我们产品的出海，也是中国市场矩阵标准的出海。
0: 跟着下一站节目，我走过很多上海充满人文风情或是历史积淀的角落，今天从一位年轻创业者的视角，才亲身感受到上海作为科技之都的实力。
17: 2013年，作为一个游客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看看外滩，看看陆家嘴啊，感觉还是一个金融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那种百年的积累的这种城市。但自己深入到上海之后，哎，从人工智能，从 AI， 其实感觉到上海的科技的前瞻性啊，其实是非常深的。
0: 你原来就是从事航空行业的？
17: 我自己原来是软件的背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可能说10年前我还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可能做送货上门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然后呢在后面呢主要是做的自动驾驶的，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一点点的一些内容。当我那天还是低头坐地上的自动驾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抬头看，天上，一想到未来出行不只是地面，对吧？然后就慢慢的去开始研究飞行器。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就出来去创业，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
0: 10年技术厚积薄发，5年创业初现成效，世界越来越便捷，年轻人也越来越勇于改变世界。
5: 我儿子做飞行员，他每天回来都要把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啊，在自己买的模拟器上重新演练一遍。我觉得那个好像操作起来很复杂。
17: 对，可能以前大飞机哈，要培训几千个小时。您刚才看到我们驾驶操作啊，
5: 是，
17: 其实右边是方向，左边是速度。
5: 对对对，
17: 操作起来，
5: 油门在那儿，在这儿
17: 就很简单了。所以未来以后能开车的人，经过个可能百来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培训，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飞行员了。
5: 很多人能够一圆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是吧？
17: 对对对，未来呢，可能需要 AI 的技术啊，不断的去增加进去，让它驾驶更安全。然后慢慢的可能也升到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看来我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乘坐电动飞机奔赴更远的下一站。飞机可能还需要再等等，但今天在展会现场，我真切感受到科技早已融入日常，各路机器人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16: 春晚上场的机器人啊，这一系列的然后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灵活了，跟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
3: 那里有一个机器人在跳舞，还有一个熊猫形状的机器人，非常的有趣，会有个类似冲撞模式的东西。
4: 陪护一类的机器人可能慢慢的会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6: 我们是作为参展商来到这边的，这次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一猫和一狗，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限量版的马年的这个机器马产品，这次展会也是第一次亮相。
7: 我今天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机器人，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装备，设计一个更像机器人的一个机甲。
0: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了生活场景，
16: 像汽车智能座舱这一些，这种 AI 眼镜，我感觉到这个 AI 经济还是发展得非常好。
7: 扫地机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可以爬楼扫地，功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18: 智能清洁的智能家居，还有非常多的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这些 AI 的单品，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每次在有跟 AI 相关的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看展，所以今天算是过来工作吧。
0: 这位小伙子来展会上的工作还真不少，从自动洗澡机到电脑机械臂，各式新奇物件都让他测评了个遍。
19: 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助浴的过程？
20: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18: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0: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21: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然后 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啊，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1: 是
21: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1: 这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21: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啊，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0: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21: 我们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是活到老卷到老。
1: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21: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譬如说我们去外滩做个 AI 智能眼镜测评，是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

0: 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还是很松弛的。
1: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0: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2: 机器人学习，
0: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2: 是吧？
0: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3: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
4: 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5: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4: 一般的训练是什么？
5: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4: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5: 可以啊，
4: 谢谢，
5: 请。
1: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5: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既然正在训练，就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哦，
6: 像平时我们打机感游戏用的那种。
5: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1: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的幼教老师。
6: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它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3: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2: 好，
3: 准备。啊，
2: 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3: 对的对
2: 的，再一点，有点意思。哎，
6: 没事没事，这都正常。
2: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1: 看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5: 它其实也是从0到5岁这个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中国具身智能开始大力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就没几年，那相当于培养一个婴儿一样。这位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训练师，他负责整个训练场的数据管理运营工作。
7: 数据管理运营是怎么理解的？
5: 就以这个为例吧，拎起这个水壶，然后把水倒进这个茶杯里面，那我们采集大概200到300条数据，那么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管你把茶壶和水杯放在哪里，它都能稳稳当当的拿起倒水。
7: 那像我们这个训练员，他每天操作反反复复，需要多少次啊？
5: 他可能一天要执行300次左右。
2: 挺枯燥的。那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意义在哪里？
5: 首先是我们的人去教这个机器人，采集完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复制到其他机器人上，其他机器人也会了。
7: 就是其他机器人不用再到这儿来上课了。
5: 对对对。
1: 原来机器人是一人学会，大家都会。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直接把知识按进脑袋吗？
5: 现在的话，我们是一个家政家居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场景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让机器人它走进家庭。
1: 这可太合我心意了，赶紧让我去体验体验。
8: 咱们这是一个养老的场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哇，
2: 那如果我就在那个场景里，它也能这样服务吗？
8: 可以把这个被子帮您盖上。哦。
2: 啊，哟，好吧，我就不用动手了。哎，那以后如果他上我家服务，是不是我也得遥控他？
8: 不用，模型训练出来，部署到他本体之后，他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2: 那太好了，这是给我水喝呀，我就拿着。啊，好的，谢谢。另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8: 想抓拿放取、叠衣服、做家务。
2: 哟，和我自己在家叠这个差不了太多。
1: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真的会来到我们的家里，像这样为我们服务。 但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被人类手把手教会的零号机。

0: 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吗？像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够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它需要很大的数据量去做这个堆积的。刚开始它会做出一些搞笑的操作，它会突然动一下，然后吓人一跳，后面采集的次数多了，能达到那种人机合一的境界吧。
1: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来做这份工作呢？
0: 还是一个从小的梦想吧。
1: 真的？
0: 就是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这些机器人，专业是人工智能，但是入行之后呢，多少还是有点枯燥乏味的感觉。但是训完之后，当他真正的去自主的去完成那一个动作之后，自己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2: 有了人类师傅和机器人的默契合作，才有了更多机器人的自主活动。
3: 我们的数据采集提供给我们的算法的工程师去进行一个训练，训练之后能够在我们机器人本体它脱离人的这个控制，它能够自主的去进行这些动作。
1: 你觉得机器人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师生的这样关系。
1: Okay.
3: 但是其实它也是我的机器人同事。
1: 对对对。
3: 从很简单这种分拣的动作到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做咖啡烤面包这样的，你会见到它的这个成长，非常有趣。
2: 而为机器人规划成长大方向的，则是这个训练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在我们眼中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其实是机器人跨出的一大步。
4: 比如说叠衣服，对机器人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因为衣服它是柔性的物体啊，它摆放的姿势啊、光线啊，以及衣服的面料，都会对机器人这个抓取带来扰动。所以让机器人帮你做一份数学试卷能够满分，让他给你叠个衣服，可能30%的成功率都不到。现在世界上呢，也有一个叠衣服比赛来牵引机器人技术往前走。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完成叠衣服，那我们可以想啊，帮你收拾家里啊，整理杂乱的桌面啊，那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进入家居场景应该也就能实现了。
1: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机器人有个机械臂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人形的机器人呢？
4: 有些时候我们跟人体相处太久了，感觉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前置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2: 不用额外设计，自己就是最好的数据采集器，省钱省时，还可以顺手使用所有原本就给人使用的工具，这让人形成为了目前训练机器人最好的捷径。
4: 能不能直接把人体的动作收集下来映射到机器人上呢？到现在这个技术依然还不行。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吧，我们有360块骨头，有肌肉啊、腱膜这样的柔性体，而机器人没有那么多的灵活自由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件事儿，能不能用人来遥控机器人，把机器人当作传感器，把它的数据给直接映射下来。那这样这种数据对机器人的训练质量是非常高的，大概能有效率达到90%以上。我们应当说是全国最早的提出训练场这个概念。去年1月份在这儿建，只有我们一座，到今年可能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我经常笑称是我们上海的方案真的辐射到全国。
2: 坐在这个全国机器人密度最高之一的地方，我自豪于上海原来如此硬核。江博士却告诉我，这里还可能是让理想中的各种机器人最快走进现实的地方。
4: 张江这个 AI 小镇，它是100%的含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含量，已经聚集到44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把上下游的企业链都给打通。我们张江南机器人工坊成立，为什么要成立机器人工坊？就是比如说开发摘苹果的机器人，就有点像华强北啊，我们第一张纸进去，48小时以内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整个长三角方圆150公里以内，我们希望在1周以内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上下游零部件，帮助一个企业在1个月以内完成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设计跟制作，这是我们的野心啊。
2: 48小时出方案，7天内找到所有零部件， 也就是一个机器人从设想变成实物，未来最快可能只需要9天。那江博士又是花了多少年走到今天的呢？
4: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被科幻渲染长大的，从小就星球大战、登月，其实当年的载人登月车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无人驾驶车辆，然后到2000年前后我们做这个智能驾驶，对于把机器做成一个智能化这件事儿，人类好像永久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我本人大概在2004年就开始做机器人这个研究，我们那时候的常态就是早上急匆匆地冲到实验室，然后调了10分钟，机器人摔倒了就摔了7零8落了，我们还得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机器人零件给拼起来，就这么一点点的艰难地往前走。在2016年左右吧，我一个比赛想让4足机器人爬坡，现在感觉非常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机器人好难调啊，就一个土坡都上不去，我从下午4点吧一直爬到6点都没爬上去，但没有放弃。哎，我们那个还能动，所有人掏出手机给我们拍摄打光，在那一刻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还是有未来的，打光的那一瞬间就是照亮了机器人的未来。20多年了，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到国民感兴趣的认知阶段，其实是久久为功的一个积累。
2: 久久为功的积累，江博士认为并不只来自这20年的刻苦，也源自中国文化万物生发包容混沌的古老哲学。
4: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就是 AI 的本质。我们越研究越觉得 AI 这个黑箱子不确定性，套用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是最大的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国度。中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我觉得现在真的跟 AI 正在慢慢的一一对应中。考工记里面有句话叫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少，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2: 天时地利才美工巧，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科技时代，属于上海的创新篇章已经悄然到来。当智能飞机掠过天际，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这一切奇迹都源自人的初心与创造。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

0: 在这座东南亚的古城，千年古刹的钟声穿过钢铁长桥，一碗河粉的热气漫过市井人间。
1: 真的离火车道只有这么近？
0: 明明是异国他乡，为什么总能和汉字不期而遇？
2: 我们这独家的进展45斤。
0: 今天的下一站便是红河蜿蜒处的城市河内。
3: Can I ask where you're from?
4: Yeah, I'm from Italy.
5: I'm Thailand.
3: So do you have any plan for your travel?
6: 国外吧。
4: I'm actually in a group.
5: Old quarter or maybe like 36th Street and Temple of Literature.
7: I plan to go a jeep tour.
3: Sounds great.
7: Yeah.
3: Can I join you?
7: Yes, of course.
0: 第一站的旅行搭子已经找好，别忙，先让我做件顶顶重要的事。
3: 其实在越南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现金，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落地越南之后马上来找一台 ATM， 无论是银联的信用卡还是银联的借记卡，都可以在上面方便的取到越南盾。但是如果用信用卡取现的话，除了支付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利息，所以用借记卡吧。哦，取现手续费是免费的，这一次最多只能取300万越南盾，那就相当于790人民币。手续费真的是零，看来真的是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0: 如约而至的吉普车，让河内之行的开场充满了仪式感。
8: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our. So is that okay? I pay now and join the tour.
8: Totally okay.
3: Okay.
8: You can pay on this machine.
3: Yep.
0: 刷卡，上车，
3: 出发，
9: 出发。
0: 坐在吉普车上看这座城市。河内的悠闲生活近在眼底。
8: Welcome to Hanoi, the capital city of Vietnam.
0: 导游小哥说，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内的第一地标，环建湖。
8: We call that Huan Kiem Lak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s returning salt lake, the salt to fighting.
0: 环建湖在河内的地位，大概就等于杭州的西湖。西湖有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环建湖则有神龟刺剑。环建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最亲切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处处题有熟悉的汉字。
3: 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
8: On the biggest lake of Hanoi, we call the West Lake.
3: You know, in Hangzhou, we also have a West Lake.
8: Really?
3: Yeah, it's very famous.
8: That is the oldest pagoda in Vietnam.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5th-6th century. So at the next stop,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oldest bridge of Hanoi. We call the Long Bien Bridge.
0: 刚才我还在感慨东方的审美何其一致，眼前这座横跨红河的巨型铁桥龙边桥就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3: It looks very old, right?
8: Very old. Have you been to Paris?
3: Of course.
8: So you saw the Eiffel Tower?
3: Yeah.
8: That is the same designer.
0: 原来这座桥的设计师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这么看来，我算是走进了一座横卧的埃菲尔铁塔。
8: We're gonna stop at the last destination. That is also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of Hanoi.
0: 吉普车环游的最后一站，把我带到了整个河内最热闹的核心所在——36行老街。导游说，这里每一条街就是一个行当，可选择太多了也犯愁，该怎么逛呢
10: ？Bay Street's good。
11: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到这里。
12: 你来自上海？
3: 你会说中文的？
12: 会。我也在上海的10年，我老家就在这里。
3: 36行街，说这里面真的有36行吗？
12: 对，很久很久之前了，我们这边真的有36个行行，差不多要有70了。就我们很习惯跟朋友一起约在这里的，每周都会来。
3: 那既然你这么熟悉，有没有可能你带我来逛逛这一条街？
12: 可以。
0: 跟着身穿传统奥黛的 Lily， 我走过了银器街、灯笼街、竹子街，当真是眼花缭乱。
3: 那我试试这个吧。
0: 但他却告诉我了一个36行街独特的逛街方式，不要用眼睛，用你的鼻子。
12: 可以按照气味来逛，这个是糖街。
3: 糖街啊？
12: 对。
3: 哎，确实有股甜味儿。这个是我们的话梅吗？
12: 是的，越南语叫 Oh my。
3: Oh my。
12: 这个是又咸又辣。
3: Cheers。
12: 手指很酸的。
3: 一点都不酸。
12: 夫妻饼。哦，
3: 好香的啊！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12: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
0: 转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3: 中药的味道。
12: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走的就是讲药街，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3: 巧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
12: 呀，安乔安。
3: 哎，您好。哦，
6: 你好。
3: 您也会说中文呢？
6: 是的。
3: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6: 一百年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哦。
0: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百年中药店。
6: 这是我爷爷吧？这是我爷爷。
3: 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
6: 这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一百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谢谢。
0: 武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子孙未来会真的去中国留学。
6: 15年前的我在天津，天津中药大学留学的，学三年。我们的老师吧，他很老的，但是还做那个当医生。天气很冷的，但是他们还那个骑自行车每天去看病的。
3: 你能帮我试试吗？
6: 啊，还有这样的，好，这里，哎。
0: 吴医生的妙手让我感觉轻松。

0: 这么多次还是这么震撼呀，太棒了。
1: 没想到火车街最大的惊喜是遇到了同胞。
2: 那你是来越南出差旅游啊？
3: 我现在是在国内是越南语的研究生，我是研究越南小说方面的，所以我需要来这边进行一个调研。我一到河内，我就马上跑来这条火车街看看了。特别是当你坐在这样的咖啡店，你看着对面的这些小商贩来来往往的在这个铁道上，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独属于越南的一份浪漫和悠闲。
1: 听说畅畅已经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我忍不住问出今天的一个疑惑。
2: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汉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字在越南？
3: 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文庙找找答案，因为那里是越南古代的第一所大学。
2: 今天我也自己试试打辆车，我这么快就叫到了。
1: 为了寻找越南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字的答案，第二天早上我就约上畅畅一起赶往了文庙。还没到门口，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这块下马碑了。
2: 北京的孔庙里也有一个下马的石碑，官员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马走进去。
1: 河内的文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前庙后学，所以越南古代的国字剑也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
4: 北京的孔庙，他们是左庙右学，河内的是前庙后学。
2: 哎 ，excuse me，
4: 哎
2: ，nice to meet you，nice
4: to meet you。
2: I'm come from Shanghai。
4: 上海。
2: 上海。
4: 哦，那我会中文了。
2: 你又会中文？
4: 今天我来这里的，给各位学生的那个讲了文庙，他们的都会中文的。
2: 那我们跟您一块学学当地的历史好吗？
4: 哦，非常欢迎。
1: 阮老师的历史课是从文庙二字开始的。
4: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文庙门吗？
2: 因为孔子
4: 是文庙，在中国的一般的都叫的是孔庙。开元27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叫文宣王庙。
5: 我从来还以为文庙那个文那就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就是文宣王。
4: 所以英语的大家经常把那个文庙翻译成的 temple literature， 这个不对，应该是 Confucius temple。
1: 一个名字的误会让我第一次摸到了文化漂洋过海后的痕迹，但更深刻的感受是称谓的差异终究只是表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是跨越山海经历千年也不会改变的。
4: 河内文庙国子监有五个分区，因为在中国的有一个观念是五德，仁礼义智信，这个门主要是帝王和官员的，左边是承德的门，希望后来的学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官员。那边是大财，是获取才华的希望。
1: 三道门，三种身份，最后都指向了一重期许。
4: 前面是回文阁，1805年修建，回是28宿最亮的星，叫回星。回星是代表的文章和学者，回文阁现在也是河内的一个象征。水管段画的、
2: 就是这个回文阁。我们从机场开进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那个像房子一样的 logo 都其实都是回文阁，
4: 都是回文阁。
1: 而穿过回文阁，代表文运昌盛、科举荣光的进士碑林，便是被回星照亮的答卷了。
4: 有82块进士碑，所以这里的代表越南科举的历史。越南主要用的4言8句的体裁来做赋和诗。
2: 我看到这个碑上其实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所以当时在这边的科举，他们用的也都是汉字吗？
4: 宋越两国山水相连，同宗同源。古代越南已经的仿照了中国，独尊那个儒家，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必须要学汉字，也要学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
1: 汉字的答案我终于找到。

0: 这一刻，我感觉我不是游客，而是穿行于历史的同路人。这字写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1: 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来到文庙的时候，如果请书法老师写几个字，期待新年怎么样啊？
0: 写的比我都好。那您练了多少年的字了？
1: 20多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汉字了。我的三辈啊，都是写汉字。我们生活周围都是汉字啊、古籍啊、书法的碑帖啊，都有。
0: 更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们正在拜孔子，求一个好成绩，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呢？
2: 因为文庙已经成为越南好学传统的象征，比如是我儿子，他刚幼儿园毕业，他也要来拜了孔子。
0: 幼儿园刚毕业就
2: 幼儿园也是，高中也是，大学毕业也是。现在国家教授典礼也在这里。越南古代用汉字来写资料，所以如果想研究越南古代史，必须要会中文。我的家有《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我都有《西游记》。我对隋唐英雄的非常有兴趣，《
0: 隋唐英雄传》
2: 里面的很多古代的英雄，他也按照的仁义义智信的来做人啊，我觉得这个汉学的非常有意义。
0: 文庙的氛围，阮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如果我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汉字为线索，继续我的旅程，是不是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河内呢？您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人推荐的？
2: 你要去找邓洪山教授，他也是我们大学的副校长，他现在在阮文照故里的调研，你们可以去那边。
0: 您就是邓校长啊？
3: 是是是。哎，
0: 您好您好。这处隐于市井的老宅，便是越南大儒阮文超的故居。他曾在清朝时期作为官方使臣出使过中国，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3: 阮文超在越南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0: 我看到这个上面也有蝙蝠，就是它谐音是福字。
3: 蝙蝠的，对。
0: 对，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
4: 还挺像的。
3: 阮文超他就是在科举制度就是拿到进士，他写了一些书关于我们越南古代的地方的历史文化。他写一本书叫《旷庭玉帝之》，是一种地质，说我们古代越南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
0: 阮文超的《方庭余地志》，也就是《大越地域全编》，是了解越南历史地理的第一典籍。所以这个是
3: 旷庭玉帝之一个木刻，它最重要的一本书，
0: 卷一
3: 十一页。
0: 诗歌方面，它也可以说是越南的李白。
3: 这本书是关于他的诗文，就是翻译成越南语。日推中府烈，整流老歹天。
0: 感觉用越南语说出来的更押韵。
3: 嗯，我们越南语还是保留的唐代的发音，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上殿明月光，疑是烈堂霜。
0: 我真的很感谢遇到了邓校长，能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游客，在这一方院落里，窥得一位越南文坛宗师的风骨与情怀。这里挂的是润泽生民，登君子之堂，知不忘本，观前人之德，言若有邻。感觉他是把很多的道理都提在了门匾上。
3: 对，阮文超他去世以后，后人做他的香，有一个小塔。那个塔呢，你们可以在黄涧湖附近的玉山寺、那个就是那个塔，
0: 是那个塔、
3: 那个小塔写三个字，写敬天，就是他的渴望做一个伟大的人。
0: 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原来缘分早已在昨天的黄涧湖边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但一路看到的汉字里，我还是有一些困惑。我在文庙里面有一些字我是看不懂的，看起来比较像汉字，
3: 那个应该是男子吧，有很多石碑都有男子、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方便吗？
3: 方便，
0: 谢谢。
3: 河内国家大学现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
0: 这个是
3: 这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集汉字和南字。
0: 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3: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是一个巴和一个木，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0: 柿子树，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3: 对对对，
0: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难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3: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南字，那个南就是南的和前面的一个
0: 口
3: 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4: 是这么来的。
0: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南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3: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南字，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些器物啊，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南字，主要是汉字，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孙吴时期南晋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0: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3: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做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0: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啊，感恩。
3: 哎，谢谢。
0: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5: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Explore your way with

0: 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越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1: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2: 五角场站，
3: 去宝阳路地铁站，
4: 长江南路。
1: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2: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1: 你会给他什么？
5: 重庆的周边。
6: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7: 逛衣服店，儿子发的红包。
1: 这么孝顺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欧乐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1: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2: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1: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啊。
0: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1: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2: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1: 是这个是吧？
2: 对，啊，对，在线预约。
1: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2: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1: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2: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0: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2: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8: 走。
0: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1: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2: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0: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2: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1: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2: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1: 那艘
2: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0: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1: 这个水手节是吧？
9: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1: 然后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9: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10: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发挥，但是我想试一试。
11: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0: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12: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可能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13: 上方斜队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14: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13: 是的，
14: 所以整个金组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0: 四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1: 傅大爷，
2: 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3: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
2: 个？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3: 百里挑一啊。所以我们的这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2: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两手负责这个前翻的，那么还有一球疗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4: 获得金组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0: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3: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5: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3: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2: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0: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3: Can speak Chinese？
6: 可以说
3: ，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6: 这个比赛是第4次。这个比赛我们4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3: 你们很厉害，
6: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7: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3: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7: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3: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0: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3: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8: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9: 学海商法。
10: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3: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8: 那石雕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0: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1: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8: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3: 什么是离岸赛？
8: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3: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8: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2: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3: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1: 我们的洪晨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8: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3: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8: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0: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3: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8: 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3: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8: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非常安全。
3: 太期待了，
8: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好嘞，
0: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8: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3: 你好，你好。
8: 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0: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3: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8: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扶的地方。
0: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5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3: 九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它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

0: 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
1: 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他的指令，他说拉你
2: 拉拉，
1: 好
2: 拉，
1: 对，再拉，
2: 往上拉，
1: 拉，
2: 哎，拉拉，稍等啊，
3: 好，
2: 拉
3: 拉。
4: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1: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2: 好，
5: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 Hello， 绳子。
6: 啊，这还有人
1: ？Hello，
6: 您好。
7: Hello。
6: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1: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6: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8: 没问题。
5: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8: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4: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8: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4: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出？
1: 可以，
5: 带上艺术帆，出发。
1: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稍微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8: 好好好，
1: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4: 还行。
1: 教练，加油！
8: 用力！
1: 加油！
8: 这样就要升出来了，副大爷加油！
7: 加油！
5: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1: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8: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1: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5: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6: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1: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朔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6: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1: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帆就走那么快啊。
6: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到那个浪松还是密？
1: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5: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4: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9: 听说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提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8: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4: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8: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5: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8: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7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
4: 7天。
8: 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5: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8: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 它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4: 好温暖感觉。
8: 所以说现在我做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5: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4: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1: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5: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1: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4: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1: 对，这四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4: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十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5: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4: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
1: 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的凶险的，
3: 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6: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10: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6: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3: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鲜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6: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胖皮鱼，
11: 真正的野生。
6: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这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不好？
11: 行，
6: 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12: 湖里有啊，
3: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13: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14: 刚捕到的。
13: 你也在船上吗？啊，
14: 我在船上了。
13: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14: 大概卖一百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13: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14: 没有的，你干鱼你干那个叫船。
15: 马面呢？
16: 没说谁的？
15: 谁的干的吧？
17: 纯水的来的，他们水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18: 很大，我的
17: 瓜里。
3: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19: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嘛。
20: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19: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21: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22: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23: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20: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23: 都出去了。是的。
20: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23: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20: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23: 了。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七月份六七月份到

0: 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1: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0: 哎，老师，
2: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0: 对对 对, 对、
2: 啊、我就觉得很熟啊。
0: 来，坐过来吧。
2: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0: 水厂，对对对对。
1: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0: 聊聊嘉义伟，
2: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3: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2: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3: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2: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3: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1: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3: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咸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2: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0: 不是，
3: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2: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3: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1: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
0: 主要就是主要看您是想玩什么样的。
2: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0: 原生的那种。
2: 有
0: 城市荒野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1: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渔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2: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4: 就是这个。
2: 我找虫哥。
4: 就是我。哦，
2: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4: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2: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4: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2: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4: 对，就是无斑羽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1: 无斑羽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4: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2: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4: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1: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羽蛙准备的，寂寞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羽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2: 这里边就有蛙，
4: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无斑羽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2: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4: 在这个上面
2: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4: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2: 比我们平时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4: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2: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4: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2: 是不是分量很小？
4: 啊，对，很轻的。
5: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啊、
2: 那吃些什么呢？
4: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三四只。
2: 它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4: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的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2: 它没地方待了。
4: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2: 它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啊？
4: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哎呦，
2: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5: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2: 了。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1: 这位轻轻脱去羽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6: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的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2: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1: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羽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6: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舀回去喂鸭子。
7: 小海里有了，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后那人没有了，就是搞路来跟女老子啊，那是个怎么样的嘛的。
6: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2: 对，
6: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2: 不太一样，
6: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2: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6: 对 对, 对。
2: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6: 对的，对
2: 的。那怎么办？
6: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2: 对啊，
6: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1: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羽蛙的志愿者。
8: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五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五斑羽蛙。
2: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8: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其实叫他的一些昵称，叫他死家，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1: 为了寻找羽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6年都一无所获。
6: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9: 2019年联系到了他。
1: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羽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羽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羽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6: 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2: 当时去什么感觉？
6: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1: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6: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4: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

0: 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了自然生态，搭起一条雨蛙的归途。
1: 这是叫彭磊，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0: 是吧？
1: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2: 还挺甜的啊，
1: 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2: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1: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0: 鱼腥味，
1: 对，
0: 鱼腥草啊，
1: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0: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1: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2: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1: 野蔷薇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0: 就这样，原来
3: 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呢，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4: 雨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0: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雨蛙马上要回家了。
1: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5: 真的觉得就无斑雨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6: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7: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0: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1: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榕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的

0: 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1: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2: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0: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2: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1: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2: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1: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2: 艾美达，哦。哦，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3: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2: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4: 在那边。
2: 在那边是吧？
4: 对对对。哦，
2: 好嘞，谢谢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1: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3: 我70多岁了吗？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1: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2: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5: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一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1: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5: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1: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5: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1: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2: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哦，
5: 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
2: 5年了。
5: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韩湘水博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2: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5: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2: 5000年啊！
1: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5: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2: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5: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2: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1: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2: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4: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2: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6: 有的，400多年了
2: 。
7: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2: 这样？哎，
6: 十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树。哎，
2: 方便吗？
6: 可以。哎，
2: 好啊。
1: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8: 哇，这个是棵树，有毛一般。
1: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2: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9: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2: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9: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经常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2: 是在夜光碑上吗？
9: 夜光碑，哎、
2: 真的、啊、
9: 没错。
2: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9: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2: 没错，
9: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1: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9: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2本书，
2: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2本书？
9: 我根据看书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2: 很健康，
9: 长得很漂亮。
1: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9: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2: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9: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2: 无愧帮侬一刀了，
9: 你跟我去好了。
2: 好吧。
1: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9: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2: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9: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2: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9: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那棵树是0066号，第5次去看了。
2: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9: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2: 哦，就是这里，
9: 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2: 捕鱼前
9: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1: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9: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坐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了？
10: 91岁的，
9: 91岁，

0: 哎呦，我们这是直播啊！在这，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在杂志上，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零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厂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 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1: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2: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 场记版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你好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电影故事，他自己亲手画的哦。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3: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1年的时候，抢到了 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 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当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2: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 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 这是当时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 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

0: 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1: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2: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
3: 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
2: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董妈妈》。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1: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2: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1: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2: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2: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2: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4: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4: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5: 是吧？
4: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5: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5: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5: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5: 这是第1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 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三场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后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4: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3: 啊，是。
4: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4: 你可以看一下哦，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三个女人一个梦。
3: 对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4: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斌、江俊。
3: 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
4: 对，
3: 这个太宝贵了。
4: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3: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3: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3年。
1: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3: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了。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姜导从未忘怀。
3: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 太美好，太惊艳了。
3: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

0: 国家挣了脸了，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万；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2: 邵老师您好，哎，
1: 你好你好，
2: 终于见到您。
1: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挂海报，纸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3: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4: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 爬到这个上面，哦，要张贴。
3: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4: 这么高。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存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3: 吸睛，
4: 哎，把你勾住。 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画环，就是像山一样，
1: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4: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
1: 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可能。
3: 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去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贝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4: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 哎，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 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1: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
5: 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6: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7: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8: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5: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
9: 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10: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11: 他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12: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
13: 3、2、1，
5: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14: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15: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6: 感觉好温暖。
0: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2: 特别棒，
3: 没有让你失望吧？
2: 那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这些专门，或者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3: 我也拿出来看。
2: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4: 这个场地板回去了要裱起来。
5: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4: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
6: 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艺伎，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5: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7: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8: 真的很感谢你。
5: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9: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10: 度假片场吗？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11: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12: 非常喜欢上影节，
13: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5: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没有固定座位，没有单一舞台，您是观众，更是探险者。音乐秀双城之战怎么玩？独家攻略带您进入现场。一封封书信续写暗恋桃花源的故事，与话剧《江云》之间主创聊聊横亘40年的文艺乡愁。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也许你听说过爆款网游《英雄联盟》，由这款游戏衍生而来的动画片《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在2021年一经推出即收获众多粉丝。故事围绕祖安和皮尔特沃夫两座对立城邦展开，姐妹卫和抱抱自幼相依为命，却在一次意外中失散。抱抱在孤独与背叛中变身为金克斯，自此站在了姐姐的对立面。亲情在仇恨、权力与城市的撕裂中崩塌，也在无尽的遗憾中走向宿命般的和解与救赎。如今根据动画片《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改编的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正式在上海落成，今天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无论您是游戏玩家还是戏剧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玩得超级尽兴。现在最全的玩法攻略正在加载中，让我们一起戴上面具，在现实世界中登陆你的英雄之城。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游戏玩家的话，那在演出过程当中你肯定想尽量的去解锁更完整的故事线，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份剧情解读还有独家攻略，您请千万收好了。现在呢，扮演主要角色魏的演员正在化妆，我们去找他聊两句。

0: 我也是一个特别正义又有点小反差感的一个女生，特别像个小刺猬，就是你一碰她她就炸毛了，外表非常坚强而且还有点皮皮的，但是面对自己很在意的人的时候她是特别柔软的。
1: 现在在看你正好在做妆发的这个过程啊，整体的妆发还有服装都很还原本来的这个角色。
0: 我脸上的眉毛和嘴巴上的疤我觉得非常非常还原的，我把我的本人真实的头发我都染成红色，我是真的把眉毛刮掉了，它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长毛了，是一个断眉的状态。
1: 大家在观演的过程当中想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故事线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段落或者哪些小的空间是特别推荐大家？
0: 如果你们想跟上魏，一定要在一开场就跟上他。其实跟魏产生关系的角色非常多，在一楼主舞台大空间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醒目嘛，可能在一些二楼的一些小空间啊，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摩擦的那种小火花，非常耐人寻味。比如说跟我的父亲，然后跟我的搭档凯特琳，非常推荐大家跟过来。
1: 你会怎么样去定义他和鲍宝以及之后和金克斯之间的关系？
0: 他们是世界上对彼此来说都是唯一的亲人了。可能是因为整个双城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不停地有误会、有冲突、有矛盾，但是不管怎么样，鲍宝

0: 唤醒，原本无形的牵挂与怅惘在舞台上变得清晰可见。
1: 暗恋桃花源里面就已经开始在写信了，很著名的江面柳说，我这个信都没寄，故意我一定要放到你手上你才能够收到。
2: 我知道，
3: 这样我就确定他到你手上了。
1: 写信是一种文化，怎么去封那个信封，写地址，这都有很多的规矩在里面。如果说你昆明要寄到上海，那可能就是五天以后才会收到吧，不是像现在的闪送或什么那么快，所以他这个浓郁的情感就会放在这些信里面。而当这些信是收不到的以后，它有另外一种时代的意义会出现，我觉得它等于是在记录自己的日子了。
4: 有时候是错位的，比如说江明柳结婚照的时候，同时是云之凡在念他的故事，
1: 没错，很自由的。很多人说江云之间很像我做的一首剧场的诗一样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确实它的整个编剧的结构逻辑还是像诗或音乐的一种感觉。
0: 那么这部如诗般的话剧作品究竟是如何在方寸舞台之上承载40年的思念与遗憾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一探究竟。
5: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盒子，有点像是一个多宝格，就放很多这种古物藏品的东西。剧中有一句台词叫做记忆是个盒子，不要轻易打开，这里面的每个格子它都是可以打开的，基本上每打开一次它就会换一个场景。可以同时看到云之凡的家庭在这边，然后江冰柳就跟他太太其实是在同一个画面中的，这也是剧场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并行的两条人生的轨迹，基本上很多的格子都是靠人推的，所以它的节奏跟它的速度是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配合。
6: 书信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嘛，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会有哪些小的细节或者哪些道具？
5: 小爱姐跟张震老师就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会开始坐在这边读信，然后由我们云之凡 B 跟江冰柳 B 在后面演绎他们的场景。我们看到包括泰戈尔诗集，包括信，因为剧中一直提到泰戈尔，江冰柳也通过泰戈尔的诗集去传达对云之凡的思念。包括张震的那个位置也有非常多的他写的信，因为大家是真的是一封一封写下来的，可能写了几百封信。
6: 看到台上还有两个好像是伞的支架，
5: 这个就是他们第一幕上来的时候两个人在交错然后撑起伞。暗恋桃花源里面第一幕就是刚下过雨，所以我们江云之间就是从一场雨的意境开始的。这个就是我们上面下来的樱花花瓣，到时候是整个投影，大家真的会觉得是在樱花里面，超级美。
6: 如果看过《暗恋桃花源》的话，也是知道他们有一场见面的戏，其实是在病房。
5: 对望着，就是两个人牵起彼此的手。江云之间里面，他们两个是面对着观众，隔空伸出他们的手，触碰到又没有触碰到。
7: 众所熟知的亚宁，时隔25年重磅复出，以总制作人兼主持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本次演唱会舞台，以同一首歌作为核心情感，带领观众共同穿越一场兼具情感浓度与艺术张力的沉浸式时光之旅。
8: 去年的11月份，我开办了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有很多的观众留言，还记得当年的同一首歌。我可能是一个性格上想要不断的这个创新，那我想还可以多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呢，我就想要说做同一首歌。真正的起心动念大概是在元旦的时候，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舞台的搭建，要保证呢在各个区域的观众都能够看到舞台，因为它是平视的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但是好在都已经克服了。
7: 这场演唱会的核心不止于听歌，更在于疫情。九组艺人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华语乐团全景阵容，从磁带时代的经典旋律，到流媒体时代的流行之声。当不同代际的音乐在这个舞台交汇，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
8: 我们还是希望以情怀来打动观众，因此呢，我们在歌手的邀请方面呢，就要照顾到各个年龄层。

0: 我们有60、70、60后的这种时代的经典啊，比如说我们的蔡琴老师。李克勤老师。还有黄绮珊老师。还有我们80、90后的这种匠心金曲，实力唱将，比如说毛不易。林宥嘉。王鹤野。那另外呢，还要照顾到最年轻的小伙伴们，00后啊、10后，他们喜欢那种热烈的、激情的，就像比如说 Name 啊、周震南啊，曲目非常多，都是他们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我们沪上的一位歌手叫王诗安，他的妈妈呢又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他的外婆还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代表性的传人。请他来翻唱同一首歌。希望我们的观众在这里能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情绪价值，情怀的共鸣。
1: 去年12月，前滩音乐节 IP 就在前滩体育公园初试提升。作为前滩音乐节的2026年度首秀，此次演唱会实现了全方位升级，创新结合了更具新时代特色的舞美设计及尖端技术，更打造了名为小艺的主题形象，融合东方美学的温婉韵味与新时代的青春活力。
0: 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各个领域，所以我们也希望同一首歌在表演呀、舞台的设计方面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呢就创造了这个舞台的精灵。它其实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它可以打碟，可以唱歌，可以跳舞，也可以主持，都会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这一次呢，非常有幸能够在上海启航这个新的品牌，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在我们全国各地能够巡演，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在现场体现到我们同一首歌的这个魅力。
2: 前滩音乐节呢，它其实是一个品牌，前滩体育公园这一个非常难得的在市中心的一个大型的户外的场地，以前滩音乐节为线索去串起不同风格的活动。
1: 这次心花怒放同一首歌前滩群星演唱会就与上海国际花卉节进行深度联动，浦东分会场精心策划了超过2公里精品赏花动线，遍布精致的花艺实景与特色的花卉主题布置，全国乐迷与游客无需辗转奔赴，在演唱会前后便可零距离徜徉于春日花海之中，让一场演唱会变成一次集听赏逛玩于一体的春日微度假。
2: 上海国际花卉节其实所在的分会场的前滩的可以说是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分会场，体量特别特别大，几乎在前滩的整个西部的这一段的区域的话全都覆盖了，前滩的休闲公园呀、滨江的一些路线啊，前滩的公园上啊有很多很多的鲜花的布置，一些很可爱的动物造型的鲜花装置，很多人走过来都觉得说可以看大半天都看不完，也觉得是有利于大家到前滩来不管是逛街呀、看花呀、听歌呀还是购物啊，都会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体验。
3: 可以见到很多明星，票价也不是很贵。
4: 有我喜欢的明星蔡琴，在我年轻的时候20几岁，应该有30年，所以我们举家三口一起来看。
5: 我就是为王鹤野来的，他就是唱歌特别励志，特别的鼓舞人心。
6: 我们从杭州过来的，
7: 是来看毛不易跟林宥嘉
6: 还有周震南，
8: 所以我们立刻就买票了。
4: 下午我们就到那个前滩巷那边去逛了一圈，动物造型的花卉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9: 在户外的话更加的放松，有那种春天的气息吧。
10: 一条龙服务，一家子很快乐，享受一下生活。
2: 怎么把前滩地区打造成一个有综合性的复合型的一个文化体验的一个枢纽区，这个是我们所思考的。因为前滩的规划它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很多的演艺的资源，比如说前滩三一、东方体育中心一些体育设施，有很多商圈的太古里啊、工人巷啊，还有金阳前滩都是大型的商场。那这里边超过90家商户是提供餐饮优惠、购物优惠的。再一个，浦东美术馆、药学冰雪世界、上海中心这三个文旅地标都会有购票的优惠以及是文创的优惠。怎么能够让他们全都联动起来，发生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和研究的。
1: 前滩音乐节系列活动的热度还在继续，2026上海超级芒果音乐节就将于5月2日至3日在上海前滩体育公园热力开唱。同时，上海国际花卉节也将在全城各个分会场持续展出至5月10日。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公园与街巷，感受城市里的烂漫春日。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像是黑猫警长、孙悟空、葫芦娃这些上美影的经典 IP 天团啊，又添新成员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正在上映的上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见证一段关于取火的动人故事绽放荧幕。
10: 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我逐渐学会了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奔跑，手脚配合。
11: 上美以前从小看的，
12: 非常喜欢它的视听语言，然后一些表现形式，
13: 不仅是一个延续跟传承，它更多的是一种创新。
1: 从小蝌蚪找妈妈首开水墨动画先河，到山水情及东方写意美学之大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独到的艺术语言滋养着一代代观众。
10: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燃笔娃，是人类的孩子。
1: 此次动画长片《燃笔娃》更是一次大胆的艺术实验，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石块定格、沙画、手绘水墨等多元动画形式，与超50000张的宣纸手绘画稿共同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视觉体验。
14: 我们一开始没有计划用水墨去绘制，也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第一个场景，就是它那种大雪纷飞，我就想要一种苍茫感，用了很多笔触笔刷都不行。有一天我就试了一下水墨晕染的效果，就是特别适合，就恰巧这两年 AI 的盛行，手绘会呈现出一种温度。动画的语言呢，包括各种材质，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时候看到那个枪锈，枪锈它跟叙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的逻辑是一个视觉逻辑。
1: 燃笔娃的故事就源自于中国古老的羌族盗火神话，讲述了远古时代一只由人类部落养大的猴子燃笔娃，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之谜，与伙伴狗狗一同踏上征途，最终历经千险，从恐惧之兽口中夺得火种，蜕变为人的故事。
10: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12: 我们从小看到的大量的神话传说，它都是一个神或者是半神，他在帮助人类，或者他本身去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宝物。但我们这一次试着去解构这样的神话，我们想要去讲述一个普通人依靠自己和自己的伙伴的力量完成目标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1: 而在这场关于成长、勇气与陪伴的冒险之旅里，历经风雨的羁绊相守也让伙伴成为了比火种更珍贵的存在。
14: 我定义了三段陪伴关系，第一种就是狗狗用了一生来陪伴燃笔娃，还有一段就是非常短暂美妙的小女孩的那个陪伴，另外一种陪伴就是作为我们人，我们用了一生陪伴了什么呢？陪伴了未知，陪伴了我们要面对的恐惧。
1: 除了夺目的视觉呈现和动人的成长故事，燃笔娃的配音阵容同样令人充满想象空间。周迅、杨浩宇等几位风格各异的演员倾情献声，为这段奇幻故事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10: 那段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克服寒冷， 中带来美妙的味道。
1: 电影《燃笔娃》正在全国院线热映中，欢迎您走进影院，亲身感受中国动画在艺术表达上的全新探索与突破。如果您还愿意了解更多电影幕后，我们也强烈推荐您前往上海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粤外滩书店，这里正在展出的《燃笔娃》电影手稿展就以9个篇章完整呈现主创团队的手绘创作点滴。展览将持续至5月31号，不妨抽空前往打卡，沉浸式走进《燃笔娃》的冒险世界。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精灵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精灵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荣盛南。继去年特里斯坦与伊苏尔德惊艳亮相之后，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的第二部重磅剧作《女武神》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那这部问世了170年的歌剧传奇是如何以当代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咱们赶紧到剧院里去看一看。

0: 作为德国作曲大师理查德·瓦格纳史诗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被公认为是该系列中最动人、最好听，也最易入门的一部。其中第三幕序曲《女武神的骑行》更是家喻户晓的史诗音乐符号。而此次登陆上海迎来世界首演的全新改编版本，由瓦格纳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倾力执导，大胆打破传统英雄史诗的叙事框架，以通关挑战作为重要的戏剧线索贯穿始终。
1: I think the whole piece is about getting the ring, therefore the power. And in the whole ring, it's a challenge to get the ring. Everyone wants it, and everyone tries to get it.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his concept.For us, it doesn't matter if a modern or a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it's about the ring. And this is what everything is about here, also. So it's also, in a way, traditional.
0: 为呈现顶级艺术水准，本次演出由广大乐迷熟知的著名指挥家许忠执棒，特邀拜罗伊特节日管弦乐团的首席演奏家们携手苏州交响乐团共同诠释瓦格纳笔下的恢宏管弦交响。
2: 女武神是在指环当中戏剧性、音乐性，然后人物性，让我个人作为一个歌剧指挥最喜欢的。音乐上我们带来的是最正宗、最传统、最精湛的这个瓦格纳的传统音乐，这里边的很多的丰富的情感、人物的表现，能够给予歌唱家跟交响乐团互相之间的合作有非常大的空间。
0: 女武神讲述了孪生兄妹齐格林德与齐格蒙德自幼离散，历经坎坷后意外重逢，坠入爱河。然而这段禁忌之恋彻底触怒众神，众神之王沃坦便派自己的女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前去处死齐格蒙德，不料布伦希尔德被二人的深情所打动，依然违抗复命，却因此遭受了众神的惩戒。本次演出除了力邀多位享誉国际的瓦格纳歌唱家加盟之外，中国歌唱家沈阳更是首度登台出演众神之王沃坦。
3: 这个戏沃坦第二幕这个独白这一个词啊，可能顶上了很多歌剧两部的词的量，而且它的复杂度呢，可以说

0: 在歌剧文献中属于一个比较极致的存在。如果从传统神话上来讲，这里面就是人性和神性的一种矛盾，也是舞台上一个核心人物的一个矛盾。它包括人的主观意志和世界的客观意志相互的对抗。但是在我们这个制作中呢，所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只是参加这个游戏中扮演卧谈，用比较轻的方式或者不是那么沉重的概念去理解每一次新的东西，我们要允许探索，这个就是艺术的一种有趣之处。
1: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次的颠覆性改编版本在首演后引发观众热议，舞台重塑经典作品的边界感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对此，中方总制作杨静泽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其实特别要感谢上海的观众，我觉得有上海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先锋的作品落在上海。这一次关于这个女武神的创作，不仅仅是在美学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游戏性的观念来读解一个传统的经典，必须要面对这个创作上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于观众的解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有的觉得啊非常的先锋性很大胆，但同时呢可能对一些熟悉他的喜爱他的那个传统的观众们，哎，觉得
3: 这是什么，
2: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他无法瞬间的去解读，他可能会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作品的是否成熟和完美其实并不重要，核心的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歌剧的舞台呈现全新的表达，这个是很有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凯特琳娜·瓦格纳她在创牌体系上跟我们中国当下的创牌体系完全不一样，她更看重的是现场感，甚至这个噪音也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剧啊都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式的，因为它是满场跑。
1: 相信了解过新版女武神的观众都对舞台上深具含义的各类装置印象深刻，这些精心设计的舞台场景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玄机？
2: 我们传统对经典的认知是所有的演员装扮好了走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游戏场，这些所有的演员的服装铠甲啊，这些装置都放在舞台上，上来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来扮演女武神，我也可以来扮演众神之王的卧谈，它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建屋，所有的利剑呢是在这里边呢代表了它跟现实的这种对抗，其中有一把男主角最宝贵的这个利剑，演员也会在演唱过程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哪把利剑，当他打开这个时候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金苹果的这个树林发生在我们的第三幕的时候，八个女武神在这采摘苹果传递苹果，包括我们的布伦希尔德也会来不断地捡拾这些苹果，跟每一个人产生这个交流和互动，甚至说拿苹果相互的投掷，在这个剧里边代表了我们说这个权力啊欲望。这是我们的拼图房，由144块的拼图组成，拼满之后两个这个门它会自动的打开，被困在这里边的角色才能够逃离出来进入到下一个空间。歌剧员在不断的在找寻属于那一块位置的拼图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他的这个不同的表达。这个龙的形象在原剧本呢是一个恶龙，那么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来设计研发这个东西。这个龙呢首先长是13米，吊在9米太空之上，它很有精气神，很有力量感。第三幕的时候会根据剧情的需求在不同的节点上摆尾抬头。
4: 第一次看这种比较后现代主义的改编，
5: 本身想带着看一点原汁原味，但有这样新鲜体验其实也不错。
6: 我本身是瓦格纳的音乐迷嘛，现代的舞台很有新意，
7: 从头到尾都是创新，
5: 把演员都抬到世界中间的一个位置，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0: 我完全不觉得很长，而且是非常意犹未尽。
1: It's been fun to see kind of the different adaptation of it.
2: I don't think it's better or worse than having a more traditional set. It's a way of approaching it from a different angle.
3: 重译经典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版本，而是不断突破边界、奔赴全新坐标的艺术探索。明年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将带来瓦格纳的另一部经典名作《唐豪瑟》，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属于上海与瓦格纳的美妙邂逅，共同解锁古典歌剧的无限可能。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送千秋，传世神作《清明上河图》再现惊天波澜。
5: 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让我们再次走进画卷背后的惊世阴谋，揭示北宋末期的社会图景与历史迷局。
6: 清明一看了15遍，它的原著6卷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恢宏大气的一个推理类的小说。
7: 喜欢这种古代的人文景观，
8: 喜欢这种带点悬疑啊或者是探案啊这种元素，
9: 期待它能够超越第一部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6: 对，
5: 一幅名画半部北宋兴衰史，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是野文彪历时10年而成的长篇巨著，将画卷中824个人物逐一赋予故事。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根据原著第四部进行创作，聚焦原著中震撼人心的艮岳案与飞楼案，借奇案展现古代工匠的精巧技艺与风骨，撕开盛世繁华下的家国危机。
4: 《清明上河图密码》它一共是有6本书，高达210万字。您是已经拍了2部了，那这个角度的选取上面您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0: 原著的这6本小说写的是农工商兵这5个阶层，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宋代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文人嘛，我们就选择了士族阶层，从第一部开始做，里边的八子案作为一个主要案件的呈现。我们这一部的男主角张勇，他是一个顶尖的工匠，有一个雅号叫作绝嘛，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奇惊艳的一些作品。作为侦探来说，他又是特别的有个性，包括网上对于原著的反馈也都是最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最后选择了张勇是大家投票一个结果。
5: 如果说书中的汴京五绝各有千秋，那么不屑世俗自在逍遥的作绝张勇无疑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位。曾在第一部中饰演宋绝赵不由的演员贺平，此次再演神探，以阳狂之姿、匠人之志铺开层层迷雾。
11: 分明是鲁班祖师爷下凡显圣，您可千万莫动他的，我得把您这鬼斧神工之才原原本本的描下来。
12: 好嘞，
11: 让后世都看看什么叫做巧夺天工的作绝。
13: 莫夸了莫夸了，脸都要红了。
14: 赵不由呢，他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一个侦探的一个认知，而张勇呢则是截然相反，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怪人，就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于世俗的名和利他根本不在乎，不是说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他看破了红尘，他是从打心眼儿就没有看过红尘，他是个非常纯洁的璞玉，他反倒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价值。比如赵不由的时候，我就是迈着四方步，借鉴戏曲这样的一个传统古人的形象，但张勇呢，我就是甩着手走，小跳步，或者是轻快的，然后跳上跳下，像个猴一样。所以我借鉴了很多影视那种怪探那种形象，把它综合揉在这个张勇的身上。
4: 那您觉得以他的一个视角是如何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呢？
14: 他就不讲道理，那么大一个案子，半炷香就给你破了，因为他一来就看到，我知道谁是凶手。所以我们这个剧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要让观众进入到张勇的脑子里边，等于他一秒钟的思维，我们把它铺成了15分钟给你们去演。
13: 哎呦，白大肚子，
12: 不爱上，不爱上。

0: 这个孩子也因为差一个月的时候死掉了。他其实把他孩子压死的这个仇恨放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个其实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剖析。大时代看起来是小人物不能决定的，他们被裹挟着走，但是实际上是所有小人物的这个命运的集合在一起，也同样的推动了时代。
1: 《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的视觉呈现，延续第一部清新淡雅的宋韵美学，将刺子绣、补缀等工艺引入舞台剧服装设计，让千年非遗技艺与一方舞台惊艳亮相。
2: 我们的戏里边以工匠的这个阶层为主，你看从这个颜色上来说就比较是质朴的。工匠也要分很多等级，他好像有一级注册建筑设计师啊，也有学徒工。你看他那衣服上他有什么区别？
3: 从整个型来说，他的袖子可能更宽，这个袖子可能更窄。
2: 一般的大的设计师他不用亲自上手做事情。
3: 对，所以他袖子可以，
2: 他可以大，
3: 可以大一点。
2: 这个呢就是普通工匠的衣服，他还是大，怎么办？
3: 会挽起来吗？
2: 对。另外呢，就是它可以用一种叫攀脖的东西，会有一个带子绑过来。
3: 在第一步的时候，咱们是运用了一些非遗的技巧的，那咱们这一步有没有继续使用？
2: 第一步引用的二鬼摔跤，就是一个人演两个人摔跤，想让这两个人代表了战与和的两方，没想到观众非常的喜爱。这一次呢，经过了很多筛选之后，最后选择贴合我们的非遗展现方式，叫做盘鹰，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风就可以飞的风筝。这一次的创作的压力比第一部的时候翻了倍的都不止，我们觉得这个作品越读越嚼越有味道，还有太多的好故事带我们去挖掘。第一部的观众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希望这一次观众再支持，然后做第三部。
1: 这是一场悬疑盛宴，更是一次对历史褶皱深处小人物的注目。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17号，随后于6月5号至6月7号登陆西岸大剧院，并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跟随作绝张用的脚步，见证一场关于人性、记忆与真相的终极较量。未来，爱上海还将持续聚焦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其他重磅剧目演出，期待您的关注。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继《欢乐马戏》和《时空之旅》之后，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又推出了全新的作品《精灵宝盒的秘密》。听说这场演出藏着中国杂技流转千年的时空密码，我们赶快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5: 它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的杂技马戏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能够看到惊艳的奇难险的技术演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体会一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历程。
6: 能不能实现我一个小愿望啊？
7: 有才有爱吧，内心还想当杂技之王。
6: 你怎么知道？
4: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以戏中戏的巧妙结构，讲述了一心渴望成为杂技之王的马戏团小丑，在勇闯险境从虎口夺得神秘宝盒后，意外唤醒了沉睡百年的精灵，两人由此结伴踏上了穿行于中国千年杂技历史的漫游之旅。
6: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
8: 小丑这个角色在杂技里面，他是一个全功能人的角色，就是他什么都会干。从艺术表现上来说，小丑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他的小小的愿望，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以被点亮，我认为是一种很深的代入感。
4: 杂技中很少是演员也会去说台词或者跟观众做过多的交流。
9: 开口说话，我就觉得比杂技还难。对，因为杂技是我从10岁开始练。那现在的话差不多快20年了。
4: 我们现在看到你飞檐走壁挺轻巧的，但是练功的过程一定不容易吧？
9: 对对，真的非常不容易，每场下来汗流浃背的那种。一开始我练杂技，其实我也不会去了解什么古代的杂技啊，通过这部剧也会让我去学习去了解以前的历史，杂技是怎么形成的。

0: 从远古的飞刀求生，宋代的勾栏瓦斯运动会，再到唐代的舞马梦幻秀，你一定会被目不暇接的杂技奇观所吸引，在惊叹与屏息间感受中国杂技流传千载的生命与光彩。
1: 北魏的时代看到的是石窟里面飞天的形象，通过绸缎皮条来转化这种在天空当中飞翔奏乐。像宋朝勾栏瓦肆，它代表了民间杂技的最高峰啊，大家一起与民同乐，一起来嗨。但是唐朝就更加的宫廷，它代表了百戏在宫廷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皇帝说啊，这个马很好，来赐他一杯酒，他都训练到这个马可以喝酒来行礼来谢恩。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到这个演出里面来，变成演出的一部分，变成这个时光漫游的一种亲历者。
2: 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班主，所演的节目是晃管，需要吃平衡，每天重复的训练把它形成肌肉记忆，最高难度也就五管，需要上去的一瞬间掌握好它的平衡，然后再转圈。
3: 你花了多长时间练习啊？
2: 两年。
3: 两年就为了练这一个动作？
2: 对，因为它要一直重复重复。
3: 包括你们在 PK 的时候还有一些这种微表情，什么我不服输啊，我看看你要怎么样啊，就这种。
2: 这就是一个交互，我们就是融入到一个宋朝的热闹当中，然后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我们就开始各自来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去比拼。我们还是各有千秋的，都挺厉害的。
3: 马年当然也要来看马戏了，我们的这部剧中也有不少匹马。
4: 参加精灵宝盒的有六匹，有五匹大的，一匹小的。其实我们说是马术演员，他称为是马背技巧，在马上做一些各种的翻越啊、翻腾啊，包括站立啊，一些难度技巧，也包括有骑射。它和平时我们的日常护理、洗澡啊、每天的刷洗、牵遛、陪伴，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演员去做。
3: 第一匹出现的白马雪球，我觉得它还是蛮可爱的。
4: 它算是活泼、调皮，也很聪明。平时他喜欢吃胡萝卜、苹果，突然间有一天他不吃了，我就把那个苹果的皮给削了，再切成块给他吃了。
5: 我们除掉主要是在空中的上肢力量会训练的比较多，还有自己跟绸缎的感觉柔软度，在绸缎上才能比较好的展现出来。
3: 我看到你们在空中飞，我这个心就跟着提起来了。
6: 肯定要思想集中嘛，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手上是没有扣的，一定要时刻保持脑子清楚。
3: 我可以跟你们学习一下你们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动作吗？
7: 这个手
3: 势、哇，好漂亮。这个叫什么？
5: 侧托暗掌，
7: 反弹琵琶，
8: 侧移旁托，
9: 山对外。
3: 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兼顾跟观众的一些互动？
5: 如果观众对我们非常热情的话，我们就内心就是非常激动开心。
6: 对，
3: 听到了吗？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走进了剧场，不要吝啬您的笑容和掌声，我们给他一点鼓励。
0: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将于五月的每个周日上演。同时，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也将加场演出。这个春天，带上你的好奇与期待，走进上海马戏城，打开精灵宝盒，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杂技奇幻之旅吧。

0: 城市舞台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普及之韵。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本周日起，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好，
6: 可以
7: ，OK。
8: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6: 1 2 3。
8: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对应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9: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观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观，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10: 哦，这是啥？
11: 木鱼蛋。
12: 木鱼蛋。
13: 木鱼蛋。
0: 哦，他在尝。
10: 他生吃了。
14: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5: Do you know what this?
16: No.
15: No.
16: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7: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11: 太厉害了，
10: 武林高手，
17: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8: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11: 因为量太少，
18: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9: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才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那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20: 作为2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连那早餐我们都没吃。
0: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21: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 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7: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2: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13: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15: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就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16: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22: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23: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24: 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是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25: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4: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0: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
2: 在城市舞台上，还有我说胜男。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1: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异国他乡的夜晚，喧嚣漫过街巷，唯有爷爷的琴声常在梦中萦绕。寻找穆卡姆以章节式叙事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他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也开启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心灵奇旅。
1: 古丽他爷爷是穆卡姆的老艺术家，是爷爷影响到了他走上了音乐的这一条路，所以穆卡姆是藏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我并不是出生在新疆的地方，但是
2: 穆卡姆可以给我带来，就是我突然爱上了这份土地，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艺术。
3: 我扮演的是女主的发小阿丽，是当地穆卡姆演艺团的一个跳舞的小伙子，是作为一个引导女主回忆儿时美好的回忆的一个作用吧。我带着她在我们的新疆的古城里转了一圈，去新疆的一些自然风景旁边来带她感受新疆的变化。
0: 剧中的寻找既是故事中女主角古丽寻根的旅程，也是穆卡姆与芭蕾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碰撞的过程。为赋予芭蕾舞剧扎根大地的温度与灵魂，主创团队将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的真实感悟和个人情感融入创作。
4: 对新疆人民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场景，
5: 是
4: 一种生命的态度。我们还是想从它的精神内核啊，从新时代的视角来展示我们新疆当下的这种一种风貌。我们芭蕾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它是可以走到我们烟火中的。
6: 新疆的风格个性东西，它容易做老气，容易做成一个历史剧，这是我很纠结的，所以我在这块很强调一些场景的修改。我里面音乐有古典的，有所谓的传统的，又有当下的，包括还有流行歌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能感觉到这个血脉是从那个时候到当下的一个传承。
2: 您是民族民间舞出身，但他们全都是从七八岁开始跳芭蕾，演得像一个新疆人，还是比较困难的。
6: 其实维吾尔族的很多的气质性的东西，它跟芭蕾舞东西它是有相通的，但是它在风格、动力，包括节奏上面，它是完全不相通的。我们芭蕾舞演员都是汉族人，我只是让他们去找一种感觉，就看他的舞蹈，看他的诗歌、新的音乐，告诉他怎么去往这个新疆那样的感觉上去靠。
3: 挑战很大，等于跨界了，私底下只能对着镜子一遍遍模仿，就发现他们很热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融入生活中的那种自然的状态，不要让我们一直端着，要接地气一点，那种阳刚的男孩的感觉。
1: 我们在编创的时候会说啊，王导，我们穿脚尖鞋，我们怎么做这些动作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其实发现都能做，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禁锢住了，或者是我们觉得可能芭蕾它就应该只是比较规矩的那个样子，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改变它。
0: 寻找穆卡姆的舞台同样尽显丝路风情，夯土质感的古城，温馨的庭院生活，金黄挺立的胡杨，蜿蜒流淌的河流，盛大婚礼等多重空间在舞台上徐徐铺展，期间更巧妙融入手机 vlog、 直播等现代元素，展现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侧台口，这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我们新疆的这个元素。
7: 这些道具啊，其实都是在一幕集市
2: 大巴扎。
7: 我们到了新疆，知道新疆是最最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帽子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爷爷家里面地毯。 这里还有个烤全
2: 羊，
7: 这啥东西你知道吧？这是羊屁股。这是一个烤羊肉串的炉子，
2: 色香味俱全。
7: 对，又讲的是现在的新疆的风貌，所以呢，很时兴，
2: 最流行的元素拿来了。
7: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直播的牌子。
2: 基本上舞台的色调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大漠的颜色。那我们的这个演员的服装呢？
7: 哎呀，
2: 哪些色调？
7: 服装也是我们上巴一直在探索我们中国故事跟舶来品的芭蕾结合。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棕色调比较多，有蓝颜色、白的。这些大袍都是爷爷，你看爷爷一个大肚子，因为看着爷爷有点老的，用这个装了个大肚子。这一套是主角的，鼓励第一套，这是新娘的，这是伴娘的衣服，这里还有好看的女波，这是哎呀，哎呦好重，这妈妈的衣服，

0: 你看好重。
1: 这一套是叫河流，河流的服装很长嘛，因为就是一穿脚尖下要脚尖垫出来还不敢剪。
2: 我们的老团长是新疆的，
1: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丽丽去编点新疆题材的芭蕾舞。这次我就狠狠地实践了一把，
2: 我觉得很幸运，这个时代的一批年轻的舞者他们蛮灵的，探索了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故事走向世界的舞台。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戏还在不断地创作，不断地创新，我们一定会去北京，会去全国巡演，走出国门。
3: 这是下一步我们都会看到的。
2: 对对对，
4: 木卡姆不是古老的乐谱，它是新疆的心跳，也是每个远行者的归途。寻找木卡姆还将继续走在他探索的路上。我们邀请您走进剧场，在海派芭蕾的创新中感受新疆真实的烟火气。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几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6: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套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5: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6: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仲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铁生真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把这种收集的这些仪器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7: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4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展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5: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感受过当代艺术的无尽想象，不妨移步上海图书馆东馆，赴一场风雅千年的古籍之约。这里正在展出的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能让您邂逅不一样的古典韵味。
0: 诗经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里面提到非常多草木，作为一个农耕民族来讲，对于草木的认知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
5: 展览精选《诗经》28篇诗作，以46种草木为切入点，借一草一木所承载的古老意象，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维度体验，让观众在四季更迭中感受自然时序与人生情致。
0: 春天这一部分选了以爱情为主题的这首诗，它本身是个婚嫁的场景，就非常美好的。这一次我们还有很多的互动作品，它是通过一个压力感应的，你把不同的花型的香水放在这个位置，它就会出来相应的花以及它设计的女性的形象。这一部分我们就进到了夏天，对应我们人生的话，可能正是你而立之年。像这首诗《金金者鹅》，单独把它摘出来的。你在读古诗的时候，如果说到金鹅的话，它背后的文化意涵就是你是个贤能的人，你是个良才。秋天选的诗相对来说它在感情的层次上会更丰富，我们就选了小雅里面的一首诗叫《采绿》。这个绿我们今天觉得它是一个颜色，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绿和蓝它是一种植物，绿呢就是劲草，蓝就是了蓝。古代在没有化学染料的时候，主要的染织的资源。冬天相对来说就属于比较沉静比较内敛，我们选的诗基本上是和时间相关吧，选了一首《横门》。这首诗里面就说的，我要娶妻的话，没必要非得要娶齐之姜和宋之子，像姜姓子姓就是周朝王室的姓氏，也就是说我要娶妻的话不一定要娶贵族的女儿作为妻子。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时候觉得必然要拥有的东西，必然需要争取的东西，会有另外一番的感悟。
5: 在沉浸式领略《诗经》的自然意趣之外，展览还特别甄选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16种珍贵典籍。
0: 《诗经》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这两本，第一本完整的拉丁文的一本《孔夫子的诗经》，这一本呢就是第一本英文的全译本，这里展示的也是作者李雅阁他的签名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是第一本诗经名物研究，把植物和动物单独摘出来，因为古代它是不分文学还是说植物学还是动物学的，还是处于一个混沌和整合的状态，但是一门学问越发展到最后它会越细分。最后一部分的典籍展示它跟生活有关系，像《旧荒本草》、《王羲楼野菜谱》、《野菜博录》，为了辨识这些植物，它都是有相应的插图。
5: 逛完展览，也别忘了带几件心仪周边，让藏在字里行间的诗意常伴左右。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将展出至5月31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细嗅草木芳香，漫品诗意流年。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名字很长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它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一经问世就屡获国际大奖。那如今时隔两年呢，它再次以全新的音乐会版的形式重回到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仰望彗星划过城市的轨迹。
1: 1812年的莫斯科，人们在跳舞、相爱、背叛、祈祷，战争在远处，但命运就在手边。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聚焦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中短短70多页的内容，围绕着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安德烈等莫斯科四大贵族的情感风暴展开。

0: They speak about each other. Like my line is, yes, Pierre, that good man, a little sad, a little stout. There's not been much love. She develops at the very end with her final interaction with Pierre.
1: The truth is he's known her since she's 13. She is my best friend's fiance. She leaves for my other best friend, who's a bad man. All that he does is just support and love her from afar, so that after her wild journey, she can say, I leave the room smiling.
2: Smiling. 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再次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3: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正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写生正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

0: 另外一个就是焦兴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1: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2: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

0: 梦的花都即将绚烂启幕。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20年前，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火爆荧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温暖的记忆。那20年后，同名舞台剧亮相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江湖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同福客栈。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都不应该答应当个掌柜的。
0: 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将时间线设定在了电视剧原剧结局的20年后，昔日同福客栈的老伙计们各奔东西，唯有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莫小贝已长大成人，独自留守客栈，当上了新任掌柜。此次舞台剧中最令人感慨与期待的亮点，莫过于原剧中莫小贝的扮演者王莎莎，在时隔20年后再度出演同一角色。
2: 20年后居然还能收到这样的邀请，心情确实挺复杂的，既激动又荣幸，然后有一些小担忧。我特别担心大家会失望，付出这些年的积攒的爱。其实20年，莫小贝这个角色是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一起成长的。我想的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纷繁复杂，同福客栈的精神一定会陪伴着你。带着这份情感，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多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20年的这场青春之约。
3: 他在同福客栈里面原先是一个团宠，直到他变成一个掌柜，他成为大人，很多观众也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以一个原剧当中的人物为视角，他经历了20年，然后带入我们所有观众这经历的20年。
0: 舞台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围绕着一部失窃的武林秘籍展开，六扇门书吏燕双鹰为寻回秘宝来到同福客栈，各大门派闻风而动，一拥而至，莫小贝也无意间被卷入了这场江湖纷争。
4: 爹娘是六扇门总捕头燕小六，捕头祝无双，你是在下燕双鹰，鹰子，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0: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全新人物燕双鹰的正是曾凭借《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而收获不少人气的李子熙，他将与莫小贝一起开启属于他们的江湖冒险。
2: 其实全新的角色发挥空间会更大，性格会更偏向爸爸一点，对于断案这件事情非常执着，比较一根筋。我继承了我爹的口头禅，就我爹是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嘛，那对我就是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
4: 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
2: 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我父母现在都在六扇门工作，从我出生开始，可能就没有见过我母亲特别温柔的样子。
5: 我打我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温柔的样子，小黑阿姨你不知道，我娘。
2: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一场是比较交心的戏，聊到了我的父母。那一场之后才慢慢的打开了燕双鹰他内心情感的一个部分。我又重新的看了《武林外传》，然后看了莫小贝，他当时怎么演的，我学习一下。长大版的莫小贝可能也不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延续了小贝的聪明啊、伶俐啊，当然同时也继承了嫂子的抠门啊、爱财。咱们剧中一直提到的，长大后的莫小贝可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赤焰狂魔。其实舞台剧也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许吧，比如说有很大的一篇幅在描写赤焰狂魔是一人是两角这样的一个状态。
4: 赤焰

0: 有了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珠玉在前，舞台剧的编剧可谓压力山大。此次的剧本不仅延续了电视剧经典的古今融合喜剧底色，还融入了悬疑探案元素，相信能给所有看过电视剧版《武林外传》的观众带来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体验。
1: 武侠这个题材本身和悬疑在很多时候它就靠得比较的近，《武林外传》它是一个情景剧的逻辑，它的很多喜剧逻辑搬到舞台上它其实未必是能够实现的。最难写的很明显是结尾，所有的真相全部都翻开来之后，莫小贝他要跟《武林外传》和自己的过去有一个告别，而这个告别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难处理。
2: 每个戏它都有自己天然的要去讲的一句话。还有天在听片尾曲，就是里面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这句话就是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一个最简单的那句话。
0: 同福客栈是《武林外传》所有故事发生的起点，也装满了每个腐竹笑过暖过的回忆。要把这个经典又熟悉的地方在一方舞台重现出来，将观众的记忆瞬间拉回到20年前，剧组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3: 因为我们讲的是同福客栈它20年以后还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跟原剧当中几乎是还原的，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大堂、掌柜房、房间，我们用到了一些后院的场景啊，通过房间与大堂这样转换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个空间看上去不是单一的场景。原来的同福客栈是他来保护我，20年以后我成为爱本身，我吸引更多的人向我奔赴而来。每一个观众走出去，他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同福客栈，他都可以成为同福客栈本身。
4: 《武林外传》一直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部剧，不说看过10遍，也有看过20遍。
5: 我是十几年的老腐竹了呀，像礼物一样，有圆梦了这样一个感觉。
6: 肯定区别是有的，会感受到更多演员的表演呀，还有状态。
7: 发生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很多温暖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火花。
0: 20年光阴流转，荧幕里的江湖落幕，舞台上的故事新起。上海首演后，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邀您走进剧场，在纷繁俗世中守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江湖天地。音乐剧 Six，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本土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依托 CU 音上海、上海建品牌带来的多部现象级作品，吸引无数剧迷来到上海，为一部戏赴一座城。近日，该品牌2026演出季重磅发布，既有经典 IP 的盛大告别，也有国际重磅作品首度登陆，更有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跨次元 IP 的亮相，为观众带来兼具经典与新意的舞台体验。诞生于1986年的音乐剧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即将于2026年9月29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更有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与全球剧迷共庆这一里程碑时刻。
8: I once thought that to truly belong, you had to wear a mask of gaiety over sorrow, indifference over joy, but perspectives change. This is the next challenging chapter.
9: 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40周年告别季演出的特约嘉宾，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10年一次。这一次中国大陆演出的告别啊，其实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这一次呢，在我们2.0的魅影中国计划当中，最重磅的是。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沉浸式，目前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沉浸式的版本啊，在纽约，我相信一旦亮相的话，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我可以保证，它在上海、在中国的这个落地和亮相，一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1: 作为2026演出季的首个项目，浸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汇聚全球顶尖创意力量与本土优秀创作阵容，历时两年匠心打磨，为全球英雄联盟 IP 粉丝打造了全世界唯一可以真实踏入的梦想之地。今年他将继续在乌鲁木齐路505号长期驻演，邀请全球粉丝进入双城。
0: 早在十年以前，文广演员集团也开创了我们沉浸式演绎的先河，从我们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开始，到这次的双城之战，都是在沉浸式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沉浸式演绎之所以成为全国观众趋之若鹜的一个演出形式，不仅仅和它的艺术表现力有关，同时更要把沉浸式产业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观众呢来上海看沉浸式演绎，同时感受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
1: 此外，根据电影《红磨坊》改编的百老汇现象级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2026年12月15日至2027年1月3日登陆前滩31演艺中心，以华丽奔放的舞台风格诠释爱与自由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0: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三部内容的主打，连同我们本身在上海有的《不眠之夜》啊、时空之旅等等，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观众到上海来。我们还推动了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除了折扣和抵用券以外呢，还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的这个机酒补贴，来表达我们作为上海驻演品牌的一个诚意。
1: 精彩大戏轮番上演 ，CEO in 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将在上海等您开启独一无二的演绎新体验。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2: 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了主题赛赛程，
1: 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3: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1: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4: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5: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1: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6: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1: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两大考核环节。榜首
7: 格这部作品是同一年上映的，这两部作品可以一起呈现给观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策展的想法。
8: 除了经典佳作之外，新片展映一直是众多影迷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将带来哪些重磅的国际电影节直通车影片与观众见面呢？
7: 今年还是会展映一些威尼斯、还有柏林、还有戛纳的一些热门影片，比如说像柏林电影节的话，我们会展映获得银熊奖最佳剧本奖的妮娜与罗扎，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盲人女王，以及桑德拉·惠勒主演的罗斯等这样的影片。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戛纳直通车单元呢，我们现在争取到的是非竞赛展映单元的《戴高乐之战：淬炼时代》这部影片，也在尽力的争取一些戛纳主竞赛单元的热门影片。
8: 400多部精选影片要如何排兵布阵，才能在有限的展映时间内既照顾到热门影片的抢票需求，也让小众佳作有更多机会被观众发现？ 这无疑是排片团队

0: 智慧与诚意的一次双重考验。
1: 我们特意延长了7天时间，加入一些往届金爵最佳影片的盲盒，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竞赛影片的风采。我们今年还是会有通宵场，可能就会安排1到2场。那么其次呢，有一些大师的影片，我们可能会将他所有的作品安排在同一个影院的同一天，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大师导演的诞生日放映他的作品。计划在肯洛奇生日的这一天，在上海影城放映一部他的影片，也做了一些相关配套的活动，满足大家在观影方面的需求。
0: 为期2周的光影之旅已整装待发，6月5日即将开票。这个夏日与银幕相伴，共赴这场属于你我的电影狂欢。
2: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这很少有人记得。这句温暖人心的话语正是出自《小王子》的故事。由中法顶尖团队联合打造的央华版音乐戏剧《小王子》来到了美琪大戏院，让我们一起重返 B612 星球，一起奔赴这场星光之旅吧。享誉全球的法国文学瑰宝《小王子》，讲述的是一位由于飞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员与一位来自其他星球的小王子之间的奇遇故事。此次由央华戏剧与法国国家人民剧院联合制作的音乐戏剧《小王子》，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他们的对话。当中国孩子与法国飞行员对视的那一刻，一切的语言障碍仿佛都消失不见了。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饰演我们小王子的一晨。
3: 大家好 ，Hello。
2: 你心目当中的小王子是什么样子的？
3: 小王子是一个很快乐、很悲伤、很神秘的一个小朋友。真的，当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很不真实，就有点做梦的感觉。
2: 飞行员是来自法国的马克。你是说中文的，他们是说法文的，
3: 对，
2: 这个当中怎么样去调整？
3: 马克是那种比较直接给你表达感情的方式，我们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是用那种感情的交流，大概可以知道对方要表达什么意思。听得多了之后，我就能慢慢听懂一些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剧里边有一句那个法语歌，就是那么 kit 吧，意思是不要离开我。
4: I am playing the pilot. My role is also the storyteller of the play. I read it when I was at school, you know, when I was a teenager. But what it's really now that I understand, it's about peace.Peace between people. And my director also told me that Mark, this play, just think about one thing, it's about China and France connected.
2: 宇宙、沙漠、玫瑰、狐狸、星球旅行，这些小王子中的经典元素早已成为读者们的共同记忆。那么这次他们又是如何被搬上戏剧舞台的呢？
5: 我们其实还原的都很抽象，比方说小灯泡其实是星星，亮起来的话大家会感觉很像天空中散落的小星星。比如说那面风扇墙，它是螺旋桨的造型，也象征着小王子来到地球上看到的那个玫瑰花园。我们找了一些非常非常普通，路边随时可以见到的小花。我们这个台其实没有真实的出现玫瑰，小王子也没有黄色的头发，也没有穿绿色的衣服，因为戏剧本来就是供大家想象的一个空间。
2: 蹲下来看到我们这边用纸片堆出来雪地的感觉，
5: 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在里面玩雪，非常的有童真的一个感觉。它不仅仅是雪，在第三部分也会变成沙漠。他们去星际旅行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小自行车， 一个小队都会在这个小车上。
2: 台上其实不同的角落它有一些文字，
5: 这些霓虹灯牌的文字都是出自书里还有作者和他的妻子的信件往来的一些句子，字是我们的小王子自己写的。你可能都没有发现那个小课桌后面还有那首歌名《不要离开我》，这是导演买给观众的一些惊喜。
2: 央华版《小王子》被定义为音乐戏剧，在剧中音乐以一种轻盈的流动感成为叙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位风格迥异的杰出音乐人不仅将灵感火花直接融入戏中，更会在剧中出演多个角色。
4: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与戏剧的演出，安排了点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样的强烈的要求，说要进入这个点灯人这个角色。夜里的时候我就在构思，小王子到了一个星球啊，那个星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点灯人和一盏路。
6: 他在那个其实环境挺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家园，
7: 在里边是一次海难吧，像他自己说的，风如刀头浪如歌，可能就是被卷走了。这次呢，徐导把他做了一个非常的戏剧化的处理，正一就是像绿林好汉般的性情中人嘛，从他们的那个衣着也看得出来都长成那样了。
8: 有没有为这个服装专门去管理一下身材？
7: 当然当然。吃东西啊都是很克制的，我吃了大概有两个月的生鱼片，我想海盗天天应该也吃这些吧。晚上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哎，怎么身上都是鱼的味道。
8: 你觉得他在女主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7: 他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托举，他这一生中都会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呀，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啊，作为他的一个
8: 未来的人生的选择，对吧？
7: 对对对，如果没有我的话呢，还会有其他的正二、正三、正四，按照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其实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2: 海洋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命题。多年来，徐静导演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民族特质，此次他就尝试在陆地上创造海洋，以东方写意美学重构海洋叙事，打造一部扎根中华水土的东方史诗。
9: 其实这次我是努力的在突破所谓的以往的这个风格，比如说舞台的意象，我是希望有汹涌的大海的场面，但又有一种柔情的诗化的浪漫的这种场面。所以从视觉上来说，我们得用多媒体的这种流动的一种光影来替代灯光。舞台上我还强化了一个物象，就是有一艘船，还是用写意的变形的手法加以组合加以变化啊，甚至有时候只留下船尾，它相对的说舞台流动性更大。船上有很多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使得这艘船不是那么的平面，有种立体感，那个光影上去会很漂亮。还是以蓝色为核心，用鱼皮还有用渔网这样的元素贯穿在整个的服装造型上。另外的话呢，我是希望舞蹈要来得奔放，音乐也是我跟金佩达老师商量，我说大海又是激情澎湃的，能不能一上来就上节奏。为了展现岭南文化，我们还用了一首童谣，而且是用粤语唱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我还是强化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应该有鲜明的东方色彩，有鲜明的文化基因的。
2: 他带着自由的心跳驶向下一个浮想，原创音乐剧《他的海》还将继续他的全国巡演之旅。舞台上的命运之船已挡海风帆，等待您来海上见证传奇诞生。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你听
10: 吴琴声又响。

起来了。朱洁静带着她的话剧首秀舞台《倾城之恋》与乔振宇共赴这场五年特别版的换新之约。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这场关于试探与真心的传奇爱恋。

0: 话剧《倾城之恋》改编自同名经典小说，故事发生在1941年。
1: 旧派大家之女白流苏与留学海外的新派公子范柳原在一场舞会上相遇，起初各怀心思，保持着试探距离，而突然爆发的战争让他们逐渐产生信任与依赖，并最终走进婚姻。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饰演的白流苏，清冷克制，又风情万种，

0: 她又有中国传统女性骨子里面很坚韧，很能忍。在那个社会环境下，她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她文化程度也不高，她的钱也被她的家里人都用光了，所以她只能靠缝隙当中去寻找那一个抓手，那个抓手可能就是婚姻。
1: 和你在一起，让我就想做些傻事，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看一个看过了2次的电影。
2: 因为你被我传染了傻气，是不是？
1: 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0: 当时放流员是介绍给我七妹的，是一个放浪的花花公子，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这男人肯定不靠谱。但是呢，因为他从国外回来，又对中国很好奇、很迷恋，流苏是能够满足他对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想象。他很纤细，他也很善于低头，话也不多，很安静。流苏有句台词就是"我也是喜欢赌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对我目的心。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那我就先去赌一把。战争以后，他依然回到了那个家里来寻找流苏。
3: 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叫不到汽车，公共汽车也挤不上，今天好不容易弄到一部卡车。
0: 这一刻，流苏是真心感动的。原本两个高高在上精神世界的博弈，然后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一块面包。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好好的开始过一段平凡的日子。
1: 总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吧。
4: 《倾城之恋》表面上描述的是世俗男女的婚恋故事。内核却展现了战争与爱情交织下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曾以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现象级作品收获众多粉丝的朱洁静，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舞者的优美姿态。此番她走出舒适区出演话剧，是她挑战打破边界的开端。
0: 从一个用身体塑造人物，转换成一个用语言来塑造人物。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很多刻板的、惯性的那种表达方式，你要全部扔掉。从你讲台词慢慢变成是你自己在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但对表演者本体来说，我愿意去尝试那些新鲜的、未知的，哪怕是一场冒险的一场演出。跟流苏一样，我一定是会去选择，我试试。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舞蹈演去演话剧了，那可能就是不是不好好跳舞？我觉得不用担心，所有的跨界也好，最终我觉得我的根，我的本色是在我的舞剧舞台，应该在明年吧，我想。

0: 那么就放在第一本里面。还有不要取错影片，
1: 哇，写得好细，
0: 写得很详细啊！这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情缘部分，我们这次设计呢，就想了一下，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有多少的人可以去选一个故事出来？在2001年第五届的时候 ，Sophie Marceau 她的故事特别好玩，整个我们。电视台啊，电台啊，报社啊，杂志啊，选了50个记者到浦东机场去候着他，飞机过了，然后他居然走错飞机场。巴黎有两个飞机场。
2: Well,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and also curious, you know, to see.
0: 第二天早上又打电话，说他来了，赶快去。然后你看这么多人。所以也是一个在错失中又完成的一个情缘。这块就比较有意思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唱票拿出来非常不容易。你看《走出天堂》得了5票，是瑞士电影最佳电影，后来是。你看这个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是非常公正。那边是我们的光阴记忆。电影节、电视节其实跟影迷啊、观众啊都是切切相关的，我觉得没有影迷就没有电影节。这个是一个影迷，是喜欢画插画的。还有这个人很有意思，经常就在银星假日酒店，每天就候在甜利口，然后就签名。电影节也给影迷带来了很多跟大师无限接近的机会。这边呢是这次特意为两节期间影迷可以到这里打卡，叫西府红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接近上海国际电影节跟上海电视节。
3: 观赏过这些珍贵藏品后，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体验空间，您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看一场老电影，温润斑驳的胶片颗粒和放映机独有的嘎吱声响萦绕耳边，满是岁月沉淀的怀旧氛围。
0: 杨福东他当代艺术家嘛，他做装置比较多，我想请他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商量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叫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放的是16毫米的胶片。我们找了一位今年70多岁的老放映员，也借了大概10部左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都会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4: 我因为18岁去当兵嘛，到了部队以后，这阴差阳错就让我去放电影嘛，一直到现在可能50-60年时间搞电影。我过去不是放这种机器的，在部队里放大的35毫米的、16毫米的这种机器呢，在上海比较难看到。只有极少数的爱好电影的在民间，他们收藏这个机器。
1: 你看，我们都4K、8K 的影片都已经出来了，在这儿设置这么一个板块，你觉得它意义在哪里？
4: 当时代往前进一大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有必要暂停下来，回望一下这个走过的路。绝大部分面对一张荧幕，五彩缤纷的一束光打在荧幕上产生的那种故事的感动。至于小窗子后面几个人在放，几台机器在放，是怎么放出来的，一直是成为疑问的。那么有机会在特展中间看到有一个大玻璃窗，里面有机器有人，我认为这工作也蛮有意义的吧。
3: 一件件展品封存着滚烫岁月里的记忆，藏着荧幕之外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0日，欢迎您来到上海影城3楼，感受一代代影视人留下的印记，这或许也会成为另一种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方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项精彩活动和国际电影展映仍在火热进行中，6月的光影之约等待您来共襄盛举。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西克斯和诗慧的
4: 忘的，因为都是在外面不同的场地嘛。但是到店里去看的时候呢，好吃是我觉得最基本要具备的，会让我觉得惊艳，出其意料，这个是能打动我的。
5: 刚开始的海选阶段都是拿出了那一小份用于品尝的菜系，但是像我们这次去的几个餐厅，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厨师他对于这一道菜整个的一个想法、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6: 为了能从自己的全套招牌菜单中赢得评审团钦点的那一道晋级料理，六位主厨选手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7: 做的那一个套餐只专门为了环球美食争霸赛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形状上就是能够让人一眼记住的。
8: 套餐里面选择的甜品用到了100%来自云南的可可，更突出食材本身的风味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原来在云南也有这么棒的一个可可，它不只有咖啡或者茶。
9: 在主题赛的时候就想把鱼做成我蛋白质的部分，但是因为飞行主厨做了一道复刻菜是鳕鱼慕斯，跟我的理念它是有一点相似的，我就改了思路去做了别的菜。但是因为我已经对比目鱼慕斯这个菜有自己的想法和构思嘛，还是想在我这套菜单去把它展现出来。
10: 四道菜也是以健康为主旨来设计的，我是上海人嘛，也加入一些上海本地的风味，上面有三文鱼、大闸蟹的蟹粉，然后菠菜加上海胆汁。我从1999年就进入酒店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11: 直接就走这儿来了，
12: 就你了。
13: 那我直接来了。
11: 哎呦，帅主，您这一票一点也不关键了。
14: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 and I'm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I'm very proud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i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in Shanghai. I really hope that I'm gonna win today.
6: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敬请锁定每周日晚9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如今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文版的舞台上，两个少年却告诉你，一切都来得及实现。当他们的故事陪伴观众走过第10个年头，我们也再一次走进剧场，续写这份关于生命和救赎的温暖约定。

0: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叛逆男孩杨小雨与身患绝症的刘宝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完成一份遗愿清单，两位少年的故事由此缓缓展开。
1: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人的，想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想要积极阳光的去面对人生。他当时列清单的时候想的就是，也许我做了这些，我就能在我短暂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什么意义。
2: 杨小雨放火烧你爸的车，哼，那能当鞭炮点着玩的啊。
3: 杨小雨有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通过一些外化的坚强去来包装和武装自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是一个善良的人的。在接触刘宝之前，他可能会觉得

0: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但是当遇到刘宝之后，他会发现，人要在失去之前才会知道珍惜。
1: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触，到互相理解，最终在有限的时光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2: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3: 你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2: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3: 万一我不会死呢？
4: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他们两个好像一起去完成了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1: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将少年未尽的心愿与藏在心底的期盼，与他不断流逝无法挽留的有限生命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5: 他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色都像蓝蓝紫，然后橘色，有两道干六条软的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在地上也有一些延伸，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遗愿写在了我们的一个道具上。清单的本子会有一些剧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的演员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宇成的，这个是叶玉峰的，这个是博俊的。然后包括他说画三个蓝色的小星星，
2: 你底下画了三个小星星，一定两个字还是用粉色水笔写的呢。
5: 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6: 仿佛有话对我说，当微风掠过我。
5: 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了，它就是一个颠倒的时序。
1: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
4: 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7: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0: 希拉希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1: 大河远近单元横跨希拉希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0: 美国艺术家希拉希克斯早年曾是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希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尺幅作品，是希拉希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河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不同的建筑结构。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深海一直到海面。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希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2: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0: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1: 领略过希拉希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石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会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0: 诗会早年是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

0: 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假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1: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施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感受蕴藏在他作品里的生命力。
2: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丝，用玻璃丝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3: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
2: 对，
3: 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2: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间巢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1: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当手掌抚过纸张的肌理，感受连纹隐秘的走向，抚的是纸，守的是那份原本的样貌。
1: 我们在修复之前，首先要观察一下你这个纸张上面连纹的方向和我们这个补纸的连纹的方向，如果补上去的话会比较明显。贴上去之后，我们可以拿吸水纸稍微压一下，可以边上用这个清水的笔，把它这个边缘也涂一涂，打湿一些更好撕下来。
2: 还可以吗？
1: 是的，很不错。
0: 工具修补的是历史的残痕，连通的却是当下的真切共鸣。不同的缘由在此交汇，相同的专注在此沉淀，只为续写中断的笔画，重归清晰的记忆。
3: 小时候我妈让我去读过很长时间的那个四书五经，然后加上我小时候也练书法，所以长时间在这种传统文化里面有所浸润。
4: 我嘉兴过来的。
2: 这么远。
4: 那天我就刷那个视频号看到了浙江图书馆，然后有一个四库全书的一个古籍修复，但是它里面没有告诉你怎么去修复，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这个操作过程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就看到了他们这里有这个体验项目。
0: 当掌心还感受着与百年对话的重量，我忽然好奇，我们的一次体验却是他们的日复一日，要怎样的初心与契机才能走得如此坚定？
5: 刚才听说两位都是古籍修复专业的，那这个专业很小众，当初怎么会去选呢？
1: 我本科学化学，但是我对化学学完发现不是很感兴趣，进一步选研究生方向的时候，我就想选文博一类的古籍修复相关的专业，它就是跟科技保护也相关，就觉得特别适合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历史还有这个文化相关的内容，小的时候

0: 父亲给了我一本书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从此就对这个有非常强大的兴趣，后来遵循自己的本心的兴趣，然后来到了这个专业。
1: 兴趣是踏入赛道的起点，但远非支撑前行的终点。当热爱照进现实，他们在这里触摸到的是比书本更厚重、更生动的执念。
0: 首先它肯定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的这样一个延续，另外一方面就是工作的过程中才实际感受到的是，它是能为特定的人群留下它特定的记忆。比方说一本书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修复，实际上是对个人的记忆的这样一个留存，我觉得非常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修复的过程中是通过书籍跟古代的工匠、古代的文人对话。
2: 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想要让这种原来是博物馆里面、图书馆里面才有的是工作体验，把束之高阁的这种传统技艺带到民间。
1: 技艺需要载体，家谱便是家族最厚重的史书。上午在家谱馆的震撼犹在，那些被修复的族谱背后是否也藏着相似的温度？
3: 我上午去了一个家谱馆，这种家谱你们修过吗？
2: 家谱的话我们俩其实是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学妹，她正好邀请我今天跟她一起去修复这个家谱相关的书籍。
3: 我倒有点时间，我可以一起去看看吗？
2: 可以啊，欢迎。
1: 机会难得，一场关于家族记忆的深度修复就在下一站等候。
2: 前面就要到我学妹的修复室了，她在修一本家谱相关的资料，她是来自马家市，她是满族的一个姓氏。
4: 那说明是不是清朝的事情？
2: 对对对。
1: 闹市深处，小区一隅，这间不足20平米的工作室却静得像时间的密室。堆积如山的工具与纸张是修复师与历史对话的全部密码。
2: 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吴文珍。
4: 你好。听说你在修那个家谱，那个家谱是怎么样的？
5: 在这里，它的主人是马家氏的后人，这本是他们道光时候的一位名人叫做申隐写的手抄本，他是道光时候的工部尚书，属于他们马家氏的家谱研究资料，委托人是北京的一位老太太，她是马家氏的后人。我这里收单大部分时候是要快递的，但是老太太说她不信任快递，她觉得快递会丢包，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去北京把这套书给接了回来。
1: 如此珍贵的古籍，每一页都重若千钧，本以为修复会小心翼翼到极致，可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我狠狠吃了一惊。
4: 这个怎么泡水里去了？
5: 我们的纸张呢，本来就是从水里出来的，我们现在只是让它回到了它出生的地方。
2: 我们传统的手工纸它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耐水的。
4: 那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
5: 就我们的纯水里面会加上一些脱酸的溶液。
4: 什么叫脱酸？
5: 纸张呢本身会有一些酸性，酸性会导致这个纸张的脆化，使它这一个保存期限降低。然后我们的修复就是要把这个酸性给尽量的减少。
6: 这一步除了脱酸，另一个就是要把树叶给搞平，
5: 它边缘是残的，所以我得给它镶个边。
2: 然后我们纸降低补法其实就是二次照纸，我们在树叶的缺损处重新照纸。
4: 要过多久能看出最后的新造出来的纸呢？
5: 钉完然后我给它做个压平，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
1: 等待书页新生的时光里，工作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5: 这是犀牛书店的老板，他有一些旧书要拿到我这儿来修。
4: 各有些什么问题？
7: 有些书可能已经发霉掉了，然后有些书是缺了一个封皮，我想让他帮我订一个书皮。店里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旧书古籍，然后我们自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清洁防护。遇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我是通过小红书上面看到他们的一些视频，包括一些图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而且能看到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很专业。
4: 有能力修好你的书。
7: 对对对，
1: 看来这里更像一间书籍诊所，每一本前来求医的旧书都带着一段等待续写的故事。当脱水后的纸张被重新托起，那些曾经虫蛀破损的痕迹竟奇迹般长出了新的肌理。
2: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搭边部分，就跟我们今天的干补法就不一样，它就没有明显的搭边。
5: 这主要是多重蛀的书页用这个补法会更快。
1: 谈话间，诊所又来了一位甄医生。
5: 这位是瑞金的朱文华朱医生。
8: 我是有东西委托

0: 吴老师要修一下，是一些老的处方。
1: 什么年代的？这是
0: 1950年到1960年的。这本资料呢就比较珍贵了，它是我们创科主任的他的一本著作。
1: 那我们把这个书修复好了之后，咱们医院会继续做什么事？
0: 我们瑞金医院在中医领域其实也有70多年历史了，那对我们中医来说，流派传承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之前呢，在网上呢也看到吴老师拍摄一些视频，发现他在做一些家谱相关的研究。正好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中医传承的谱系，
1: 我也学习学习。
0: 那这个是我们孟和学派在我们瑞金医院的一个传承的谱系图。
2: 朱医生也是小吴的第一位修复委托人。
3: 他给了我一本杂志，叫做《康健报》，一共540页，特别脆，还是双面的。
1: 什么年代的？
3: 应该是1930年左右。一般退化的书籍在骨节修复里面会直接给它单面脱表一层，但是它是双面都有字的，那我没办法给它脱，但是它又脆弱。然后那时候我琢磨了半天，一开始是慢慢的修，然后我回学校请教老师，他跟我说，那你就用纸浆修复呀。
1: 纸浆修复会盖掉字吗？
3: 因为很薄，它基本上不会盖掉，但是会给它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
2: 守护这些记忆的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故事如同他们修复的书籍，各有各的序章。
3: 我的本科是中文系，我大四的时候呢到北京大学交换，那时候选了一堂课，他们是跟国图联合开课的，国图的老师们轮着过来给我们每周讲课，讲到骨籍修复了。老师说真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也可以来学骨籍修复啊。
2: 一次课堂上的呼吁让小吴窥见了行业的断代困境，也让他换了一种与书籍相处的方式。
3: 是我们国家前两年有修永乐大典，它是我们骨节修复界第一次把科技全面结合到修复里面。当时永乐大典修复的主要团队是化学系出身，他们通过分析材料原样织出那个原来的纸，因为我们的老前辈只用了那个清代馆藏的高丽纸，但这个纸越用越少呀，不够你修完所有的永乐大典的。
2: 每一张纸，每一滴墨，都是时间的信物。修复师接过的是破损的物件，归还的是一段被唤醒并得以继续流淌的记忆。
3: 有很多人问我，现在已经有数字化电子化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于修复这个原本呢？古籍它虽然现在没有被界定为狭义上的文物，但是它也是一种历史传承，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纸张还有上面的墨迹可以当作是一个微缩的古代技术史。为什么这个纸泡进水里不会烂掉？为什么这个墨进水里不会化开？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2: 从寻找一个名字到修复一行墨痕，从确认血脉的来处到延续文明的温度，这一切都发生在一页纸上。那正是我们民族关于我从哪里来与我将去向何处最温柔也最坚实的回答。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打扰了。请问去哪儿啊？
2: 我去国权北路，
3: 去外滩，
4: 去红河，
5: 去海伦路。
1: 去那儿干嘛？
6: 我去晒太阳。
7: 我去聚会，
8: 去吃饭，
9: 去上海证券博物馆。我想去和宝总学上海话。
1: 是繁华里的那个宝总吗？
9: 是的呀。
1: 挺有意思啊。哎，我也有点时间的，你可以带我一块去吗？
9: 可以啊。
10: 武松天台到了，请配合从后门下车。
0: 证券博物馆、繁花、宝总、上海话，这几个关键词让我觉得他们之间似乎很有联系，但又理不清头绪，究竟是要去干嘛呢？
11: 我们今天是要去的是繁花主题的沪语沙龙活动。
1: 哦哦，为什么会选证券博物馆呢？
11: 因为证券博物馆是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看交易行情的地方。
1: 那你待会儿去是听谁讲呢？
11: 当然是听宝总。
1: 真的？
11: 对。
0: 原来小江不是上海人，经常参加这样的沪语沙龙是他学习上海话的方法之一，但他口中的宝总到底是哪一位呢？按照小说的时代背景，繁花小说里的宝

0: 总如果穿越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年过七旬了。
1: 哎，吴老师。
2: 哎，小江啊，
1: 这位就是我心目中的宝总韦立老师。
3: 我呢说起来只不过是跟宝总同名而已，长发长发呢长出副亚索米克来。
4: 有意思有意思，干嘛那跟了一道吹过来行吧。
2: 可以可以。
0: 跟宝总一样风度翩翩的胡老师原来就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选择证券博物馆作为活动场地也是别具匠心。
3: 他证券博物馆啊，本来是李若伟的，也叫过中国第一，最早的电灯自然是那一期也是搿搭通的，最靠出电话，教人物也是搿搭开始。侬看看这个地板哦，这个台湾地板，蹦擦擦蹦擦擦讲。后头来呢，阿拉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行了。那是中国的证券事业的起步点。
0: 在当年宝总下海闯荡，初入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旧址参观，确实让这场互娱活动更有重回当年的氛围感。
3: 阿拉要分分组，今朝搿年有交关是志愿者，有新上海人，对吧？还有老上海人。各位呢是搿当作家了，古的哎。你刚刚跟我坐下来，那这个走。
4: 好，我就跟顾老师。哎，
5: 韦老师，哎，那我们先去一楼的孔雀厅看看吧。哦。
0: 一楼的孔雀厅，完全复原了当年证券交易所的场景。
5: 这里就也是我曾经就熟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是吧？哎，那你原来在这儿是工作人员吗？
5: 我曾经工作过。
1: 哦，是吧？
5: 啊，但是呢，你要知道我原来的样子，你要穿越回去看。
0: 我戴上 VR 眼镜，只见穿着红马甲、黄马甲的工作人员在眼前穿梭，电话声、报价声、敲键声一片繁忙，瞬间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证券交易大厅。
1: 刚才那个穿越很逼真嘛，桌椅是当年的桌椅吧？
5: 完全是当年的桌椅，我就是坐你这个位置，
1: 坐这个位置，
5: 对，我就是证券交易员。
1: 哦，明白了。我看到有那个红马甲呀、黄马甲呀，你当时穿的是哪种颜色？
5: 哦，我是红马甲，素名就叫证券交易员，完成所有的证券公司发来的交易指令。黄马甲是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管红马甲。
1: 哦，这个电脑真的是，我记得我刚开始用电脑的话就这个样子。是不是在这个电脑操作上需要有一定的水准？
5: 对，我们交易员考证书，然后还要讲速度。
0: 在这个交易瞬息万变、报价分秒必争的地方，连工作语言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暗语，
5: 比如是叫过来的，
1: 过来的，
5: 也是我想比较低价的。
1: 哦，我想买嘛，我再来的是空的，对吧？啊，
5: 空嘛，
1: 我等了开，
5: 我就等了
1: 开。哦 ，OK，
5: 我稍微低了几分啊，还有撑底气。
1: 嗯，是跑了快意思吗？
5: 不是，就是侬买了只股票，涨了十块不跑。
1: 哦。
5: 又跌下来了，那就撑底气了。
1: 这个撑我去欣赏去吧。
5: 哎，老师，我再带你看个好东西。
1: 我晓得。
5: 小伙子，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6: 哎，不知道哎。
5: 这个就是股票。
6: 哦，原来是有纸质的。
5: 这就是最早的股票。
6: 那100股是100张股票吗？
5: 对了，就是第一批上市的股票，俗称的叫老八股。
1: 搿个辰光人工挣30块钱，对吧？
5: 侬记得伐？搿辰光工资几钿？
1: 我工资79块，
5: 我记得牢牢，因为我也是当年毕业，80块大学生工资。你30块一张，3张还买不掉。
0: 30元一张的股票认购证，对有的人而言是改变命运的拐点。当证券交易所变身为证券博物馆，那些曾在这里改写人生的人，也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中国证券的历史长河。
7: 在我们开馆7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受到了无偿捐赠9900余件。比如有一位80岁的老人姚竹定先生，冒着雨倒了2次公交车和1次地铁来到我们博物馆，将他多年收藏的1200多件的那个藏品悉数无偿的捐赠了给了我们。比如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的这一张交割单是92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90年开业的，这些就是我们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活的历史见证物。
0: 走过这趟金融时光之旅，仿佛已置身当年的上海滩，此刻再开口说上海话，一切都水到渠成。这场互娱沙龙也在分角色读繁花中正式开始。
2: 上海好看的花是啥呢？
8: 我欢喜栀子花。
2: 马路上买的茉莉花的首选 一对洋河笔记样子的白兰花。
8: 碧波、杨梅、荔枝、黄桃、黄金果、青皮落叶果、野开花，
2: 这个不对嘞。
0: 我和一位东北姑娘分别饰演阿宝与李李。
1: 阿宝跟李李四只眼睛看了一道。阿宝讲，所有的事体侪可以解决，有的就是辰光。
9: 李李默然的讲，女人感到春光已老，男人却讲春光未早。阿宝不想，李李双手合十，讲北方闲话，保重，请多保重。
0: 朗读这种沉浸式学习沪语的方式，让我们走进了吴侬软语里的上海故事。但词语精读才能打开语言背后的特别文化。
2: 今朝呢，阿拉是读《繁花》，搿里向有交关词呢，带有非常深的海派文化。我改了两个字，迭个第一个字叫“爷叔”。上海话里向“爷叔”是哪能介种人？
10: 爷是爷爷的意思，
2: 爷爷对吧？
10: 爷叔呢，就一般是爸爸的弟弟，还有人家长辈比较尊重，我讲爷叔爷叔。
2: 这个道理嘞，牛本昌写的爷叔，爷爷是有阅历，最讲究派头的，上海人特别讲究这个派头。老早个上海人要吃好三碗米，阿里三碗米啊？第一碗米叫净米，第二碗米啥？体米，第三碗米呢？上米。搿三碗米就是上海人做事体个派头，所以讲方言啊，伊不仅仅是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通过上海方言，侬可以了解上海人的气质，了解阿拉上海搿座城市的精神，了解上海的海派文化。侬去看上海人讲闲话里向，经常会抢了外文，迭、这个叫啥？microphone， 迭个麦克风啊，伊也从上海开始流传走向全国了，大家侪叫麦克风。
0: 词语里藏着海派文化，而活动的下一个小环节，大家带来的老物件也是海派文化的见证。
11: 我今天带来，我当时作为教育处的叫红木格，格只叫九七七，
1: 阿拉有个只频率名字叫九十七点七，
11: 就是第一财经频率，所以讲我也蛮荣幸的，
5: 因为我之后去第一财经工作了。
0: 来上海25年的魏宇轩，已经是海派插花的传人。
12: 我今朝拿过来的是搿种蓝颜色花瓶，实际上是英式下午茶搿种工具，对伐？大概老上海屋里向有伐？
1: 哪壶呀？搿是，就侬搿只手在搿搭边。
12: 日本牛奶对伐？高头搿花啊，花纹实际上侪是搿种花鸟鱼虫中国画的元素，但是一个样子造型帮颜色全部是西式风格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于海派。今朝搿场地里向的插花呢，全部是我带过来的，交关侪用了搿种比较西式的海派的花瓶，搿种像果篮，还有个老早搿种果盘，比了搿插花用品。
13: 大家好，我是牛美武，我包子在头啊。东方绿洲到了，开左面门，下车请注意安全。
1: 哎呦，牛老师，侬搿包子老灵嘛？
13: 我因为原来是辣闵行电视台做妇女播音员。
1: 搿是懂啊。
0: 原来牛老师是上海地铁16、17号线的沪语报站员。
13: 那么我今朝呢带来了上海大学的丁田鹏老师指的搿一只学讲上海话，伊自家发明了四只特殊的韵母 a u o u， 只要会了，葛末阿拉上海话起来呢老便当。第一只 a， 葛末比方讲来了，
2: 来了。
1: 哎。
13: u 呢穿 s 跟 u 拼了一道，衣裳穿穿。哦，摇啊摇，摇到
2: 牙不嚼。
13: 最后一个只音呢是哦，比方落雨喽，打烊喽，小不拉子开会喽。
0: 想不到说上海话还是有学术传承的，那我要来请教一个专业问题。
1: 哎，牛老师啊，阿拉上海话里头不是有讲尖端音吗？
13: 对对。
1: 像我这种人其实已经讲不清桑了。那么，拿当时做播音员，是不是要讲了老清爽的？
13: 对的，有只标准的。那么，比方讲徐家汇，老派里向必须是尖音的徐家汇，徐家汇。后来呢，阿拉在生活语言里向嘛，就应该消失了，以后就变成个徐家汇。那么现在年纪轻的里向呢，伊拉会得讲徐家汇，对吧？就讲侬讲伊不对吧？侪对的，语言也辣辣发展当中。
0: 城市地标的名称在方言里变迁， 小江也带来了一份被记录在方言里的地标回忆。
6: 我今天带了一份老物件，
2: 侬能够用上海话试试看？杨金榜不要紧，
6: 今早我
4: 带了一样老的么子，
6: 带了一样老的么子，
4: 那可以，蛮好蛮好。
6: 录音机是我妈妈的，
4: 这个腔调录音机倒是我小辰光刚刚开始有录音机辰光的第一种样子。哦，搿只歌叫《东方明珠》。
12: 现在是上海话唱。
4: 胡志明老师，因为上海话歌老难唱的，对伐？也没人唱作，就是要靠自家唱自家写。
0: 老物件一件件被缓缓取出，每一件都是一扇小窗，推开便能窥见上海的韵味与格调。新上海人也从中领略到了更亲切的上海。
14: 我是吉林人，东北。我感觉搿只活动就是讲，我好蹲辣搿搭好锻炼，我也讲讲，我也听人家讲。
15: 我是上海人，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呢，就帮助搿新上海人呢学搿个上海话。
0: 八方来客因为沪语相聚，那这个沙龙的发起人胡老师又是因何出发的呢？
2: 我有好多新上海人的朋友啊，他们想学上海话，
4: 是，
2: 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学外语啊，人民公园啊，有一个叫外语角，
4: 对 ，English Corner，
2: 对，所以我就想在上海能不能够搞一个沪语角，提供一个说的环境，都是从杨金榜开始的，讲啊讲啊，慢慢的渐入佳境的，
4: 没错没错，哎，那为啥有人要叫侬保重呢？
2: 我是跟宝总那个年龄差不多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可能我的生活环境跟他有些接近，哎，到60年代的时候，我们喝咖啡，也听古典音乐，我就觉得这座城市的记忆，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退休以前搞教学，所以退休以后呢，我写过一本书叫《上海格调》，
0: 希望把上海的格调和魅力介绍给更多的人。胡老师相信沪语就是最好的载体。
2: 母语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有两个在上海生活了20几年的朋友，他说我在上海20多年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永远叫我新上海人，是不是你们上海人还是有点排外？我笑了，我说你只要说上海话，那就是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那么很容易因为方言不同而产生的隔阂，那我想融合它的就是上海话，
4: 对，就是我们上海的母语，
2: 让人家真正的认识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
4: 就要用阿拉上海人
2: 自家的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母语自己去讲。
0: 但在母语的表达上，上海人也勇于变化，让每一个走进上海的人能更加轻松的融入。
4: 咁阿拉辣盖维护搿本书里向，伊个闲话应该是特色伐？
2: 阿蛮难为金老师啊，伊写搿本书个初衷呢，当然是要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上海的文化，但是这一种上海我写的闲话呢，可能伊阅读的范围就相当小了，所以伊做了一桩蛮勇敢的事体，伊叫改良的上海。侬比如讲啊，邪气好啊，上海人讲这个邪气，也是腐蚀了，
4: 对
2: ，very 意思，对吧？那么金老师讲，我随便哪能看这个邪气，特别是外地的朋友，直观不适应，所以伊呢就改了一个彩霞的霞。
4: 哎呦，改了蛮好嘛。
2: 这个上海话说起来啊，没有非常简单的那个标准的，它的根呢是本地话。上海各个郊区啊，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母语。今天啊，在金山就有这样一个活动，有这样一个人，他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上海母语的推广。
4: 是今早？
2: 今天。
4: 哎呦，跟我哪能寻伊发展？
2: 这个人呢很好找，样子洋里洋气的，一开口土里土气。哦，
4: 这倒蛮
2: 好
4: 听
2: 啊，好好，好吧，你去找他。
0: 等我赶到金山秦阳村社区活动中心，果然一下就找到了胡老师口中样子洋里洋气、说话土里土气的人。
16: 大家好，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先位置坐好。
17: 呀，阿明老师，阿磊了。哎，我认得侬，我经常听侬的节目。
0: 竟然是一位外国人在教大家金山本地话，他能教得好吗？
18: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叫乡音新生菲德，他是阿根廷人，他是读语言方面对吧？
17: 是语言学专业的。
18: 阿庆他也是研究方言非常多年，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阿庆的
19: 金山方言视频。
20: 修罗气，
21: 帮那得看，
0: 飞德和阿庆搭档拍摄的视频让我快速领悟到了最地道的金山方言。阿庆还来了一个现场演示。
19: 我们金山话里面有很丰富的动词的表达。
17: 来一个脚底杠。
19: 当父母没有满足你要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地上面。
20: 我不要这样子。
21: 我差点以为你要做 breaking 了。
0: 那飞德怎么会上海话这么熟练呢？
18: 飞德现在是在上大学，已经到了博士的一个身份了。
17: 对，研究的主要是江南这一带的方言，就是包括上海金山话、奉贤话、松江话都研究的，还有像苏州话、无锡话、常州话、宁波话等等。
0: 什么？一个外国人学习了这么多江南方言，让人难以置信。
17: 这种月亮叫月牙。他们会把月亮、音乐、月牙联想成猪尾巴，所以金山这边有一个俗语是“自你不痛替”，“
20: 自你不痛替”是代表猪能够卖个好价钱。
0: 方言词汇竞猜，金山美食分享，方言拷贝不走样，热闹的游戏让逐渐远离我们的乡土生活在乡音里触手可及。
22: 活动感觉怎么样？
23: 感觉这里很热闹，给我带来特别多的方言的这种体验。
24: 就是拒绝了方言羞耻吧，能有信心去说这种我们的金山话。
22: 今天这个活动很精彩啊！你们为什么想着要做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推广方言呢？
25: 我是个本地人，我两年前从市区回到金山，我的家乡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底蕴，我想着要去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传递，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一个隔壁这个平台，甚至做音乐会、艺术展览，延伸出一些文创品。就比如说我手上这个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台地，这是我朋友画的金山的农人，我们会提取本地的元素进行创作，同时让本地的居民能够参与进来。其实也非常机缘巧合，阿庆是我们村里面的人，本村人，
22: 是吧？
25: 飞德呢，他因为在研究吴语嘛，金山话，他们也会到金山的各个村里面去进行走访。像我所知，今天他们好像就会到金阳村里面去进行一个实地的走访。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他们去看一下。
22: 到都到了，还不去看看吗？
25: 对对对，
0: 追上飞德与阿庆，我跟着他们开启了今天的走访。最鲜活的方言，可不就在乡间村落，在村民的日常里吗？
17: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工作已经差不多5-6年了，然后我们走遍了整个金山所有的镇，大概是100多个村吧。
22: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整理工作呢？
17: 我第一次认识那个阿庆的时候，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金山话的一些特征，那么我想要继续多了解这个金山话，但是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的，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留一些资料。
26: 哎呀，有了直播吧？啊，那有两个看鸟叫做那些 QQ 上的萝卜鸡啊。
27: 哦，看不了，来不了。
17: 哎，几岁啊？
27: 72。
17: 哦，哎呀，可操！
26: 搿只高山萝卜，100多年了搿只。
27: 萝卜是。
17: 阿姨，请问一下，搿个物事叫啥？宿舍里向搿只？
27: 搿只叫素萝肉，素牛辣肉馅。
17: 哦。这个动作叫什么？就是从一边滑到另一边。
27: 吹梳子了。搿只是田里头。
22: 哦，田里头。
27: 啊，搿只里向芦席花，一梳搁一梳。
0: 芦席花，停柳条，特别的方言里藏着一代代金山人的生活，而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记忆，也被一笔一画留在了金山农民的画里。
26: 哎，阿姨，
27: 哎，
26: 啊，那是你就江山话、江山文化，啊，那将来看看好吧，姐。
27: 好呀，进来好了啊。
26: 好。
27: 这里的话都是我自己创作的，金山人闲话讲出来才热来热去的，画出来是大红大绿。
17: 我问一下，这幅画呢，画的是割稻吗？
27: 哎，对，秋天的辰光要秋收了，那么搿老乡叫割稻，
22: 割稻就叫割稻，
27: 就推犁了，推犁，阿拉叫割稻的，
22: 割稻哦。
17: 然后我看到这边本地有很多这种屋顶的房子，这叫什么？
27: 搿个侪是六千屋，就是搿种房子，阿拉搿种房子就叫六千屋，
17: 就是四面有斜坡的这种
27: 房子。哎，对对。
17: 这个呢是？
27: 这个是我们农民屋里向，侪是每家每户侪有灶头。小年夜就是要做汤圆，全家就团圆意思。
22: 咁么搿种灶头现在屋里向还有啦？
27: 有啊，阿拉每家农民屋里向侪有灶头呀，阿拉一道去吃汤圆去，看看只灶头。
0: 灶头是金山农民画最初的画布，灶上图画的 是浓烈的生活，锅里飘香的是家乡的滋味。
27: 做驴子，烧驴子，这只是鱼肚。
4: 鱼肚，
17: 鱼肚跟糖肚有什么不一样的？
27: 这只鱼肚呢是干的，

0: 要干蒸的，那烤肉呢要摆辣水里向
1: 晒后烧的。
0: 每只烤肉呢当中才有一只尾巴，搿个呢是放汤里向烧的，发一样就发一样了搿老香。
2: 啊，那去烧嘞。
3: 哦。
2: 那还能烧不糊哎？
3: 哦，
0: 那干嘛个娘？你吃娘？
4: 你来烧吧，
3: 你烧得来吧？
4: 他磨浆你去烧嘛，必须要烧火的。
5: 我是上海女婿，
6: 推辞不了热情邀请，我也跟着蹭了一顿金山正月的团圆饭。这对两个小伙子来说不是第一次，常来村里走访记录乡音，他们早就被乡亲们当作自己人看待。
7: 哎，飞的，我很好奇啊。你一个阿根廷人怎么会对这里的语言那么感兴趣？
5: 我是上海女婿，那么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到她家吃饭，然后我会听到她跟她的妈妈说的不是我本来学好的普通话，而且是方言。我很喜欢学语言嘛，我会中文、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六种语言。
7: 太厉害了，
5: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学一学上海话，这样子开始的。
7: 那你怎么会叫自己吴飞德呢？
5: 因为以前嘛，江南这一带是吴越国嘛，
7: 对，
5: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口天吴。飞的呢，是我西班牙语名字的这个音译。
7: 哦，
6: 名字里也带着对江南的喜爱，果然是爱之欲裂，研究愈深。连他的调研搭子本地人阿庆，都对飞德研究的精细程度自叹不如。
8: 我自己讲的是比较标准的金山话，但是呢，在他面前我就感觉就是错漏百出。我发现即使都在金山，通过他的一些很细节的这种分析，一些词汇的一些调，一个地域跟一个地域真的差很多。
7: 举两个例子给我。
5: 那个人称代词放进这边，你说 no
7: no，
5: 但是你到他那边是他住金的嘛，他是 sanu 或者 su。
7: 哦，
8: 啊，还有一些词汇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玉米的说法，那这个太多了。如今玉米叫鸡豆烧，在南部叫鸡汁米，
7: 后一个跟城里有点像，城里叫蒸子米，
8: 然后东部叫鸡米烧。
7: 哎呦，那差距大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探访过当地方言呢？
5: 也有别的地方，比如说松江、奉贤也是都跑遍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江南这一带传统的一些习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8: 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好吴语，我们现在整理的这些资料正在汇集成一本书。
5: 现在就是小孩子可能不太会说方言嘛，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给后代留一些资料，他们以后想要去了解一下本地人的语言，就可以靠我们这个资料去了解。
6: 从证券博物馆的沪语之约，到金山乡村的方言寻访，我听到了方言既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时代繁华，也能珍藏一方水土的温暖日常。愿每一种乡音都能在一年又一年的团圆轮回里，带着乡愁，驶往生生不息的下一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到哪站下车？
2: 永德路。
3: 后滩站下车。
4: 赠平路。
5: 常熟路。
1: 去做什么呢？
6: 去朋友家吃饭，
7: 陪他看医生。
8: 打算出去逛一逛吧，跟我妈一起。
3: 我去市博文化公园看看十二花神。
1: 那十二花神不是应该十二个月里头十二种吗？它是同时都能够存在吗？
3: 我去那边看的不只是花，主要是人，因为今天那边有一个十二花神游园的活动。
1: 真人版的花神吗？
3: 是的，是的。哦，
1: 那蛮有意思，你能带我一块去看看吗？
3: 好啊。
0: 今日春光正好，世博文化公园也聚集了不少游客，不知是来赏花的，还是来一睹十二花神风姿的。
1: 你是对十二花神这种传统文化都比较感兴趣吗？
9: 是的，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块感兴趣。十二花神呢，主要有两种版本，然后第一个版本呢，是以大家熟知的一些名花为主，比如说四月就会有牡丹，然后九月就会有菊花，还有一个版本呢，是文人典籍的，
10: 比如说今年春晚上的十二花神，
9: 它就

0: 就是依据了一个故宫的文物进行了复原吧。4月份它就换成了芍药，这些插具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1: 12花神当中你最喜欢哪个？
0: 我最喜欢12月的水仙花花神洛神，水仙它临水而生的清雅的姿态就和洛神的气质非常匹配。它有常为人知的一个雅号呢，凌波仙子，其实也是从洛神这个典故里面幻化而来的。我今天也是约了一个比较了解花神文化的老师，
2: 我之前在植物园上过他的科普课。
1: 好，那带着我一起去学学吧。
0: 好。
3: 一进园中，便看见12位花神携花徐徐走来，茶花清雅，桃花灼灼，兰花幽静，众芳各异，却共会春色。明明才是仲春时节，我却提前看到了百花齐放。
4: 我扮演的是樱花花神，
5: 我扮演的是3月的桃花，
6: 正月的梅花、
7: 荷花。
8: 我今天是那个杜鹃花神。
1: 这个花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意象？
8: 它就是代表了热烈的爱，所以我主体色就是红色，头上的饰品啊，红绳，去表达这种神的感觉。
9: 最让我欣喜的还是个人的放松，其次就是遇到了我们12花神的一个巡游，
10: 非常的兴奋，赏了赏梅花和山茶花，还有好多樱花。今年在春晚上看到12花神节目，简直就被震撼了。我知道12花神每年固定在3月来人间游历呀、啊，为人类祈福啊，代表着一种春天。
5: 蓝啊，
1: 那你是学美术的了？
5: 啊，我不是，我是学生物，我是后生。
1: 哇，这么厉害，那你对植物应该比较了解。
5: 是的，我很喜欢蝴蝶兰。蝴蝶兰它是一个有很有趣的植物，它名字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一位欧洲的科学家在那个东南亚的丛林里夜观兰花，发现前面好像有一群飞蛾在翩翩起舞。然后呢，他走近一看，发现不是飞蛾，是花。他还给它起名了，叫做范德。

0: 专家的最好榜样就在眼前。
1: 我本科是学传播学的，然后我是在大四的时候上了一节创意编程的课，类似于做网页艺术的课，所以不太是那种很硬的编程课。我那个时候开始去做一些用网页做叙事的东西，那个网页可能花了我前前后将近一年，完全是纯手搓了一个个人网页。
2: 学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过程，毕竟相对偏技术类的东西啊，
1: 完全没有兴趣。最好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学不了一点，我想感兴趣的东西就会狂学的。而且创意编程这些工具本身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容易上手，然后你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想自己想做什么。
2: 我也是学相关专业的，是
3: 不是新传人？
2: 对，是不是我也能够学编程，而且很快的上手，就不需要数学那么好？
1: 哦，当然不需要。我初高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数学不好的人不能学理科，就是也不能学计算机。我自己也是因为数学不好，所以一直走的是文科。但是我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编程，尝试一些很大胆的做法。
2: 你有什么大胆的作品和想法吗？
1: 我自己比较被人所知的是我做即兴编程，使用代码去制作音乐和视觉，然后并且进行演出。
0: 何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也告诉了课上的每一个女孩，其实没有什么道路是固定的，不必被专业、性别和经验的顾虑困住。编程不是理科的专属代码，而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表达自我的新语言。
1: 这也还是我第一次教学一个全部都是女性的班级，包括可能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在一个纯女性的环境里面学习过，所以这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场景。
0: 其实浪漫与逻辑并非对立，无论是花神游园里的驻足凝望，还是编程课堂上的指尖跃动，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沉默的被看见，让抽象的被感知。春光正好，万物生长。愿每一个愿意尝试的女孩都能在自己的土壤里开出独一无二的花。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陕西路上菜市场去。
3: 我要去那边的文化广场，
4: 去茂名南路。
5: 我要去那个嘉善老市。
1: 你要去那边干什么呀？
3: 我去遛狗。我去那边的票，我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演出啊什么的。
5: 参加一个电音八段锦的活动。
1: 电音八段锦？
5: 对，就是把电子音乐跟八段锦结合起来，非常有意思。
1: 电音是很动感的，八段锦不是缓缓的吗？这俩能结合到一块吗？
5: 你试试就知道了。
1: 那我跟您去看看好吗？
5: 可以啊。哎，
0: 我还是不能想象这两者的组合。八段锦不是和太极拳类似的传统养生运动吗？
1: 那个八段锦是一个西瓜分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的那个，
5: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
1: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所以你平时也会练八段锦吗？
6: 对，在家练练。
1: 像你这个岁数，身边的朋友还有练八段锦的吗？
6: 感觉身边的人都还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7: 可以把它想象成年轻人的广播体操。
6: 线下是第一次过来，
0: 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养生啊。上海还是太超前了，直到走进这条小弄堂，我才知道这个听上去很新潮的活动竟然是在这里举行的。
1: 是在社区邻里中心，地儿还挺特别的。
6: 对，在一个露台上，特别好看。
1: 是啊，哎，他们好像已经快开始了，咱紧走两步。
6: 好，走吧。
0: 邻里中心的小露台隐藏在一片上海石库门的红屋顶里，耳边却传来律动的电子音乐，这画面真的有点混搭。
8: 我们先开始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礼三焦。
0: 原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特地赶来的年轻人，还有附近社区的老年人，真是个和谁都能搭的活动。
8: 两腿迈开到与肩持平，尾椎要微微的下沉，慢慢的吸，效果是整个后颈到两背这两条大的脉络整体通实回去。大家一起听一听电音，去一去心火。
0: 音乐一嗨，五体通泰。我也要问问我的同门，

0: 的，这赛博养生的效果如何？
1: 这个电影混合比较再新颖一点，接受度更好一点。
2: 以前我这里参加过的，第一次来打的时候，他或者好像不大适应。
3: 平常的话也会听听音乐，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就出来参加一下。
4: 对身体老好呀，对阿拉老年人也老有帮助呀。我能够我学，我就来参加。我这种讲一直欢喜跳舞。那么搿搭小区里的教你舞群呢，是我组织的。
5: 哦，搿结棍啊！
4: 哎，所以我还欢喜开心，还做了还不够，我还要努力来。
2: 还是参加了几趟游，还是效果还是有的。就正宗的吧，当它就是比较就费力嘛，做这个嘛就是讲比较轻松点，
6: 有种拉伸身体的感觉，比较放松，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又能听到我喜欢的音乐，这种感觉就很不错。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毕竟刻在骨子里嘛，中医养生类的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本身我就很喜欢一些有矛盾感的东西，像这种很传统的，还有这种年轻人玩的东西。就碰撞在一起就很吸引我了。
7: 熬夜的时候也会吃
6: 枸杞
7: 吗？
6: 就是朋克摇滚，
7: 朋克摇滚，
6: 朋克养生那种。
7: 对对对，
0: 不仅学员大都是第一次来这个朋克养生局，没想到教学的老师也是第一次。
8: 受到主办方的邀请，然后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混搭机会让更多年轻受众知道我们整个八段锦，改善一下身体体质，反正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像电音的 remix 的，然后各种 don't start 的各种节奏感的东西，总归是希望让大家心生愉悦，重点就是它是用来协调我们节奏，这跟我们做广播体操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9: 相对于之前的那些学生，这一批的电子音乐的爱好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之前接触的更多的是30多到40多左右的人群，他们学习八段锦的初衷是觉得有一些像腰肌劳损啊，颈椎问题啊，但是这次有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更像是有探索心态的那种冒险家们，对于神秘的东方功法还是抱着一些蛮可爱的一些幻想，而且年轻人耐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体当中的问题，大家还在那种早咖晚酒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我觉得大家能造的先造起来，造不动了再过来练嘛。
0: 年轻人不妨继续造，但是年纪到了，热爱传统的血脉会自然觉醒。那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10: 我以前是晚上蹦迪，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年纪有点大了，晚上蹦迪有点蹦不动。我们想到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白天蹦？我本来就是对中国武术这块就特别感兴趣。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去武当山学太极拳，就想到用八段锦来结合。其实我们的年轻人玩的电子音乐也可以非常的健康和养生。
9: 前前后后做了多少期的这种电音八段锦了？
10: 我们已经做了10多期吧，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嘛。
9: 那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人或者好玩的事儿能跟我分享一下？
10: 那太多了。我们第一次在也是一个洋房的弄堂里面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从网上刷到了我们，然后来现场报名。当时他刚进来弄堂的时候看似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武术，然后它的功效是什么。他也很喜欢我们的电子音乐，每次我们有活动他都来，他甚至后来把他整个留学班的全部同学都叫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参与这个活动。
9: 哎，我觉得你们厂牌的名字很有意思，动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0: 其实我们是取意《道德经》，就是讲的是一阴一阳、一动一静，讲的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吧。现在生活越来越快，希望用我们的慢节奏养生八段锦，把大家再拉回到一种非常舒服、非常释然、非常养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0: 传统养生难得吸引到了年轻人，在活动后续的中医养生小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等着把脉。
11: 夜晚嘴干心眼重，
12: 我是专业是中医的，中医是我们是讲气的，气的运动。八段锦呢，它也是用这个正气来干预各个脏腑的不平衡，之后它都是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都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
0: 八段锦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还成了一个心理学的课题。
5: 那我现在呢是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应用心理专业，现在研究八段锦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干预。这段时间是在我们常熟知的那个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有些病区会让患者去做八段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康复过程中的放松疗法中的一环。
9: 所以八段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5: 首先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比如我们刚才八段锦第一是双手托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胸腔和背部打开的过程，身体得到放松，其实情绪也会得到一些的舒缓，其实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双向奔赴。八段锦是从北宋开始，古人就是觉得锦是五光十色十分优美的，八段锦是非常的舒缓疗愈身心的，所以说它是叫八段锦。电音八段锦这个形式特别新颖，跟我自己研究点也有相去的地方。我这次是联合招募了这次活动，我有做过学术酒吧的活动，找一个主讲人把自己比较专业的知识去传递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鸡尾酒，然后去对应每个 MBTI。其实我还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做 hip hop 八段锦，或者说摇滚八段锦。
0: 那第一个想到用电音配合八段锦的是谁呢？
5: 是今天的 DJ， 也是这个活动的主理人孔龙老师。
6: 之前有在晚上放过歌，偏比较躁动的一些风格吧。我们结合的这个八段锦去选择的，它是更偏疗愈一些的，比较空灵。会有一些白噪音，像鸟叫啊、风声、海浪声。之前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其实很早之前她妈妈就经常让她一起去公园打八段锦、打太极，但是她一直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可能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做的，有点羞耻。但是呢，自从她参加了这个电音八段锦之后，她会觉得，哎，原来她也可以是一件很潮流时尚的事情。
0: 只是换了个音乐，换了个地点，老传统就成了新潮流。
6: 所以我可能就是喜欢做很多不一样的探索。我们有在 Live House 门口办过，有在地下音乐公园办过，还有一些市集。我们还加入了像电音太极啊、电音舞禽戏，还有包括跟这个狂喜舞蹈的一个结合。它不仅是一种养生运动，它可能很可以和各种的潮流文化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做。
0: 电音与养生，传统与现代，都在这座城市中交织出独特的旋律。而像电音八段锦这种创意混搭的点子，在上海还有不少。
6: 在上海做这种碰撞混搭的活动的人还蛮多的，就像我有认识一个，是一个退役的击剑运动员，他开了一家咖啡店，又一边能看击剑，一边能喝咖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9: 那这个听起来其实也挺混搭的，那我去看看。
6: 好，拜拜。
0: 从中国传统运动的不传统现场，我转到了西方经典运动的非经典现场。边喝咖啡边看比赛，这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
7: 他们现在打的这个击剑叫什么？叫什么剑？
11: 叫花剑。
7: 花剑啊。
11: 那个击剑分为三种，重剑、佩剑、和花剑。
0: 这位在旁边拿着剑的先生看着就是一位老手，他热情地为我讲解，原来他的击剑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1: 击剑是偶然一个机会，正好走到这儿呢，有个咖啡馆，看着有个击剑，突然间感觉兴趣。
7: 那您前前后后练击剑练了多长时间了？
11: 半年左右吧。
7: 现在水平
11: 说白了也是个小学生。
7: 看您的身材，原来也是做过什么运动是吗？
11: 小时候我做过这个散打，也参加过比赛什么的。
7: 像散打和击剑都是这种有对抗的运动，您觉得这两个运动差别大吗？
11: 从玩笑话讲的话，一个是带兵器，一个是徒手。他们共同意识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有这个反应意识去参加比赛，遇到这个攻击性啊，怎么去闪躲呀、这些东西。
7: 所以在咖啡馆练击剑，您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闲暇之余啊，要喝咖啡属于一个陶冶情操，但是呢，你这个。看着这个击剑呢，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7: 肾上腺的激素就上来了。
11: 类似于像我是干烤肉店的，这烤肉的话也是会挑动你的味蕾，击剑也是挑动你的精神，让你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学习这些东西。
7: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您的烤肉店里有三条这样的赛道，
11: 可以拿着击剑串上串，相互之间投喂，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啊。
0: 击剑和咖啡的混搭玩法一下子就把好多人吸引到这儿来。
13: 在咖啡馆里的话，就是你打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咖啡的清香，然后让你心旷神怡。
14: 我觉得

0: 啡馆里更轻松吧。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等着他下课，其实还是一个蛮享受的过程。
1: 你是为什么开始练这？
2: 就是以前嘛，就是我小区有个朋友，然后叫什么，他说击剑很好玩，就想来试一下。本来我以为的击剑就是穿一件衣服，手上拿一个东西在那边刺，然后没想到还里面还有这么多难的地方。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点点体育的活动，要活动一下筋骨。击剑也是很帅的，所以我就选择击剑。
1: 你觉得让击剑给你带来的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2: 就是收获很多金牌，每次那个奖牌是孙悟空的，我觉得很厉害。
1: 那你练这个击剑有什么目标吗？比如说你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拿奥运冠军。
3: 可以培养专注力，还有一个竞争力。击剑这个运动比较特殊，因为它竞争，但是没有像对抗型的这么激烈。
4: 众人瞩目下，这两位对战的击剑大将也有着不一般的故事。
1: 刚才看您打比赛真的是很激烈，在咖啡馆里边练击剑是一个日常的训练，还是一个为喝咖啡的人提供的一个表演的赛事呢？
5: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日常训练，进来喝咖啡的也会觉得非常意外。上次我在跟沈教练上课的时候，就来了几个进来喝咖啡的，然后那个先生非常的高兴，他也主动要上来，要穿上击剑服跟着我们教练比划了几下。
1: 您是专业的击剑运动员吗？
5: 我不是，我只能说是骨灰级的一个击剑爱好者。1988年的时候，我进入大学，就加入这个击剑队，一直到1990年，
1: 等于到现在已经有快40年的击剑生涯了。
5: 我有一个师弟，我们俩有个约定，就是到，某一个时候，我们去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亚洲老将赛。我自己个人是拿了女众个人冠军，又和队友一起拿了3个团体的冠军。听到五星红旗，然后听到我们的国歌在赛场上扬起来，所以那时候是很兴奋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就坚持到现在。
4: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击剑梦，就是因为这项运动里藏着独特的魅力。
5: 击剑是我接触到运动当中唯一一个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一项运动，年龄最小的可以6岁8岁就可以开始上赛道。你去参加老将赛，80岁以上的年龄是很多的。在我这几年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很多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他打了，一直他打到他进入考进大学，每次都开玩笑的说，你们永远在长大，但是雷姐永远在赛道上等着你们。
1: 那您刚才说，其实击剑是不分年龄，那我能跟小朋友们去比会不会？这会不会我会不会觉得我欺负他们？
5: 你不一定能打到他们呢。
1: 真的呀。
4: 我本以为自己腿长，闪躲剑锋总归也能躲得快点，没想到在这里老将宝刀未老，小将也虎虎生威，我输得心服口服。
1: 刚才上场前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以大欺小的这种感觉。
6: 那你现在体验下来，
1: 我觉得是他们以大欺小了。
6: 相对你来说，可能他们会更专业一点。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比赛，他碰到了一个比他高20-30公分的一个对手。其实这个真的差距很大。他说：“你记住，不要只要不放弃，我们不把一点体力带回家，你今天这场比赛就有机会赢。”后来他还是有这个思路的嘛，硬生生战胜人家了。
1: 您是在这里做职业教练吗？
6: 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是退役的运动员嘛，我等于将自己的职业生涯10几年的获得的经验值传承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少走弯路。这边的老板以前也是教练，他开了击剑咖啡馆，喝咖啡聊聊击剑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他是为了更多的就是欢迎喜欢击剑的，做到一个击剑推广。像我们已经退役的运动员，想要再接触击剑，可能也不用再仅限于比赛。那我们可以3-5个好友约在一起，然后在这里就是切磋一下，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来。
4: 果然老板对击剑的热爱体现在店里的各个角落。
7: 这是一个击剑的维修台，
1: 一个正准备要修的剑。
7: 对，箭头的压力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螺丝全都拧下来维修。这是个击剑维修下来废的材料所拼出来一个字， 击剑的英语就叫 fencing， 一个观赏区，看实战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坐的位置，这个区域啊，专门打磨这个洞，把这个剑插是能够安全的格挡，同时呢又有一个就是能够感受到
8: 实际的
7: 对，
8: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衣服吗？
7: 这件衣服是我的，我2000年在职业队的时候穿的衣服，只不过我现在穿不上了。
4: 曾经的队服记录着沈锦杰职业生涯的荣光。
7: 我是从10岁开始击剑的教练。到学校来选拔，没有完全听清楚，就觉得啊，射击挺好，这个打枪男孩都喜欢，跟着一块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发现不对，那里为什么会有棉袄、衣服啊，还有头盔？我说打枪不应该有靶吗？后来才发现哦，它只是一项击剑运动。但是呢，因为也是比较好奇，结束以后呢，我们可以到小店里面去喝瓶汽水，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就一直坚持下来了。98年最终呢进入了一个职业队。我退役之后呢，自己开公司，就自己在楼下把客厅打造成一个击剑客厅吧。我就希望我自己的一些客人到我这边来打打剑啊。随着我们这个中国击剑整个一个发展，击剑已经走入了一个接受度会更高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就以此为契机，在去年的夏天我就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馆。有很多人，比如说您想要来练击剑，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击剑的场馆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高大上，这个怎么玩，可能望而却步。那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咖啡，我们可以坐下来跟你聊一些击剑的一些文化、击剑历史，让你了解这项运动。
4: 咖啡馆的形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来，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爱上击剑。
7: 我一直认为击剑它是一门哲学，它并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欺骗手段的。我的一个假动作就是第一意图，我第二个假动作第二意图，
8: 一胜二，二胜三，
7: 哎哎，对对，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咖啡也是这样，您是咖啡，我是奶，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互都是在博弈，你没有抢我的味道，我也没有抢你的味道。
4: 击剑像咖啡一样耐人寻味，也像咖啡一样能让人提神醒脑。
7: 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他们一直把击剑认为是一个运动中的国际象棋，是靠脑力，你必须得要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所以我也希望击剑的底层逻辑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把这样运动在中国能够传播得更加好。
4: 连着两场运动，我有点饥肠辘辘了，想叫一份外卖，却没想到就这样邂逅了新的下一站。
9: 哎，你好，你等外卖。
10: 谢谢谢谢。
11: 我发现这位外卖小哥骑的车竟然是公路车，这么专业的车一般可不会用来送外卖啊。
9: 我这个是兼职的，主要是锻炼身体为主。
4: 送外卖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锻炼身体，这让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我也曾为了寻找脱口秀的素材送过外卖。
11: 我原来也骑自行车送过外卖，您这一说把我瘾勾上来了。您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吃两口，然后我能骑着车跟您送下一单吗？
9: 啊，可以啊。
12: 啊，我们就在这个 APP 上面选一单。哎，
4: 想不到时隔4年还能有送外卖的机会，来吧，出发。
11: 咱俩这装备差的有点多，那时间还来得及吗？
12: 这单时间还是比较紧的，我们还是要加快点速度。
11: 加快速度。到了是吧？
9: 哎，对，就在附近的楼。
11: 好嘞。
9: 3楼。你能用餐，就你用餐愉快。
4: 在严格的时间要求下，骑车送外卖的运动量还真不小。但骑行也有很多种玩法，为什么要选择送外卖呢？
9: 我自己也是个骑行爱好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正好在骑行送外卖，然后这时候我想，正好我又可以骑，又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我挑战自己一样的，觉得这样是蛮好的，所以就想去试试。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专业的骑行装，好几次我送到了目的地，客人就会一下子会找不到我，都在他面前了，他都没认出我，他说哎，怎么是你？哎，你看上去不像一个骑手。我说我是一个在锻炼的过程中，然后来兼职送外卖的。我送外卖也不是为了挣钱，我就是把送外卖当成一个实景游戏。
4: 果然，在老王坚持记录的短视频里，每接一单外卖就像开启了一个游戏关卡，感觉像趣味满满的闯关游戏。
9: 今天我们来到了浦东30地区，确认取货。
12: 我们还有20分钟，确认取货。留给我们时间还有25分钟。问一下你具体地址是在哪边？
9: 哦，好像是收到了。
12: 确认取餐，美团3号，45分钟骑6.5公里。好的，祝你用餐愉快。 啊，我是骑车，然后顺便送外卖锻炼的。好，谢谢啊。
10: 啊，祝你用餐愉快。啊，祝你用餐愉快，祝你用餐愉快。
9: 完成一单外卖，就像在打游戏里面去完成了个任务一样。一开始的话，可能会你会觉得是这件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非常多问题，比如它的店在哪里。然后你送到了用户这边，他住几楼，还要去保证你送的一个东西是否完整，是不是没有超时。
4: 尽管挑战重重，但一旦把送外卖想成一个大型实景多人运动游戏，是不是立刻就兴趣满满，充满动力了？而且这个锻炼的效果是真的不错。
1: 一共送了多少单？
9: 五六十单吧，肯定有。我大概到现在为止已经减肥了4公斤左右了，目标大概再减个10公斤吧。
4: 闯关还不够，老王的这个外卖游戏还在不断的自我升级。
9: 我拓展了一下我的地图，每一次都会给自己一个小目标。一开始的话是在我住在松江那边，后面的会突发奇想去跑到一个平时不住在的区，在浦东啊，在闵行这边，就充满着趣味性和挑战性嘛。一开始送的距离也比较短，大概只有10到15公里左右，然后慢慢的随着体力啊，还有一个是路比较熟悉以后，就会送到30-40公里左右。
1: 感觉您再锻炼锻炼，能送到苏州去，100公里也能骑过去了。
9: 我的目标就是往苏州送。通过这个一路上的一个锻炼，我感觉我离目标也越来越近了。我一开始也是比较一个内向的人，和就是顾客他们打交道会感觉难以启齿，但是后面时间久了就会去表达。每次我把东西收到他手上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祝福嘛，比如祝你生活愉快，这种
1: 可能会让客人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9: 比如我是客人，我拿到手上，我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
4: 对老王来说，下班后的外卖骑行不仅是新颖有趣的运动方式，也传递着一种都市中的骑士精神。
9: 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的同事也不理解，他们觉得你都是一个都市的白领，怎么下班可能去送外卖，这觉得和他们自己的身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其实我觉得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就好比360行，行行出状元。
4: 从电音碰撞国风的八段锦，到剑影交织的咖啡香的击剑馆，再到晚风里的外卖骑行，运动与养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混搭风格。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想问一下，您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上海电影博物馆，
3: 去长宁来福士，
4: 静安雕塑公园。
1: 去那边准备干什么呢？
5: 我上班前，然后就会遛一下狗，顺便来喝一杯咖啡，是我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
6: 我们周末从杭州过来上海这边玩，
7: 然后我们去健身。
8: 我现在去自行车厨房去调一下我的车。
1: 自行车厨房？
8: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地儿？
8: 就是一个开放的共享自行车工作室，里面有工具，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去调自己的车，带自己的材料去改装自己的车。
1: 我们车是坏了吗？
8: 它的后变速有点卡，调速很不准。
1: 我也是骑自行车来的，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哎，就在前面新华路。
1: 我看你这车挺有意思，你
8: 这辆车是我全部自己装的，
1: 全部都是
8: 自个儿装的。对，我只拿到一个车架，所有的零件、油压、碟刹、车把、座椅、轮组都是我自己网上买了，就在自行车厨房组装的。
1: 这个框是原来是一个箱子是吗？
8: 对，它是一个可折叠的。哇，你这个车也很有特色，应该有年份了吧？
1: 这个架子应该是老上海最后一批永久他们产的。我认识一个专门收老车架子的人，问他有没有我能骑的，因为我个儿高嘛。他就说你这个吧，我给你装一个。
8: 你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改装是不是？
1: 对，我这个筐子是从苏格兰背回来扛回来的，前面还有老北京的牌。
9: 都是自行车爱好者，我们是一路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8: 这里就是自行车厨房了，主理人是个老外大卫，
1: 我帮你搬进去。
8: 好，谢谢。
9: 分门别类的工具排列整齐，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乐园。
1: 看见这儿这么多工具，我觉得我手痒呀。
8: 主理人希望让大家社区的朋友可以免费过来用，用它来自助。你可以扫码，它有个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己学怎么来做。我的车就是用这些工具，然后我拿一个支架把它立起来，从零开始在这边组装的。
9: 难怪泽毅今天要特意来自行车厨房，在这里组装的爱车，再回到这里调整，那真是得心应手。
1: 横梁放在这儿，
8: 平衡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锁紧。
1: 好嘞。
8: 现在我要调一下变速，你可以帮我调一调档位吗？
1: 好嘞。
8: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到最低档，你看看帮我调到最小的，我就可以。哎呦，它的这个曲柄不平，它容易掉。好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 试试。
8: 哦，对，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很多了。
10: Hello。 哎
8: ，David。
1: 哎，你好，
8: 这是傅大爷。
9: 美国人大卫就是这个自行车厨房真正的主厨了。
10: 厨房是大多数人愿意进去、愿意调味的一个地方。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样的，你是厨师，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提供给你，工具给你，然后你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一个味道。自行车厨房很适合中国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一大堆这些专用的工具，但自行车厨房大家可以一起共享。
9: 大卫告诉我，他是20年前在中国爱上骑自行车的。
10: 我是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想骑车，然后走通四个叫什么？日坛、
1: 月坛、天坛、
10: 对
1: 地坛。
10: 所以我那天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嗯，对，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就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
1: 快很多。
10: 你路过一个，比如说一个卖包子的，你可以停下来吃个包子，去跟那个老板聊一聊。所以就是自行车是打开了整个城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后来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2018年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在想北京还是上海。我们认为你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走路、推车、骑行都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
1: 那你觉得上海的骑行氛围和其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就是 是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你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嘛，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
9: 定居上海以后，大卫用两个孩子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作室，也把在上海的生活观察融入进了自己的自行车设计中。
10: 上海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上海的宠物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是你怎么把从家里把它带到咖啡厅，到公园，到商场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年前给朋友设计了一个带狗的一个篮子，他去哪里都会带着那个狗狗，之后就发现哇，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个，其实是给小狗做的，任何自行车可以装这个，骑行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怀里。这个就是一个模型，你能猜是啥吗？
1: 这个是放在前梁上，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
10: 哇，很好，是可以固定在前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你的怀里。
1: 我发现你们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怀里。
10: 没错，骑行本身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享受的一个体验。
9: 当把爱与陪伴装在车上，骑行便不再孤单。大卫也是因此遇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在上海生活了八年，骑行的圈子有没有认识一些好玩的人？
10: 骑自行车，很多人会想到啊，年轻人，但可能我的心目中能想到的是龚老师。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还为了龚老师做了一个展览，
1: 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我也想去看看。
10: 可以。
9: 大卫的这位骑行忘年交就在这附近，车放在这儿。啊，好，这是个地下室啊。
10: Sure.
3: Into the dark.
10: This is like urban archaeology. You have to discover stuff inside of here.
9: 略显简陋的环境里，数十辆自行车整齐排列。通过漆面的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10: Hello, 龚老师啊，
3: 欢迎欢迎啊！
9: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两年。
3: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哎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10: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3: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进去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10: 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不觉得很可惜。
3: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啊，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10: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
9: 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3: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就飞鸽铜标，
7: 飞鸽的铜标，
3: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啊，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7: 红双喜，没错没错没错，
3: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图吉利的红底黄绣钱。
7: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9: 这个是铁锚，哎，
3: 中华老字号魁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7: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3轮车上见过。
3: 对对对对，相当不错。
7: 那您
9: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3: 我2个字：好玩。嗯，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9: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3: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齐，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咔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我们前面的前叉撞击过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2个直角的。
7: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3: 不是，它工感原理， 我放在中间，啊，背就背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9: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3: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再到长宁，一个圈子一个半小时，这叫动态保养。
7: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一天骑一辆车的话，这些车全骑一遍要多长时间？
3: 80辆车子，如果你轮流骑一下，也就是80天呀。
7: 80天，那就得将近3个月了。
3: 36年了，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有人传承的。
9: 说到文化，我想起大卫说，他还为龚老师特意办了展。那我能不能骑着这里的老车去看展呢？
3: 绝对没问题。来，你来来看这台。哎，那这台我前天刚保养了，是我们中华老车凤凰的，这是60年代的，哎，造型。
9: 骑着凤凰老车奔赴展览，一路骑行依旧丝滑顺畅。而在明亮通透的展厅里，龚老师深藏地下室许久的宝贝们惊艳亮相。
11: 这跟地下室看完全不一样。
3: 这次我们车展呢，注重一个就是稀有。那么这是一辆呢，40年代荷兰小羚羊，这是现杀的。当时拿来以后呢，我们上海一些老前辈啊，感到很少看见。这是30年代莱林公司的一款叫阿瓦。那么这辆车子呢，花了8年时间跟踪。当时呢，就是店主呢，由于没有零部件，搁置在他这个库房里面。那么我呢，坚持不懈，感动了他，最后呢，得到这个车子，我很珍惜。有一次在中山北路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了个皮装，看着像老客人一样，一个先生，侬个车子老客了吗？我这辆是轻便的哈雷摩托，是新款的，价格不菲，我帮你换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新款花钱买得到，我这个花钱买不到的。他说，哎，侬个车子阿拉没看到过，这个。
9: 当龚老师把这些满载故事的车一一展出，也唤醒了许多人心中那段鲜活滚烫的岁月。
12: 看到了，好像是童年里面的样子。
13: 是我记忆中会出现的一些牌子，长得也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可能个子还那么矮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然后骑着那个28杠杠，就在这个弄堂里啊，大街小巷的乱窜，然后还够不着这个坐垫，骑在那个杠的那个横梁上面，非常有亲切感。
14: 正好看到这个展览会，想起了我年轻辰光用我的车子。
15: 那时候没有这么交通工具，要抚养3个孩子，
14: 送小人从托儿所、幼儿园到高中，
15: 是靠这个自行车来过日子的。
14: 那所以看到伊呢，老激动的。
16: 看了这辆车呢，我就想起我那年高二做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爸爸奖励我，就买了这辆车。我一生中间骑过5辆永久车，看见永久啊，心里热乎乎的，就是这个道理。
9: 这位老先生今天是来送特别的礼物给龚老师的。
16: 我跟龚老呢，大概5、6年前认识的，他总共有80多辆，其中大概有20辆是永久牌的。龚老搞这个展览，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自行车的文化，我们很感激他。所以今天呢，我不单是来看展览，很重要的送本书给龚老。永久故事是我们动员了40几个老永久的职工干部写的故事，110篇。
9: 原来张和世就是永久曾经的厂长，这本沉甸甸的永久故事是他给龚老师的心意，也是属于永久人永久的记忆。
16: 1940年建厂的时候算起呢，我是13任，我当厂长的时间很短，退休去看老厂长，当时我去看他是90多岁。他讲到永久啊，一起搞技术革新的那些老同志，哪个是搞什么项目的，哪个是搞什么流水线的，他报得出名字，有的我都报不出。他讲到这些故事呢，眼睛会发光，精神抖擞，
11: 全记得。
16: 对对对，那么就想把这些故事留下来，所以就萌发了编这本永久故事的开始。
9: 永久自行车在我儿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品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永久的老前辈。
17: 他是我们这个永久厂技术部的主任。古巴这个生产自行车，他过去
11: 技术援助。
17: 援助的。
11: 那您在永久厂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个车型是让您最印象深刻？
18: 最特色的，就是这一个不吃草的小毛驴。
9: 这辆永久 ZA51 型载重车之所以被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是因为它特别结实，承载力强，耐力久，既能驮货又能载人，稳稳撑起一代人的生计与日常，是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车型。
18: 像这辆车最重要的叫路试，道路试验载重车呢，前面要放30公斤，我们用黄沙嘛代替，后面呢要放150公斤，总共是180公斤，然后大概我们自己骑行啊，从爪牙路开始一直骑到苏州，然后再骑回来，90公里一次来回，180公里。
11: 180公里。
18: 大概啊，我们主要是要测钢圈的变形度，这个钢圈呢，上海我讲叫软硬劲，有硬度，有弹性，骑得舒服。
19: 这个呢是标标准这个电动车。
11: 搿个是啥物事？
20: 票证。当时呢，我们自行车呢，所谓紧俏商品都要凭票的。
19: 对，
11: 我是85年生的，所以我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但是听我爸妈讲过，说那个时候要凭票买自行车的。
19: 对，特别是到了80年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叫三转一响，其中呢一转就是自行车作为那个代步工具。每当那个新人结婚啊，他都需要。
9: 技术让自行车能走得更远。而一个经典的标识能让品牌被几代人牢牢记住。今天永久的老设计师也来了。
21: 朱教授是老永久老前辈了，好多商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22: 大名鼎鼎的，
21: 到现在还在使用。
23: 这个车标最初呢就永久两个字，没有这么像自行车这个形态，大家觉得很简单太枯燥了，是不是要设计了再好一点。厂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他从国外的杂志上面看到了用文字组成一个图形，有这种想法，那把永久两个字把它组成做一个自行车形状不挺好吗？所以出来了就是永久这个自行车的形状。
9: 朱教授带来的是当年自己的设计手稿。

0: 看到街上骑的都是您设计出来的，您当时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1: 就好像自己
2: 像写论文的方式一样，来把这些资料的精华内容给它汇编起来，
0: 感觉像是给自行车建档案的这种感觉。
2: 没错，
0: 收藏派的自行车收藏我见过了，考据派的自行车档案当然也要去看看。
2: 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室了。
0: 函谷桥的藏车规模并不大，但每一辆车都有着详细的考据资料。
2: 我的资料和这个车是相匹配的，
0: 就是车载车的身份证也都挂在这儿。
2: 没错，这台呢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老外车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啊玩的一辆 Moton， 一个60后的车，它是最早的时候小轮车的一个鼻祖。这本书是由国外爱好者他们自己编撰的，就把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车型的车呢，给他做了一本汇编。我从一位英国的车友他那儿买过来的。
0: 所以对于您这种自行车考据派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要考据的是什么呢？
2: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准确地判断一个车的年代，因为不同年代的车它就有很多区别。这是个60后，比如这是个70后，在60年代整体的造价是比较高的，70年代就改进了工艺，降本增效，所以车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0: 在函谷桥整理的各种自行车书籍资料中，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哎，我觉得挺好玩。
2: 它相当于现在的短剧，它是真人拍的，说的是一辆中国的自行车跟英国的自行车撞了以后，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赛过了英国的自行车，扬眉吐气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考据派呢，讲究要从多种角度、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一个车的历史，有这种小人书啊，还有挂历啊，还有包括一些老自行车厂出的厂志。对，
0: 喜欢自行车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式去调查归纳一辆车的资料呢？函谷桥说，一切都要从爷爷留下的一辆老永久说起。
2: 我爷爷也有一台老的28车，旧28车。我小时候一直有在咬那个曲柄，
0: 感觉特别可爱啊！
2: 小时候好玩嘛。后来呢，我看了他那个车上的那个型号，写的是 PA14型。哎，我想那永久的王牌车型不是 PA13型，车的型儿都是这个型儿，但是我并没有听说过 PA14型，所以我脑子里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问号，到底这个车型是怎么样的？
0: 一模一样的经典车型却出现了从未听说过的型号，这个疑问推动着函谷桥去寻找、去调查。
2: 去了好几次的上海图书馆，也去了上海档案馆，同时呢又在一些二手旧书市场发现了PA 十四型的一些当年的技术资料，发现它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从14型变为13型，但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我有一次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就发现了正式的函件，有非常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是这个车当初试验的时候是叫永久 PA 十四型，后来当它试制成功，进入大批量生产之后呢，它的这个型号就改成了 PA 十三型。前前后后大概历时有3-4年，才把这些资料慢慢的攒起来啊，终于把多年的谜给解开了。
0: 所以那个半成品的 PA 十四还在您这儿吗？
2: 在我一位西北的车友那里，他也是一个考据派。我那车呢，因为是一台老自行车，所以呢，它总体上并不是特别的完整。西安的车友呢，他正好也有一台差不多年代的车，他也缺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车让给了他，他呢就可以把这个两台车给他组合在一起，使他重新恢复一台 PA 十四型，相当于是我把这个车，通过我们俩的合作，这个车重新又复活了。
0: 爷爷留下的谜团破解了，函谷桥也从此喜欢上了这条考据之路，专攻自行车的难解之谜。
2: 比如说这辆小轮车鼻祖，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一个同类型的车，而且是凤凰出的啊，我们也就一直在找资料，但是呢只看到了文字的记载，并没有看到真实的图片。当时的资料呢非常的难找，但是呢我一个车友他在这个旧报纸上看到了这台新车试制的新闻，还配有图片。我们一看它这个样子跟这个小桔车非常的像，而且呢凤凰的头标非常的清楚，那么这张真实的照片呢就印证了凤凰在60年代的确是 制造过和这台小桔车一

0: 一样的小轮车。
1: 那您写过多少篇论文？
0: 我自己写了3.5篇，同时呢，我也发动了我们全国的一些考据派的车友啊来写，目前总共大概有8-9篇，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都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因为这些老车呢和这些坐老车的人都逐渐的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了，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把它的当年真实的状态啊，以一种多角度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同时呢，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和车所承载的家庭啊、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啊，我们也觉得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2: 一辆老车藏着一段岁月，一份热爱连接着几代人的心。自行车早已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在轮转之间把平凡的日子骑成难忘的时光。今天的骑行之旅暂告段落，下一站会是哪？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接着是去哪里啊？
2: 去迎春路那边，
3: 虹口足球场。
4: 张江，
5: 去那干嘛？
6: 看一下樱花。
7: 接孩子去补习班。
8: 我朋友在那边有个街舞房，我去看看他。
9: 我是一个飞友，我刚拍完飞机。
5: 飞友，玩那个无人机的？
9: 不单单是玩无人机，还有喜欢飞机、热爱航空摄影的一群人。给你看看我刚刚拍的飞机。
5: 这是啥机型的？
10: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5: 330。
10: 然后它是印尼加鲁达航空的，这是一个彩绘。你看，这是个皮卡丘。
0: 相机里还有小晴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镜头对准天空的人，今天我也能赶上他创作吗？
9: 接下来要去拍一架中国电动飞机，
11: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我想去尝尝鲜，
5: 我也
11: 想长长见识，
5: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11: 好的好的。
5: 你做飞游有多久了？
9: 不是很长，2年，我新入坑，但是从事摄影有10来年了。10年以前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兵。当时接触了火箭啊、飞机啊，对于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嘛。
5: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9: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虹桥机场，它也是拥有全国范围里面最多数量的宽体飞机，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0: 那今天小晴会带我去什么地方看飞机呢？
5: 这不是一个展会吗？
9: 是的，这里面停着一架比较新型的飞机。
5: 那里边还能停飞机啊？
9: 对啊，我以往拍的一直都是传统飞机，今天有一个新的电动飞机，我想今天来近距离看一下。
0: 那就赶紧尽管一睹为快吧。原来我们赶上了最近的上海科技盛会，在展厅里寻找飞机的路上，琳琅满目的顶尖人工智能科技展品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而小心要追的新型飞机果然就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2: 目前这款机型呢是纯电构型的，是一位驾驶员和4位乘客，最快速呢是32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是200公里。
5: OK， 大概是从上海飞到个
12: 飞到苏州，飞到苏州肯定没问题，
5: 苏州肯定没问题
12: 的。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空中没有红绿灯嘛。
5: 还能带行李吗？
12: 可以啊，有一个行李舱。
5: 感觉怎么样？
9: 我没有想到现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啊！我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开这么个东西。
0: 小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拍摄飞机，抓紧不停地按着快门，因为后面等待欣赏的观众已经排起队了。
13: 我觉得挺震撼的，对于未来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14: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感觉就是开去旅行或者上班，能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
15: 我觉得充满未来感，就像我原来想象中的一个空中怪物一样的，很有意思。
0: 地上跑的电动汽车已经普及，天上飞的电动飞机真的能很快进入生活吗？难怪吸引来的很多观众都是专业人士。
16: 今天看到这个产品，技术积累是有10年，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所以对这个比较还是有点了解。10年前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嘛，所以慢慢的就往这个行业的不断的去深入它。

0: 今天我们的大飞机发展之后，随着我们的军用不断的进步，之前的技术就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民用级了。因为作为低空航空这个行业内呢，作为一个参与分子吧，也是很荣幸的，我们很幸福，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工发展。
1: 这一刻，仅仅作为一位未来的乘客，我也和这位专程来看这架飞机的业内人士一样自豪。科技的广阔长空，年轻一代真是大有作为，而这款电动飞机也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2: 江总，我看你非常年轻啊。
3: 我88年。
2: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话也和大家说一说您这个飞机吧？
3: 英文全名叫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电动的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简单的理解就是未来空中出租车，人类对交通的发展一直是无止境的，以后可以星期的座位数可能变成了9座10座，空中公交车也有实现了。
1: 想到将来头顶上会有大小飞机呼呼而过，我不禁对安全性有点小担心。
3: 其实未来飞机呢，它是有航线有高度的，可以理解为它可能是一个最管状的高速公路，
2: 是分层的。
3: 分层的，未来的智能化空域管理的水平也增加。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订单，今天也在现场有跟一个客户签约了100架的订单。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地区，都是我们的客户。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国产化的供应链。本质上不仅是我们产品的出海，也是中国市场矩阵标准的出海。
1: 跟着下一站节目，我走过很多上海充满人文风情或是历史积淀的角落，今天从一位年轻创业者的视角，才亲身感受到上海作为科技之都的实力。
3: 2013年，作为一个游客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看看外滩，看看陆家嘴啊，感觉还是一个金融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那种百年的积累的这种城市。但自己深入到上海之后，从人工智能，从 AI， 其实感觉到上海的科技的前瞻性啊，其实是非常深的。
4: 你原来就是从事航空行业的？
3: 我自己原来是软件的背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可能说10年前我还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可能做送货上门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然后呢在后面呢主要是做的自动驾驶的，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一点点的一些内容。当我那天还是低头坐地上的自动驾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抬头看天上，一想到未来出行不只是地面，对吧？然后就慢慢的去开始研究飞行器。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去创业，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
1: 10年技术厚积薄发，5年创业初现成效，世界越来越便捷，年轻人也越来越勇于改变世界。
2: 我儿子做飞行员，他每天回来都要把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啊，在自己买的模拟器上重新演练一遍。我觉得那个好像操作起来很复杂。
3: 对，可能以前大飞机要培训几千个小时。您刚才看到我们驾驶操纵
2: 是
3: 其实右边是方向，左边是速度。
2: 对对对，
3: 操作起来
2: 油门在那儿，在这儿
3: 就很简单了。所以未来以后能开车的人，经过个可能100来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培训，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飞行员了。
2: 很多人能够一圆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是吧？
3: 对对对，未来呢可能需要 AI 的技术不断的去增加进去，让它驾驶更安全。然后慢慢的可能也升到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看来我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乘坐电动飞机奔赴更远的下一站。飞机可能还需要再等等，但今天在展会现场，我真切感受到科技早已融入日常，各路机器人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0: 春晚上场的机器人啊，这一系列的然后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灵活了，跟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
5: 那里有一个机器人在跳舞，还有一个熊猫形状的机器人，非常的有趣，会有个类似冲撞模式的东西。
6: 陪护一类的机器人可能慢慢的会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7: 我们是作为参展商来到这边的，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我们的一猫和一狗，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限量版的马年的这个机器马产品，这次展会也是第一次亮相。
8: 我今天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机器人，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装备，设计一个更像机器人的一个机甲。
1: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了生活场景，
0: 像汽车智能座舱这一些，这种 AI 眼镜，我感觉到这个 AI 经济还是
9: 发展得非常好。
8: 扫地机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可以爬楼扫地，功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10: 智能清洁的智能家居，还有非常多的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这些 AI 的单品，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每次在有跟 AI 相关的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看展，所以今天算是过来工作吧。
1: 这位小伙子来展会上的工作还真不少，从自动洗澡机到电脑机械臂，各式新奇物件都让他测评了个遍。
11: 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助浴的过程？
12: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10: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1: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11: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哈，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哈，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13: 是
11: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13: 这个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11: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1: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11: 我们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是活到老卷到老。
13: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11: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譬如说我们去外滩做个 AI 智能眼镜测评，适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一只猫一只狗。
1: 对小金而言，猫狗双全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在上海做自媒体奔赴事业更是幸运的。
11: 我们其实也挺庆幸上海推出了一个叫沪九条
13: 啊，对，
11: 支持
13: 对做自媒体的人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11: 对，国内的这些展会哈 AI 的学术的活动论坛都是免费的，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你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还是很松弛的。
1: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1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13: 机器人学习，
11: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13: 是吧，
11: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13: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
14: 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15: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14: 一般的训练是什么？
15: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14: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15: 可以啊，
14: 谢谢，
15: 请。
1: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15: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现在正在训练，就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哦，
16: 像平时我们打体感游戏用的那种。
15: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1: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 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的幼教老师。
14: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他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9: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2: 好，
14: 准备。啊，
2: 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9: 对的，对的。
2: 往下一点，有点意思。哎，
9: 没事没事，这都正常。
2: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1: 看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15: 它其实也是从零到五岁。
17: 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前置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1: 不用额外设计，自己就是最好的数据采集器，省钱省时，还可以顺手使用所有原本就给人使用的工具，这让人形成为了目前训练机器人最好的捷径。
17: 能不能直接把人体的动作收集下来映射到机器人上呢？到现在这个技术依然还不行。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吧，我们有360块骨头，有肌肉啊、腱膜这样的柔性体，而机器人没有那么多的灵活自由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件事儿，能不能用人来遥控机器人，把机器人当作传感器，把它的数据给直接映射下来。那这样，这种数据对机器人的训练质量是非常高的，大概能有效率达到90%以上。我们应当说是全国最早的提出训练场这个概念。去年1月份在这儿建，只有我们一座。到今年，可能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我经常笑称是我们上海的方案真的辐射到全国。
1: 坐在这个全国机器人密度最高之一的地方，我自豪于上海原来如此硬核。江博士却告诉我，这里还可能是让理想中的各种机器人最快走进现实的地方。
17: 张江这个 AI 小镇，它是100%的含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含量，已经聚集到44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把上下游的企业链都给打通。我们张江南机器人工坊成立，为什么要成立机器人工坊？就是比如说开发摘苹果的机器人，就有点像华强北啊。我们第一张纸进去，48小时以内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整个长三角方圆150公里以内，我们希望在1周以内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上下游零部件，帮助一个企业在1个月以内完成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设计跟制作。这是我们的野心啊。
1: 48小时出方案，7天内找到所有零部件，也就是一个机器人从设想变成实物，未来最快可能只需要9天。那江博士又是花了多少年走到今天的呢？
17: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被科幻渲染长大的，从小就星球大战、登月，其实当年的载人登月车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无人驾驶车辆，然后到2000年前后，我们做这个智能驾驶，对于把机器做成一个智能化这件事儿，人类好像永久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我本人大概在2004年就开始做机器人这个研究，我们那时候的常态就是早上急匆匆地冲到实验室，然后调了10分钟，机器人摔倒了就摔了7零8落了，我们还得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机器人零件给拼起来，就这么一点点的艰难的往前走。在2016年左右吧，一个比赛想让4足机器人爬坡，现在感觉非常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机器人好难调啊，就一个土坡都上不去。我从下午4点吧一直爬到6点都没爬上去，但没有放弃。哎，我们那个还能动，所有人掏出手机给我们拍摄打光。在那一刻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还是有未来的，打光的那一瞬间就是照亮了机器人的未来。20多年了， 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到国民感兴趣的认知阶段，其实是久久为功的一个积累。
1: 久久为功的积累，

0: 博士认为，并不只来自这20年的刻苦，也源自中国文化万物生发、包容混沌的古老哲学。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就是 AI 的本质。我们越研究越觉得 AI 这个黑箱子不确定性，套用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是最大的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国度。中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我觉得现在真的跟 AI 正在慢慢的一一对应中。考工记里面有句话叫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少，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0: 天时地利才美工巧，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科技时代，属于上海的创新篇章已经悄然到来。当智能飞机掠过天际，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这一切奇迹都源自人的初心与创造。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

0: 在这座东南亚的古城，千年古刹的钟声穿过钢铁长桥，一碗河粉的热气漫过市井人间。
1: 真的离火车道只有这么近？
0: 明明是异国他乡，为什么总能和汉字不期而遇？
2: 我们也对儒家的敬感，四书五经。
0: 今天的下一站便是红河蜿蜒处的城市河内。
3: Can I ask where you're from?
4: Yeah, I'm from Italy.
5: Thailand.
3: So do I have any plan for your travel?
6: 都拜访。
4: I'm actually in a group.
5: Quarter or maybe like 36th Street and Temple of Literature.
7: I plan to go a jeep tour.
3: Sounds great.
7: Yeah.
3: Can I join you?
7: Yes, of course.
0: 第一站的旅行搭子已经找好，别忙，先让我做件顶顶重要的事。
3: 其实在越南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现金，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落地越南之后马上来找一台 ATM， 无论是银联的信用卡还是银联的借记卡，都可以在上面方便的取到越南盾。但是如果用信用卡取现的话，除了支付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利息，所以用借记卡吧。
0: 哦，取现手续费是免费的，
3: 这一次最多只能取300万越南盾，那就相当于790人民币。手续费真的是零，看来真的是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0: 如约而至的吉普车，让河内之行的开场充满了仪式感。
8: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our. So is that okay? I pay now and join the tour.
8: Totally okay.
3: Okay.
8: You can pay on this machine.
3: Yeah.
0: 刷卡，上车，
3: 出发，
9: 出发。
0: 坐在吉普车上看这座城市。河内的悠闲生活近在眼底。
8: Welcome to Hanoi, the capital city of Vietnam.
0: 导游小哥说，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内的第一地标，环建湖。
8: We call that Huan Kiem Lak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s returning salt lake, the salt to fighting.
0: 环建湖在河内的地位，大概就等于杭州的西湖。西湖有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环建湖则有神龟刺剑。环建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最亲切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处处题有熟悉的汉字。
3: 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
8: On the biggest lake of Hanoi, we call the West Lake.
3: You know, in Hangzhou, we also have a West Lake.
8: Really?
3: Yeah, it's very famous.
8: That is the oldest pagoda in Vietnam.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5th-6th century. So at the next stop,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oldest bridge of Hanoi. We call the Long Bien Bridge.
0: 刚才我还在感慨东方的审美何其一致，眼前这座横跨红河的巨型铁桥龙边桥就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3: It looks very old, right?
8: Very old. Have you been to Paris?
3: Of course.
8: So you saw the Eiffel Tower?
3: Yeah.
8: That is the same designer.
0: 原来这座桥的设计师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这么看来，我算是走进了一座横卧的埃菲尔铁塔。
8: We're gonna stop at the last destination. That is also the miniature tip area of Hanoi.
0: 吉普车环游的最后一站，把我带到了整个河内最热闹的核心所在——36行老街。导游说，这里每一条街就是一个行当，可选择太多了也犯愁，该怎么逛呢
10: ？Bay Street's good。
11: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到这里。
12: 你来自上海？
3: 你会说中文的？
12: 会。我也在上海的10年，我老家就在这里。
3: 36行街，说这里面真的有36行吗？
12: 对，很久很久之前了，我们这边真的有36个行行，差不多要有计时了。就我们很习惯跟朋友一起约在这里的，每周都会来。
3: 那既然你这么熟悉，有没有可能你带我来逛逛这一条街？
12: 可以。
0: 跟着身穿传统奥黛的莉莉，我走过了银器街、灯笼街、竹子街，当真是眼花缭乱。
3: 那我试试这个吧。
0: 但他却告诉我了一个36行街独特的逛街方式，不要用眼睛，用你的鼻子。
12: 可以按照气味来逛，这个是糖街。
3: 糖街啊？
12: 对。
3: 哎，确实有股甜味儿。这个是我们的话梅吗？
12: 是的，越南语叫 Oh my。
3: Oh my。
12: 这个是又咸又辣。
3: Cheers。
12: 是不是很酸呢？
3: 一点都不酸。
12: 夫妻饼。哦，
3: 好香的啊！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12: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
0: 转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3: 中药的味道。
12: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走的就是找药街，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3: 巧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
12: 呀，安乔安。
3: 哎，您好。哦，
6: 你好。
3: 您也会说中文呢？
6: 是的。
3: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6: 100年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哦。
0: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百年中药店。
6: 这是我爷爷吧？这是我爷爷。
3: 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
6: 这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100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啊，
0: 谢谢。武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
9: 是那个就是那个塔，
3: 是那个塔啊、
9: 哦。那个小塔写三个字：解今天，就是他的渴望，做一个伟大的人。
0: 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原来缘分早已在昨天的环建湖边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但一路看到的汉字里，我还是有一些困惑。
3: 我在文庙里面有一些字我是看不懂的。看起来比较像汉字，
9: 那个应该是男子吧，有很多石碑都有男子、嗯、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3: 方便吗？
9: 方便，
3: 谢谢。
9: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45经。
0: 这个是
9: 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集汉字和南字、
3: 哦、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
0: 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9: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是一个疤和一个木、嗯、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3: 柿子树、嗯、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9: 对对对，
0: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难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9: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男子，那个男就是男的和前面的一个口，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3: 是这么来的。
0: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男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9: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男字，所以我们必须要

0: 这些器物啊，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男子，主要是汉子，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啊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顺吴时期南境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1: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0: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做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1: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啊，感恩。
0: 哎，谢谢。
1: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2: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Explore your way with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是哪站下车？今天
2: 我在虹桥路。
3: 迪士尼。
4: 我新天地下。
5: 交通大学。
6: 上海虹桥。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呢？
4: 去桌游吧，三国杀、狼人杀之类的。
7: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坐高铁回武汉了。
8: 我是外校学生，来交大面试。
2: 去武馆练习那个咏春拳。
1: 学了多久了？
2: 我学了有十几年了。
1: 这是我们像在电影当中武馆那种形式吗？
2: 是的，我的师傅是一个外国人。
1: 外籍华人吗？
2: 是意大利人。
1: 这太神奇了吧，外国人当老师。
2: 是的，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做师傅的不太一样。
1: 我能不能跟您去看一看，
2: 可以
1: 认识认识您这位外国人师傅？
2: 可以可以。
0: 什么样的外国师傅能教中国功夫？我得去看看。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武术的？
2: 其实从小时候就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工作之后又重新把这个兴趣拾起来练习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咏春呢？
2: 其实也是受到电影叶问的影响，所以一下子觉得这个是喜欢上。
0: 咏春，叶问，挥手间风起云涌，拂袖间变幻无穷，七分侠气，三分柔情，在多少人的心底种下了武学梦。但如果把叶问换成意大利人的形象，我还真有些不敢想象。
1: 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外国师傅的？
2: 当时看了那个咏春电影之后嘛，我就想看在上海有没有教咏春的那个武馆，我就上网去搜，正好看到他们在上海有一个会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去见面。结果第一次看到教练是一个外国人，
1: 你也吃了一惊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你当时没有什么疑虑吗？
2: 我也是亲身体验了他的武术的技法，
1: 他的水平
2: 确实是有真功夫，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跟他学习。我是白师傅的第一个徒弟，
1: 大弟子，大师兄。
0: 在大师兄的带领下，我这个武术小白第一次走进咏春的世界。
1: 在小区里边吗？
2: 湘江大厦的15楼。这位就是我师傅白师傅。
9: 哦，这是白师傅。
0: 这位就是意大利师傅了。敦实的马步，盘起的银色发丝，配合着大师们同有的虚染，很有几分气定神闲的侠气。
1: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2: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Wing Chun, so they come with m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a try.
10: Sure, sure, absolutely. Come in. So now we start with the student out. Okay, the first one. So from here.Just relax, put your tongue up the palate.
0: 撑摊棒扶，更拦就扣，这套小念头是咏春的基础套路。指掌变化间集中了咏春拳攻防的最基本的招式和手法。
10: Bring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hit.
0: 白师傅打起来行云流水，
9: 保守。

0: 府传人相见恨晚。
1: I met him in Huangshan. We are two Italian. Oh, we speak the similar, the same age. So we became friends.
0: 咏春拳和八卦掌有没有决战光明顶，我不知道。但两人下山后，这间名叫极致功夫的小武馆就诞生了。
1: But we decided to say, okay, we open a kwan. The wuan have to be a place to do all the style of kung fu.
0: 这个藏在大楼里的小武馆，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但外国师傅的身份，总还是会惹上一些小麻烦。
2: Have you ever been challenged by other kung fu lovers or kung fu shifus?
3: Many times.
4: In most cases, people cannot really, foreigner cannot really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kung fu. It's true.I guess, of course, people wanted to try and see by themselves. And it's okay. In the beginning, actually, I had quite few. Some people sent some of the students to check it out, like, you know, they wanted to make me lose my face. And we're still here after 11 years.
5: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师傅是个外国人，你觉得奇怪吗？
6: 奇怪啊，就是半信半疑吧，对不对？但是第一节课上下来就觉得师傅讲得非常专业，非常清楚。
0: 十一年间，外国师傅没有倒下。语言也没有成为障碍，
7: 他会整理一套体系，然后一块一块的跟你讲，每招每式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8: 咏春里面的一些技法的名词，像撑掌摊手、绑手、杆手，这些他都是直接用粤语和我们说，所以就是说很容易理解。
9: I love Wing Chun, and I love learning from Bai Shifu.Because he made the system very logical,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10: 很多师兄师姐，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在一个很多元的文化当中感受中国的传统，就觉得还挺有趣的。
0: 不管是第一天尝试，还是数年坚持，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不影响共同的传承。
1: Kung Fu is a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one is only one family. You can't separate that.
4: Nowadays, the new Chinese generation, they don't trust Kung Fu anymore because they think Kung Fu is something for old people, for movies.
9: Yeah.
4: But there is still that 30% that is still very valuable, is still very effective. Maybe they will get inspired by, oh, a foreigner is teaching Kung Fu? That's such a shame. I need to learn Kung Fu and teach it myself. Please, do so. I'm here because I love Kung Fu.
0: 而两位意大利师傅的脚步也从未停下，他们一直在四处问道，寻访全国。
4: You know, I've been around China to learn. I've been to Guangzhou, to Fujian, Hebei, Henan, of course, like Beijing, Chengdu, Nanjing. So each of those regions really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nd their own beauty, and Kung Fu really reflect this.
0: 但踏过千里，上海依然是他们的选择，因为这里有他们的生活。
1: I met it in Shanghai. There was an old man. He told me, "Do you know your wife is Shanghainese? So your son is Shanghainese." So I think, okay, you can say I am Shanghainese.
0: 更因为这里有中国武术精神的一颗火种。
4: Actually, I have quite a few sifus in Shanghai, and also through the Jinwu Association. We met so many different masters from there. The Jinwu since 1911, and since then they're still open.
5: They're still here.
4: They're still here in Shanghai, and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5: I should check it out, definitely.
4: You should definitely check it out.
5: Okay.
0: 精武是电影里赫赫有名的精武门吗？既然就在上海，那绝对不能错过。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刀光剑影中仿佛重现了电影里的热血场景。
11: 拳从口出，哎，好的，大，好，
5: 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11: 你好，你好，
5: 我看到你们这个在练武术，这好厉害啊！
11: 我们是那个复旦大学的。
5: 哦，你们是复旦大学啊？武术队吗？
11: 对，武术队的。
5: 哦，您是复旦大学武术队的教练。
11: 对的。
5: 那今天到精武堂来有事情吗？
11: 过来听听我们精武堂郑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精武的历史。
5: 哦，你们要聊听精武堂的历史。
11: 对对。
5: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啊？
11: 可以啊，没问题。
0: 说到这段历史，可巧了，我心里正有无数的疑问，想要寻找答案。
5: 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精武门啊，就只是存在于电影。我都不知道，就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这么专业的机构啊！
12: 是的，
11: 这就是郑老师为我们讲解的。
12: 哦，你好，你好，你好。
5: 跟孔老师在讲，我说我还以为精武门一直只存在于电影当中。
13: 您刚才说的精武堂、精武门，其实是民间或者电影里的一些叫法。其实我们真正的名称叫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最早的名称叫中国精武体操会，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个 民间体育社团。
0: 那这个横空出世的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真的像电影里描述的那么辉煌吗？
13: 它是在110多年前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啊，西洋大力士奥皮因在1909年的冬天，在阿波罗戏院表演健美，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然后霍元甲呢就来沪迎战西洋大力士奥皮因。
0: 原来1909年的12月3号，《申报》登出了奥皮因中国大力士请入比例的公然挑衅，霍元甲因此南下上海。登报公开比武，并将擂台设在了今天的张园。
13: 霍元甲在《时报》和《申报》上都刊发了广告，说出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叫“士及我国为病夫国，我及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见者一试”。
0: 但和我们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历史上这场比武最终没有比成，因为奥皮因失约了，压根没有应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霍元甲声名大振。
13: 这样的话语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时是在同盟会员陈其美、农敬孙等人的共同的支持和帮助下，精武会成立了。
0: 所以精武会才是精武门的真正原型。
13: 因为门在武术中指的是一门一派，而精武会融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三大流域的248种武术套路，所以我们是无门无派，或者是融各派于一炉。
5: 当时100多年前精武会成立的时候就在这里吗？
13: 其实不是，当时精武会成立的地方在闸北的王家宅，是一个茅草房，比较简陋，后来被台风摧毁了。然后有第二会址是陈公哲在虹口和杨浦的交界处捐出了自己的私宅作为精武会会址。那这里是上世纪20年代，也是100多年前搬到了虹口区福德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会址。
0: 精武会虽三易其址，但它在近代史上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甚至超过了电影的想象。
5: 这幅画上的人都是精武会的成员吗？
13: 没错，这个是我们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展现了精武先贤的一些名人。我们精武精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乃文乃武。那像我们看这边啊，都是跟武术相关，因为霍元甲去世之后啊，我们又邀请到了少林门师赵连和、鹰爪王陈子正等等等等，都是武林大家，
0: 大师云集，独步武林的精武会很快就开辟了新赛道，进军体坛。
13: 同时呢，我们还将西方现代体育引进了过来啊，比如说陈汉强，澳大利亚华裔，我们邀请来在精武会开了首个拳击培训班，从此中国内地才有了拳击运动。1936年我们精武会还组队参加了德国柏林奥运会，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人是精武会员福宝卢，他当时参加的是撑杆跳的项目啊，
5: 这么高难度的项目。
13: 对，而且这个人非常有传奇色彩，他长得很帅啊，又是电影演员，电影《海藏》他扮演虎子。后来啊，这个福宝卢又参加了飞虎队，在抗战过程中，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啊。现在他的墓碑在抗战空军纪念园中。
0: 金戈铁马，显英雄本色，执笔为剑，长文人气概。乃文乃武的另一半则是文化。
13: 中国漫画第一人叫沈伯辰，会员证号72号啊。他当时呢出版了一个叫《上海颇客》，颇客当时就是漫画的意思。当时在申报上面用漫画的形式来讽刺西方列强。中国动画第一人叫杨佐陶，也是精武会的教员，去美国留学，化名为 CY 杨，后来去了迪士尼。白雪公主大家肯定看过，你们回想一下，头发是黑头发。杨佐陶是白雪公主的设计者，是精武会的会员。
5: 哇，太神奇了！
0: 连画坛巨擘徐悲鸿竟然也在精武的历史上留下了潇洒的一笔。
13: 徐悲鸿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是为精武的12路弹腿画了插图，在落款处有宜兴徐悲鸿。
0: 甚至我们的国歌也和精武会有关。
13: 1919年的精武会会长叫朱庆澜，抗战期间，他是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的身份多次奔赴前线，而且他还投资拍摄了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定名，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有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0: 这样的精武会真正是揽尽天下英才。
13: 那这边呢，是我们现在的场所，也是20年代啊中央精武大会堂的旧址所在。
0: 步入大堂，霍元甲先生铜像的背后，就是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的继续。左侧的地图更显霸气。
5: 那这张地图是画的什么呢？
13: 这个地图呢，是现在全世界精武会的分布图。1920年，精武会派了5位特使出访南洋，历时73天，走遍4国9城，带着精武会当时拍摄的电影还有书籍，走工厂学校啊，宣传精武精神。在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精武会。到了今天，全世界共有34个国家、79个精武会遍布全球5大洲，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是他们的发源地。我们每2年呢会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今年呀就会在马来西亚举办。
5: 哎，我看你很年轻啊，你怎么会对精武的历史了解得如此之清楚？
13: 那我呢是非常荣幸，是精武会招进来的第一个全职的年轻人。我的老领导笑称我是第一代职业精武人。今年是我在精武会工作的第5年。
5: 你本身就是在上海习武的吗？
13: 没有，其实我是个北方人，被这里的文化、被这里的武术、被这里的精神力量所感染，所以一直待到了今天。
0: 何止小郑这样的年轻人会被吸引？精武会从上海开始，将武术的火种播向四海，自然也让这里成为了全世界武术迷心中的神圣殿堂。
1: I came here because I'd never come to Jingwu before. I've known Jingwu since I started practicing Qixing Tanglang because of the history that comes from Jingwu. In our Wu Guang, 在霸戏，我们练精武的拳。Since from then on, I started like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传统的文化。So that's why, and nowadays I work with China.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somehow related with China, and it all started in Kung Fu.
0: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见识见识精武的正统功夫呢？
5: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一睹某位老前辈的风采？
13: 巧了，我们今天呢，楼上啊，两位方老师正好在，现在正在教他们的学员在打迷踪拳，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方老师，我也认识。哇，好多小朋友啊！
13: 对对对。现在打的就是精武会的创会拳法，也是霍元甲真实传下来的迷踪拳。
0: 我没想到，真正传承了霍元甲迷踪拳的，竟然是一对孪生姐妹。年近古稀，依然身形矫健。
3: 1962年，我们母亲送我们到精武会来学习武术。
5: 当时那么小的女孩子来学武术多不多？
3: 当时不多啊。当时男孩子也不多，像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因为我母亲是复旦大学建国以后第一批毕业生，我们亲戚都说是我母亲，你们叫他们去学武术，女孩子去练武术，钢琴呀，学芭蕾呀什么。但是我母亲很坚定，一定要练武术，因为我母亲有她的亲身的实践。在年纪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残废了就躺在床上。后来经过练习功法，他们就是身体从睡着的慢慢的坐起来，又从坐着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练太极拳，所以从一个躺着不能动的人成为了一个正常人。
0: 母亲的经历注定了姐妹俩对武术有着别样的情感。就像保罗师傅说的那样，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武术，而是武术选择了你。
3: 1974年正好是上海市第5届世运会，他拿了全能冠军。哇，
5: 全能冠军啊！
3: 哎，全能，我是全能亚军。
0: 从精武会的小学徒到世运会的冠军，方家姐妹成了精武会的金字招牌，也顺理成章当上了教练。
3: 我们从学员再到运动员，再做教练员，一直没有离开精武。只要精武会有活动，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精武其实就是我们第2个家，我们也很高兴中华武术精武武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2: 老年人也很多，
5: 老年人很多，小朋友很多。
3: 那么现在我们也希望青年人能够更多的参加中华武术，
12: 像复旦大学这个孔繁慧老师，他是世界冠军，他也是我们精武武术队的。
0: 没想到 我一开始就遇到的孔老师竟然是货真价

0: 那时的世界冠军，既登顶，孔繁辉的武林已没有胜负之争，全国之处无痕但有风，玲珑游走，流水绕石，练的是心平气和，扬的是潮流国风。
1: 失敬失敬失敬。
0: 刚才才知道，原来你还是世界冠军。
2: 没有没有，
1: 你还记得你一共拿过多少个冠军吗？
2: 大概全国加上国际赛事的一共有44枚金牌。
0: 44枚金牌。
1: 对，
0: 四四练武。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很潮。武术一人起舞，就是强身，全家起舞，强足，举国起舞，强国。霍元甲曾说：“吾或是之计，手仅一手，刀仅一刀，枪仅一枪。” 吾故不愿吾国人徒以一手一刀一枪胜人也。那么今天的精武会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乃文乃武，唯精唯一。当咏春遇上八卦，那是剑胆与琴心；当螳螂遇上太极，那是侠骨与柔情。无论肤色，无论国籍，修的都是性、情，还有心。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第二站，请问一下，您去哪站下车？
2: 杭州淮海中路。
3: 我要从世纪大道转车。
4: 我是到龙阳路下车。
5: 请问今天去那边有安排吗？
4: 跟我妈妈带她去南京东路嘛，然后我们先回去吧。
2: 去吗？妈生病骨折了，我要去看，老买了很多菜。
6: 我去和平饭店看一个老年爵士乐队。
7: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老年爵士乐队，
6: 他们还挺有名的，还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7: 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看？
6: 可以啊，可以啊，刚好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7: 哦，好的好的。
8: 南京东路到了，开左边门。
0: 我印象里爵士乐的演出都在晚上，现在时间还早，能看到吗？
6: 我是一个撰稿人，我会写一些跟爵士乐有关的文章，我想去研究一下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在整个中国的爵士乐史上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跟他们去聊聊天。
0: 好，难得的机会。原来天宇是个不折不扣的爵士乐迷，今天是和乐队约好的。
9: 哎，爵士乐在上海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还是很主流的音乐类型？
6: 爵士乐在上海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种音乐风格，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1920年，意大利人梅百器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会演奏一些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曲子。现在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拥有最多的爵士俱乐部，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唱片、音乐节，可以说上海是目前整个中国最爵士的城市。
0: 而让上海成为爵士之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这支在和平饭店演出了46年的老年爵士乐队。
9: 好怀旧啊，
6: 很古朴的地方。夜上海，
9: 这曲子我知道。老年爵士乐团为什么会有一个老外混在里边？
6: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9: 你是不是教上海话的那个？
10: 什么醋龙华呀？
9: 就是你啊。
10: 对对对。
9: 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鼓手？
10: 我本行专门是做爵士演出，鼓手、吉他、贝斯、键盘都会。
6: 他还是萧敬腾的吉他手。
9: 哇，那肯定是很专业的。
0: Tobias 常在自媒体上教大家上海话，实际上爵士乐手才是他的专业身份，甚至还是歌手萧敬腾的御用吉他手。
9: 你今天怎么混到老年爵士乐团里了？
10: 他们都是老上海嘛。我其实也经常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啊，说说上海话，跟他们学上海的老爵士音乐。
9: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1: 我73，我80了。
12: 85，
13: 83，
14: 85。
9: 哦，也是85啊！哎呦，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年轻，完全看不出来。每周能来演多几次？
11: 来4-5次。
9: 能来4-5次啊？哦，那几乎天天到了。
15: 我是这个。

0: 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伙伴。今天我们也是在排练。
1: 眼前这支老派爵士乐团平均年龄已经有80岁了，但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活力。肖团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经历才是传奇。
0: 2025年、2024年，大概这个两年里边，我们有将近6个国家的政要人物啊，到了我们上海，然后来到我们和平饭店。那么我们这个乐队呢，要有一个欢迎仪式嘛。有一个呢，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巴西总统罗拉。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到底选择哪一首呢，也是蛮伤脑筋的了。最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60年代啊，有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联欢晚会，巴西呢有一首民族歌，叫在路旁。我想民族的他们一定肯定很喜欢，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首，就在路旁。哎，他们感觉特别开心啊，开心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开心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我们上海的特有的旋律。
1: 从1980年乐队成立开始，老年爵士乐团每晚都在和平饭店演奏，用12000多场的演出成就了一张城市名片。
0: 我们这个乐团每天晚上是6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延续到凌晨12点整
2: 啊，也就是6个小时。
0: 对，1年365天，我们几乎不间断。
2: 那从创始之初就是老年乐手组成的乐队吗？
0: 对，80年代啊，第一代乐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是在50、60岁了。那么经过了几十年，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3: 那您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0: 我们第一代的乐手的乐队的队长周万荣，他呢曾经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小号手，他当时已经是93岁了。
2: 93岁还能演出啊？
0: 还每天在爵士酒吧里面，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期了。那么慢慢的补充新的乐手，我们称为是第二代乐手。那么第二代乐手到现在为止也都是八，
2: 就是说 JZ 从20多年前。到现在演出是没有停过的，
4: 每年有一天休息，年三十，
2: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1: 任宇清就是 J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5: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他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他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啊，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他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1: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宇清已经打造了2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2: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雯雯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de，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2: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5: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6: 去年就来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特，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2: 对，
6: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1: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5: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去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爵士酒吧，旁边人，哎，你们就问中国人是吧，啊，对对

0: 的，聊聊，哎，你们知道 JZ 吗？然后我一听，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坐飞，然后啊，坐飞机通牌，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哎，做爵士音乐，
1: 啊，也是个外国人，
0: 对。Do you know Jay-Z? Oh, yeah, I heard about it. 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2: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0: 不，这是肯定的，
2: 这肯定的。
0: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他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这是毋庸置疑的。
3: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4: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3: 从百代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你工我敬业春。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
7: 二位是从哪里来？
8: 从福州来。
9: 你好，
10: 我从温州，
11: 从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7: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12: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福州，我们来支持福州队。
6: 你们支持的是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11: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美称。
6: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
13: 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
1: 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件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7: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种运动。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地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极致。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7: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14: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7: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6: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14: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6: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15: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货币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7: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15: 帆船、桨板、钓鱼艇、计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巴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三项小勇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3: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12: 投海口来，
8: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9: 我们从奉化骑过来，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骑过来挺好玩的。
7: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9: 爱在天飞湖吗？
10: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他知道一个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7: 是吧？
16: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7: 一周两三次该赛区跑多了嘛，来开开湖，来调节一下。
7: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1: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同照村。
7: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同照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飞娘娘的画像。
7: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 天妃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妃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7: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妃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1: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建海 Sea High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复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博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7: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18: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7: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18: 1周2到3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新鲜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选址点，看全民健身、10公里英赛、半马，有3条路线的赛道。
19: 其实我上次也来跑过的，是一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7: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19: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7: 好呀。
19: 好。
7: 什么是智慧赛道？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
20: 就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
19: 我们现在是在2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7: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19: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2月底才开放的，那它说明1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然后他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他超了。
0: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7: 您这是拍什么呢？
4: 我就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啊，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7: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啊，
4: 挺多的。十一月或者十二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0: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飞湖。
4: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湖北荡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潜鸭。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21: 看到没有？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
22: 我们来的运气真好，
7: 正好看到了。
22: 刺颈鸭的脖子都是红色的，他们在捕食啊，他们在吃饭，它飞起来更好看。
21: 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鸢啊。
0: 原来天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
7: 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推荐就是我能看到天飞湖比较好的景色的地儿？
4: 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潮咖啡。
0: 难怪成功说这里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果然，
4: 您看这边呢就是天飞湖的内海，这边呢是外海。那咱们现在还能看到有很多渔船哦。
0: 那望潮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而起的名字吗？
7: 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3: 就是望着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的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所以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7: 八爪鱼在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23: 芒酒。
7: 芒酒。
23: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飞湖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0: 正好赶上农历三月的尾巴，走赶海去。哎，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24: 我们赶海，赶海，
0: 赶海啊！
24: 对，抓小海鲜了。对，
25: 叫望潮的人很多。
0: 现在抓到什么了吗？
24: 抓到小青蟹了。
0: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24: 可以可以，我帮你穿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抓。
0: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食鲜的好去处。
26: 那这个海苔
27: 再盖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26: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27: 是的，
24: 营养很好的红鳍蟹。那这个
7: 哦，耶，他加我。
24: 这个海螺呢，它在洞里面呢。哎，这个螺大，然后都是肉肉，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这肉肉，
7: 吸住石头。哎呦，
24: 这就赶海的乐趣嘛。
7: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
0: 可望潮在哪儿呢？
24: 白切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0: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24: 100个洞里只有一个有，

0: 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佟兆村看看。
1: 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
0: 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2: 今天收获一半，十几条船一起都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0: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3: 我是船主。
0: 这么年轻的船主、啊、
3: 我们已经是船三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代。
0: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3: 川乌是这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其他海鲜鲳鱼、带鱼、黄鱼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0: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
4: 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5: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崖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时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0: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5: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
6: 原来那版本还有一些时光的过渡，大家可以稍微脑补一些他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过渡。
1: 这样的排练是普通观众也能看到的吗？
6: 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作坊，然后可以开放给观众，大家来看连排，只看演唱和只听台词，剧本调度也很有意思，很多东西要靠你自己想象。我在这部戏里面，我还给这个小说家威廉，然后加了一首新的歌。小说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啊？也做了一些解读吧。
1: 这部《月亮与六便士》其实是张智霖2018年推出的原创作品。作家毛姆借画家的人生轨迹，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而这部音乐剧也恰似张智霖自己心中的那轮月亮。多年来，他也面临过不够商业的现实。而今可以重启排演，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音乐剧的包容，更离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7: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6: 就看剧的女生。
7: 对，
6: 我觉得很可爱，她们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她们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说哎这个戏好看啊，加油啊，老板这边很漂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她们也很专业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多是现场乐队，如果是钢琴乐手会有弹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出来，他们会跟你探讨剧情，甚至叫盘人物盘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非常非常认真的真诚地去对待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经常我看他们还在交流，哎，也很多创作人来这边。我觉得现在音乐剧还是有点像初创的种子一样啊，种子要成长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主创、年轻演员啊、年轻观众甚至新观众走进剧场。我们有排片表，他们也有排片表，我今天看哪个戏的哪一组卡司，他一个月也挺忙的，
7: 这实际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6: 特别好。
1: 在这片崭新的音乐剧土壤里，每一幕小剧场演出的门后都藏着悄然生根的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7: 许昌泰是吧？
8: 是，
7: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8: 对对对，
7: 很高是吧？
8: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7: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8: 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能量是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
1: 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9: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7: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9: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1: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10: 因为演员很帅，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1: 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

0: 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的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
1: 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两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2: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3: 你平时看剧多吗？
4: 对，平时还挺多的。
3: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会觉得孤单吗？
4: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3: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4: 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三四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一到两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
3: 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4: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2: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才得知今天正好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3: 俊宇是吧？
5: 哎，张老师，
3: 哎，你好，你好，这是个什么样比赛？
5: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3: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5: 今天是大师班。
2: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音乐剧歌唱大赛。而且，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意外成为了行业选拔人才的新途径。今天这样的大师班就是主办方为了20强选手特意准备的赛前福利，是不可多得的接受名家指导的机会。
3: 就是那应该有好多高手，我也想旁听一下，可以？
5: 应该可以吧，我们去问问负责人。
3: 行，好的。
2: 通过俊宇的引荐，我获得了主办方的旁听许可，并有幸认识了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选手。
6: 2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2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7: 这是我5次报名，第1次进决赛。
3: 这进了决赛什么感觉？
7: 就没想到，他们当时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诈骗电话，差点挂了。
8: 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感觉这次能来到总决赛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别的选手。
2: 今天执教的大师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王作新教授。
9: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忱、那种诚恳、寄后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跌跌撞撞的有
2: 动车，我还能去。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10: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3: 旅游管理、啊、
10: 对对对。
3: 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
10: 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就刚好也很综合，身材型表都要，我觉得它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暴露在一个舞台上。
3: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10: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2: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11: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3: 你中文特别好。
11: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3: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11: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音乐剧。
2: 音乐剧仿佛世界发出

0: 的邀请函，鼓励着这些年轻人走出自己的路，而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1: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这些场刊，
2: 就这些都看过吗？
1: 我看过粉丝来信，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长靴皇后，剧院魅影，马蒂尔达，巴黎圣母院是我当时飞来上海看的。
2: 哪个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1: 丽莎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了。因为我觉得从 CC 公主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幕，我们喜欢叫它厕所歌。那个剧情是她在厕所里边洗漱，弗兰茨皇帝过来说，你所要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满足你，我只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然后她穿这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然后出来跟他说，不想光成为你的妻子，我还要成为我自己。
0: 成为自己，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份心声不只属于舞台上的角色，更触动当初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1: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表演的一个。我说，我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式，能把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后面就为之奋斗嘛。我觉得音乐剧在我的成长当中，相当于一束光吧，顺着这道光走，
2: 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有了。
1: 但这道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的身上？哎，那不知道了。
2: 努力就会照到自己身上的。
0: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位打飞的来上海上课，今晚就要离开的小伙子比较特别。
2: 你是哪里人？
3: 我香港的，晚上就飞过去，因为还要上班。我现在是个羽毛球教练，去年机缘巧合在羽毛球场上认识了一个玩音乐剧的朋友，然后他刚好听到我嗓音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拉我去一个音乐剧工作坊里面去玩。我发现公演的日子是我生日，我就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感觉还挺兴奋的。
2: 别的比赛选手都很认真的准备，你玩一下就进了决赛。
3: 对，因为我从小比赛嘛，我以前也是游泳的，因为对，所以我通常都是抱着一个玩人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去 all in 进去了。
0: 但是就是这位嘴上说着只是来玩的羽毛球教练，却在之后的演唱时呈现出了这样一面。
3: 这首歌里面的词儿就有点像我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到就是他最后一句的时候是个错的时候，就会有点共情。也是从接触音乐剧之后我才变得更加积极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
0: 但正是这些没有舞台经验的表达，在王作新老师和赛事音乐总监王诗培眼里才是最可贵的。
4: 当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5: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6: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4: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5: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6: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4: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5: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0: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 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7: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

0: 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国没有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50。我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哈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的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就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就会看到又有人成为音乐剧演员了，或者又有人有什么进展了。
1: 与其说这是一个选拔音乐剧人才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0: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歌曲是中文歌曲。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大赛有点像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种投射。
1: 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愿意以另一种身份走进剧场。
0: 文化广场的一个自己的合唱团每周三晚上有排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没有剧院开放日，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百人共舞计划，观众在广场上和锦衣卫之刀与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巧克力工厂》音乐剧里的一首歌，最后选了100个孩子，我和这部剧的主演一起唱歌。很多孩子是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们是相信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力量的。
1: 看来，从一个普通观众到站上舞台展示真我，有时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勇气。
2: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0: 今天是大师班，然后明天是演员分享会，还有一场公演，然后我们的观众会投票，会产生我们的人气奖，然后就是今年的决赛。大家还会有很多成长，互相会影响，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
2: 您刚才也说了，有些选手通过比赛会成为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啊，成为演员之后他们还会回到这边来吗？
0: 其实我们经常在文广遇见，因为我们文广有非常多的剧组在排练，
2: 要不然您带我去看看能不能遇见。
1: 天然在娘家微信群里一问，果然就有2位2021年的获奖选手正要过来排练。
3: 哦，这就是玉婷和子涵。
1: 陈玉婷和徐子涵都是2021年大赛的2等奖获得者，也都是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正式获得了自己的音乐剧角色。
3: 干嘛还拿着羽毛球拍？
4: 当然是来打羽毛球了。
5: 没有，我是来排练的，正好偶遇了陈玉婷。
1: 原来陈玉婷带上球拍就是特意来找我刚刚采访过的刘奕俊切磋的，看着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我却仿佛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刚刚走进20强的刘奕俊会走向怎样的人生？也许在陈玉婷和徐子涵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答案。
4: 我是音乐剧方向的学生，但是我并不高挑也不纤细，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大家可以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2: 你怀疑过自己吗？
4: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我也希望我再长高10厘米但是我也很幸运吧，因为有小小一只的这个个头导致我的声带其实还蛮耐造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我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一个是见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另外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的作品，会站在舞台最中间谢幕，我觉得给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要有新的标杆和新的人物出现，它才能引领一些新的改变。
1: 而徐子涵的经历似乎更能给那些半路出家的选手带来鼓励。
5: 我20年刚刚在美国毕业回国，之前学的是化学和材料学，我很喜欢唱歌，但觉得那样太叛逆了，就没有去做，一直到读到研究生结束了才来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是我能够从专业上知道我现在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2: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5: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 才踏实下来。
2: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啊，有什么意义？
4: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5: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1: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2: 五角场站，
3: 去宝阳路地铁站，
4: 朝天南路。
1: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5: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1: 你会给他什么？
6: 周边的周边。
7: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8: 逛衣服店，儿子发的红包。
1: 这么孝顺的。
9: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欧乐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1: 其实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9: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1: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9: 没问题啊。
0: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1: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9: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1: 是这个是吧？
9: 对，啊，对，在线预约。
1: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9: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1: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9: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0: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9: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0: 走。
0: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1: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9: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0: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9: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1: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9: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1: 哦，就是那艘。
9: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0: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1: 这个水手节是吧？
11: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1: 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11: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12: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我不大会，但是我想试一试。
13: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0: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14: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可能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15: 上方斜队目前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6: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15: 是的，
16: 所以整个金组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0: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9: 傅大爷，
15: 你好，
9: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0: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项
15: 运动？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0: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J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
1: 是怎么分？
15: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僚手负责这个前帆的，那么还有一个球僚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2: 获得金属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0: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1: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3: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1: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15: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0: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五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4: 可以
1: 说啊，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4: 这个比赛是第四次。这个比赛我们四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1: 你们很厉害，
4: 上海船也比较够，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6: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1: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6: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两届的亚运会。
1: 所以是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0: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1: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10: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17: 学海商法。
18: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1: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10: 那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0: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9: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10: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1: 什么是离岸赛？
10: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1: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10: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20: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开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1: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9: 我们的洪城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10: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1: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10: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0: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1: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10: 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1: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10: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啊，非常安全。
1: 太期待了，
10: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嘞，
0: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10: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1: 你好，你好。
10: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0: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1: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10: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扶的地方。
0: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5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0: 旧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它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它的指令，它说拉
1: 拉拉，
10: 好
1: 拉，
10: 对，再拉，
1: 往上拉，
10: 拉，
1: 哎，拉拉，稍等啊，
10: 好
1: 拉。
10: 好，
1: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10: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17: 好。
0: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0: Hello， 绳子。
21: 啊？这还有人
10: ？Hello。
21: 您好。
22: Hello。
21: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10: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21: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23: 没问题。
0: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意识感。
23: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21: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23: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21: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出？
10: 可以，
0: 带上艺术帆，出发。
10: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23: 好好好，
10: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21: 还行。
10: 教练，加油！
23: 用力！
10: 加油！
23: 这样就要升出来了，副大爷加油！
21: 加油！
0: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10: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23: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10: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0: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21: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10: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受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21: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10: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帆就走那么快啊。
21: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到那个浪松还是密？
10: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0: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21: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24: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之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23: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21: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23: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0: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23: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七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
21: 7天。
23: 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0: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23: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它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21: 好温暖感觉。
23: 所以说现在我坐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0: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1: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10: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1: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10: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1: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10: 对，这四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1: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10: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十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啊，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1: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0: 我觉得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5: 玩拍照。
6: 去吃个自助。
7: 爬龙舟。
8: 我去定山湖，定鱼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渔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渔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8: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沪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呢？
9: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9: 可以，下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10: 马上出湖了，十几遍。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9: 凌晨4-5点左右吧。
1: 四五点就要出了？
9: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根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10: 就放五秒啊，围着，
11: 开始吃吧，
12: 围着去。
13: 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2: 对，
13: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2: 对对对对对，
10: 这个规定已经到80年的就这样。
1: 明白了，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9: 不，没打鱼，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
1: 啊，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 挺好，挺好。
9: 年纪也大了嘛。
1: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9: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2: 今朝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3: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
12: 有，
13: 外
12: 面很大很大，下面无比的下风啊。
13: 哦，
12: 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
9: 风小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13: 行，
10: 大不行。
1: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0: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1: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14: 不是的
1: 啊，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
14: 哦，因为我是青浦人，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15: 开不了，再见再见。
0: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16: 有那么大？
0: 湖面上7-8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3: 收获还可以吧？
17: 还马马虎虎吧。
13: 那是第一天。
17: 第一天。
13: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17: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3: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17: 对对对。
13: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啊？
18: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
13: 大概有多少斤、啊？
18: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13: 20斤左右是吧？
18: 这是花鲢。
13: 哦，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18: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13: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走走走。
0: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9: 太不能够，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吃自己。

0: 吃的，
1: 他就没有抓鱼了，就是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的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2: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1: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3: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1: 就我们这个电扇湖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3: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1: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身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3: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1: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2: 淀丰村
1: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4: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1: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3: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1: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4: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先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1: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庞比鱼，
2: 真正的野生。
1: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这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5: 屋里有啊。
4: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3: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6: 我捕到了。
3: 你也在船上吗？啊，
6: 我在船上了。
3: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6: 大概卖一百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3: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6: 啊，没有的。一干鱼一干那个叫船
7: 马面呢？
8: 没说谁的？
7: 谁的干的？以前有
9: 平时也在来的，他们平时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10: 很大，哦，点花鲤。
4: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11: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嘛。
3: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11: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12: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13: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14: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3: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14: 都出去了，是的。
3: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14: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15: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14: 了。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7月份、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4: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16: 哎，老师，
3: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16: 对对对对。
3: 我就觉得很熟啊。
16: 来，坐过来吧。
3: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16: 水厂，对对对对。
4: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16: 聊聊嘉义伟，
3: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0: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3: 刚骑车进来之后，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0: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3: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0: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4: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0: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写的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3: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9: 不是，
0: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3: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4: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3: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
9: 主要就是主要看您是想玩什么样子的。
3: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9: 原生的那种。
3: 有
9: 有有有城市荒野啊、然后他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4: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渔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3: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15: 就是这个。
3: 我找虫哥。
15: 就是我。哦，
3: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15: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3: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15: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3: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15: 对，就是吴斑羽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4: 吴斑羽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15: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3: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15: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4: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羽蛙准备的，几抹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羽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3: 这里边就有蛙，
15: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吴斑羽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3: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15: 在这个上面。
3: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15: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3: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15: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3: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15: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3: 是不是分量很小
15: 啊？对，很轻的，
3: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些什么呢？
15: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3: 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15: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的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3: 它没地方待了。
15: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3: 它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啊？
15: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哎呦，
3: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17: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3: 了。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4: 这位轻轻脱去羽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18: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的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3: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4: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羽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19: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舀回去喂鸭子。
6: 小海里有啊，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那也没有了，就是搞多了隔离了啊，那是个只能一样的嘛的。
19: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3: 对，
19: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3: 不太一样，
19: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3: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19: 对 对, 对，
3: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19: 对的，对
3: 的。那怎么办？
19: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3: 啊，
19: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4: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羽蛙的志愿者。
20: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五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五斑羽蛙。
3: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20: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去叫他的一些昵称，叫他死夹夹，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4: 为了寻找羽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6年都一无所获。
18: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19: 2019年联系到了他。
4: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羽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羽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羽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19: 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3: 当时去什么感觉？
19: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4: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18: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15: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4: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3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羽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羽蛙的归途。
15: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3: 是吧？
15: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3: 还挺甜的啊。
15: 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3: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15: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
2: 它是有一股、
21: 鱼腥啊，
2: 鱼腥味，
21: 就鱼腥草啊，
2: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21: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2: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21: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2: 野蔷薇哦，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22: 就这样，原来和雨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雨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雨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它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2: 这个就是雨蛙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21: 还种菜呢。
2: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21: 这样有人，妈妈是吧？
23: 哎，你好。
21: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23: 对，是的。啊，
21: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23: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21: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23: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21: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23: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24: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21: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24: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22: 无斑雨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雨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雨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2: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21: 对对对，黑的，
2: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21: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2: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21: 是吧？
2: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雨蛙、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22: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雨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雨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21: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18: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22: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雨蛙。
2: 你看那个蜻蜓，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25: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2: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22: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
21: 我们又见面了。
18: 你好。
21: 现在来看无斑雨蛙。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26: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雨蛙。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21: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26: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22: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27: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28: 雨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22: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雨蛙马上要回家了。
2: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29: 真的觉得，就无斑雨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1: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5: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22: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灵石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9: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9: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8990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荣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10: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11: 在那边。
1: 在那边是吧？
11: 对。
1: 哦，好嘞，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0: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10: 我70多岁了嘛，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住在那边。
0: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1: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12: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12: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

0: 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十二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
1: 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2: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
0: 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3: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2: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
0: 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1: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0: 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5年了。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博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
2: 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3: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0: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2: 5000年啊！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
0: 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1: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 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3: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
1: 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3: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2: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
4: 那就更高了。
3: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5: 知道，知道。
3: 哎，
6: 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
3: 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2: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5: 有的，400多年了。
6: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半个的。
3: 这样？
5: 哎，
6: 10多年了。
7: 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树。
3: 方便吗？
5: 可以。
3: 哎，好啊。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8: 哇，这个是棵树，标榜110。
3: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8: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所以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3: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8: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常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3: 是在夜光杯上吗？
8: 夜光杯，
3: 真的没错，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杯上了，
8: 是吧？哦。 傅大爷就是你啊，
3: 没错，
8: 写的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3: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的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8: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
0: 现在出了两本书。
2: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的两本书？
0: 我根据看树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先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鲁去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2: 很健康，
0: 长得很漂亮。
3: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地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0: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2: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0: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2: 无愧帮侬一刀了，
0: 你跟我去好了。
2: 好吧。
3: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0: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都写在上面。
2: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0: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2: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0: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的棵树是0066号，第5次去看了。
2: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0: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2: 就是这里，
0: 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
2: 海滩，
0: 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2: 捕鱼前
0: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3: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0: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我来过啊，搿搭侬坐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了？
4: 91岁的，
2: 91岁了，
4: 哎呦，54岁出啊，
0: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3: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5: 四个儿子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3: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5: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用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
2: 又可以有树。
1: 往哪个方向走？
5: 啊，我的家到了。
3: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2: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0: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1: 对。
3: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0: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3: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 难以参透的机缘。
0: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殿堂附近一棵古树，也有五六百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一两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2: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3: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一百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四百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五百多岁的杭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2: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千年左右的树？
0: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千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3: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八棵千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0: 就是一千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2: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3: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千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6: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泾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棵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3: 那此刻像拿着清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0: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2: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0: 我在听树的声音。
2: 树还有声音？
0: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2: 我能试试吗？
0: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3: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2: 好像是比较脆，
0: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2: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
0: 摇，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感觉。
2: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3: 这就是千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2: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0: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觉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3: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0: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0: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3: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0: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3: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0: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3: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 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3: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0: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3: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5: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2: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1: 您要不要试试？
5: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2: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5: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5: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银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7: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银海长院。
3: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5: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2: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5: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昌硕题的。
2: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0: 界碑，
2: 王立德。
3: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2: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5: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叶旗的，乔叶旗其实是一明代的将军。
2: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5: 旗墩三个尖呀、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2: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3: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5: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你看我理想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1: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0: 再去听听。
2: 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8: 可以。
2: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3: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2: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9: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嘛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2: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9: 没有。
1: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9: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3: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 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它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一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9: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9: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9: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9: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过，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9: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4: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9: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10: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便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9: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10: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 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9: 当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10: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9: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5: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董妈妈》。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9: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5: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9: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5: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9: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5: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正翅膀的那

0: 门口了。
1: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19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1: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2: 是吧？
1: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2: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0: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2: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0: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2: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0: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2: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8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来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2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0: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5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1: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3: 啊，是。
1: 我觉得很意外。
0: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1: 你可以看一下。哦，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3个女人1个梦。
3: 哎，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谁吗？
1: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3: 这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1: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3: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0: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3: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3年。
0: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3: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

0: 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了。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江导从未忘怀。
0: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的，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了。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万。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2: 邵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终于见到您。
3: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画海报，紫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1: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3: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列，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上面，还要张贴。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2: 这么高。
3: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存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2: 吸睛，
3: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他只要体现他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2: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3: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1: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2: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3: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 22大明星嘛，上

0: 上海电影、上海明星、
1: 油画，
0: 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十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2: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3: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4: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3: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得还挺入迷的。
2: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5: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6: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3: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2: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7: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3: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8: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9: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0: 特别棒。
3: 没有让你失望吗？
10: 那那进步成长啊，今天来看这些，专门或者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3: 我也拿出来看
10: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3: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2: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3: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回影迷了。
2: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3: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1: 真的很感谢你。
2: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2: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3: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5: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3: 非常喜欢上影节，
13: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2: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没有固定座位，没有单一舞台，您是观众，更是探险者。音乐秀双城之战怎么玩？独家攻略带您进入现场。一封封书信续写暗恋桃花源的故事，与话剧《江云》之间主创聊聊横亘40年的文艺乡愁。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也许你听说过爆款网游《英雄联盟》，由这款游戏衍生而来的动画片《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在2021年一经推出即收获众多粉丝。故事围绕祖安和皮尔特沃夫两座对立城邦展开，姐妹卫和抱抱自幼相依为命，却在一次意外中失散。抱抱在孤独与背叛中变身为金克斯，自此站在了姐姐的对立面。亲情在仇恨、权力与城市的撕裂中崩塌，也在无尽的遗憾中走向宿命般的和解与救赎。如今根据动画片《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改编的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正式在上海落成，今天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无论您是游戏玩家还是戏剧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玩得超级尽兴。现在最全的玩法攻略正在加载中，让我们一起戴上面具，在现实世界中登陆你的英雄之城吧。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游戏玩家的话，那在演出过程当中，你肯定想尽量的去解锁更完整的故事线。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份剧情解读还有独家攻略，您请千万收好了。现在呢，扮演主要角色魏的演员正在化妆，我们去找他聊两句。
1: 魏是一个特别正义又有点小反差感的一个女生，特别像个小刺猬，就是你一碰她她就炸毛了，外表非常坚强，而且还有点皮皮的，但是面对自己很在意的人的时候，他是特别柔软的。
0: 你现在在看，你正好在做妆发的这个过程啊，整体的妆发还有服装都很还原本来的这个角色。
1: 我脸上的眉毛和嘴巴上的疤，我觉得非常非常还原的。我把我的本人真实的头发我都染成红色，我是真的把眉毛刮掉了，它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长毛了，是一个断眉的状态。
0: 大家在观演的过程当中想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故事线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段落或者哪些小的空间是特别推荐大家？
1: 如果你们想跟上魏，一定要在一开场就跟上他。其实跟魏产生关系的角色非常多，在一楼主舞台大空间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醒目嘛，可能在一些二楼的一些小空间啊，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摩擦那种小火花，非常耐人寻味。比如说跟我的父亲，然后跟我的搭档凯特琳，非常推荐大家跟过来。
0: 你会怎么样去定义他和抱抱以及之后和金克斯之间的关系？
1: 他们是世界上对彼此来说都是唯一的亲人了。可能是因为整个双城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不停地有误会、有冲突、有矛盾，但是不管怎么样，抱抱一定是魏心中最爱的人、最在乎的人。
0: 现在是妆发做到一半被我们抓来采访的抱抱。
2: 大家好，抱抱是一个很小心翼翼、很敏感、很脆弱、非常渴望被爱、害怕孤独的一个小朋友。他唯一的支柱就只有他的姐姐魏，非常害怕魏有一天会抛弃他或者说不关注他。这也是后面抱抱变成金克斯的时候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转变吧。因为金克斯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疯狂、很张扬，但其实他内心一直都还是很脆弱、很弱小、很胆怯的抱抱。
0: 可以给我们看看，就是衣服上你有哪些特别喜欢的细节吗？
2: 我觉得我的衣服非常的酷帅，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的腰带，上面有很多细节，还有一只小猴子。后面金克斯也有一条腰带，也是有一点点呼应。原剧我看了三遍，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表演形式。当我把我的妆造做好，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抱抱。
0: 有哪些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看一下你高光的这些表演片段？
2: 如果是要有我在其中的话，只要一直待在底层区域就可以了，一直待在风扇那一边。我觉得特别感人的一首歌是抱抱金克斯跟魏一起唱，就是这样很好。孩子别，金克斯其实也一直也想要摆脱掉抱抱这个身份，你越想要摆脱他，他越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但是后来和解了，然后抱抱做了一个细节的动作，就是跟金克斯招手然后告别就离开了，就是我看到你现在非常好，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也是金克斯跟魏在迎接他们的新生活。
3: 就是杰斯·塔利斯，你也可以叫做我议员。
4: 就是我们的本所当铺，嗯，所以它
0: 都是有一些破旧痕迹的。
4: 对，它这里就是收集了来自于整个世界观当中不同大陆的物件，有很多的像原石呀、面具啊等等之类的。这边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假肢商店，有很多的零部件，有的是金属的，有的是木质的。如果说你在这边去进行翻阅的话，你会发现它有像台账。我们希望是大家来到这边以后，这个世界其实留给大家一个充分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Turn this bitch into a ghetto
0: party。好，现在呢，我已经戴上了这个面具，也进入了我们的场景之中。现在是 pre-show 的环节，这个期间呢，会有演员提前出来和观众进行互动。在此期间呢，你也可以通过跟他们的互动来找一找入戏的感觉。
4: 我们在线下的物理的真实世界去呈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很大程度依赖于戏剧的这个模仿，运用了大量的机械，然后多媒体，甚至威亚。保留了一些沉浸式项目当中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定人物，他会进行 one-on-one， 把很多大家觉得说我不可能变成现实的画面变成现实。
0: 如果你对双城之战的音乐或者舞蹈情有独钟的话，那么在返场期间演员们唱响孤勇者和 Legends Never Die 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热血沸腾，一起加入这场蹦迪狂欢吧。
3: 就像歌词里所说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不管是受到任何的阻碍或者说误解的话，都希望通过这首歌能让告诉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存在，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传奇。 Legends Never Die。

0: 如果你是一个人来玩也没关系，不用担心啊，只要戴上面具，你就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也成为双城的居民，在这里还有机会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1: 太爽了，声光电非常的在线，打戏非常的好，慢动作真的跟动漫里还原的很像。
2: 我是跟了维克托的线，原作还原还是蛮多的，还会再多来看几场，尝试一下别人的戏。
3: 看过《双城之战》的动画片，头发的灵感是来自于金克斯。
4: 我第二次来上海，《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也是玩了10年，非常满意。
5: 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看到他脸上的微表情，就让我感到很震撼。特别是浮世道演员就选得很好。
6: 我们俩都第9次，每个人都很有魅力。
7: 我已经刷过6、7遍了，明天也来，后天也来，大后天也来。我们支持凯卫，支持金克斯，支持《双城之战》。
0: 皮尔特沃夫与祖安的故事正在加载，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将在乌鲁木齐北路505号持续驻演，欢迎您带上您的感官开启探索，从此刻开始坠入裂隙，进入双城。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在《暗恋桃花源》里，江滨柳和云之凡分隔40多年不得相见，这段杳无音讯的留白也成为了无数观众的牵肠挂肚。你是否也曾好奇过这40年间江云是如何度过的？那就和我一起走进话剧《江云之间》，拼凑出他们错过的半生。
8: 记忆是坐在江边看天上的云，
9: 记忆是云朵映在江水上，
8: 记忆是一切的痛苦，
9: 记忆是一切的美好。
0: 赖声川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长演不衰，至今年已过40个年头，在许多观众心中，江滨柳与云之凡的爱情故事早已成为一段

0: 挥之不去的意难平。而这部由赖声川执导、张震与肖爱主演的新作《江云之间》，正是填补了暗恋里那段未说尽的故事。
1: 早知道是你，那个时候就应该跟你搭讪，也用不着等到上海才认识啊。
2: 你说我们认识是必然的。
1: 没错，在上海不认识，也会在别的地方认识。
0: 故事展现了江滨流与云之凡辗转上海、昆明、台北等地的半生漂泊，以二人之间长达40年或抵达或遗失的书信往来，铺展出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的错过与等待。
3: 暗恋桃花源是暗恋跟桃花源两部戏嘛，说的故事不是特别完整，尤其暗恋就是给你看个头跟尾，中间都没有。
4: 请问有没有？
3: 我自己常常会想说，江滨柳跟云之凡他们人生是怎么过的，家庭是怎么样。后来我想写这样一个剧本会很有意思，不只是交代出这两个人这40年来在做什么，更重要他描绘出一个整个时代，关于错过，关于人生应该要怎么去面对。你有过一个这么珍贵的记忆，你是要一直抓住它，还是你要把它放掉，然后过你一个新的生活。江滨柳跟云之凡都是大时代里面的小人物，但是如果能够在小人物身上勾出一个史诗般的情景，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5: 小明，你说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在乎、
0: 凭借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银幕作品为观众所熟知的实力派演员张震首登话剧舞台，挑战经典角色江滨柳。面对这一被多位演员诠释过的人物，他要怎样来刻画角色跨越数十载的人生沉浮，为观众带来独属于张震的舞台演绎呢？
6: 云之凡跟江滨柳，尤其是金世杰老师跟林青霞老师他们饰演的这个版本，我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觉得恋爱中的人被分开，这很纯粹的一个情感，是我自己喜欢的偏浪漫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要去做不可以错过的。一开始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就有提到在年纪上也有一个区分，一开始的书信往来也是云之凡跟江滨柳比较年轻的时候，所以比较年轻比较冲动的，因为爱情刚刚萌芽，满满的情感。
7: 3年10个夜晚于台北。
6: 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在哪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情的一个起承转合。演影视作品是会被剪辑的，可是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是剪辑我们自己，情感的变化都会自己在当下会去做一些调整。
4: 现在会觉得兴奋比较多还是紧张比较多？
6: 都会有，我每次还是会有一些提心吊胆，每天状况都不一样。演话剧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蛮幸福，虽然不断的劳动身体又要动脑，然后要非常集中注意力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可是这也就是比较好玩的地方。我其实就是很享受在这个过程，感受观众在现场当下的反应，空气就是会瞬间就凝固起来。但比较可惜的就是自己看不了，我看不到江云之间。
0: 除了张震的惊喜加盟，剧中另一个惊喜彩蛋就是来自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的现场献唱。橄榄树、太平洋的风、匆匆，这些耳熟能详、满载乡愁的旋律，唤起的不仅是江滨柳与云之凡心底的绵长思念，更唤醒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时代情。

0: 声也没无声的海岸。
1: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是有一点兴奋。我觉得纯粹的用歌来跟年轻人面对面以外，是不是有个机会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现出那个歌的张力出来。戏剧这个东西不是像歌一样说一直往前进，它可以倒回来讲一些故事，那歌从里面再发出它的这种力量来阐述时间。我从小就是很被大人的乡愁影响的一个小孩，那些伯伯啊叔叔们啊他带来的那些朋友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的歌在告诉人家，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但是在一瞬间它过去了，在缅怀这样的东西。
2: 书信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不仅是串联起40年岁月的关键线索，更是江滨柳与云之凡寄托思念的情感载体。当两人在错落的时空念起书信时，那些被时光封存的字句被逐一唤醒，原本无形的牵挂与怅惘在舞台上变得清晰可见。
3: 暗恋桃花源里面就已经开始在写信了，很著名的江滨柳说，我这个信都没寄，故意我一定要放到你手上你才能够收到。
4: 我知道，
5: 这样我就确定他到你手上了。
3: 写信是一种文化，怎么去封那个信封，写地址，这都有很多的规矩在里面。如果说你昆明要寄到上海，那可能就是5天以后才会收到吧，不是像现在的闪送或什么那么快，所以他这个浓郁的情感就会放在这些信里面。而当这些信是收不到的以后，它有另外一种时代的意义会出现，我觉得它等于是在记录自己的日子了。
6: 有时候是错位的，比如说江滨柳结婚照的时候同时是云之凡在念他的故事，
3: 没错，很自由的。很多人说江云之间很像我做的一首剧场的诗一样，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确实他的整个编剧的结构逻辑还是像诗或音乐的一种感觉。
2: 那么这部如诗般的话剧作品究竟是如何在方寸舞台之上承载40年的思念与遗憾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一探究竟。
7: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盒子，有点像是一个多宝格，就放很多这种古物藏品的东西。剧中有一句台词叫做记忆是个盒子，不要轻易打开，这里面的每个格子它都是可以打开的，基本上每打开一次它就会换一个场景，可以同时看到云之凡的家庭在这边，然后江滨柳就跟他太太其实是在同一个画面中的，这也是剧场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并行的两条人生的轨迹，基本上很多的格子都是靠人推的，所以它的节奏跟它的速度是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配合。
8: 书信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嘛，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会有哪些小的细节或者哪些道具？
7: 小爱姐跟张震老师就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会开始坐在这边读信，然后由我们云之凡 B 跟江滨柳 B 在后面演绎他们的场景。我们看到包括泰戈尔诗集，包括信，因为剧中一直提到泰戈尔，江滨柳也通过泰戈尔的诗集去传达对云之凡的思念。包括张震的那个位置也有非常多的他写的信，因为大家是真的是一封一封写下来的，可能写了几百封信。
8: 看到台上还有两个好像是伞的支架，
7: 这个就是他们第一幕上来的时候两个人在交错然后撑起伞。暗恋桃花源里面第一幕就是刚下过雨，所以我们江云之间就是从一场雨的意境开始的。这个就是我们上面下来的樱花花瓣，到时候是整个投影，大家真的会觉得是在樱花里面，超级美。
8: 如果看过《暗恋桃花源》的话，也是知道他们有一场见面的戏，其实是在病房。
7: 对望着，就是两个人牵起彼此的手。江云之间里面，他们两个是面对着观众，隔空伸出他们的手，触碰到又没有触碰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整，就是你打破了暗恋桃花源里面既有的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片段，但是你可能又加深了这两个人 一辈子的遗憾的心情。
6: 很多观众是走进剧场看过《暗恋桃花源》的，但当然也有没有看过的来看《江云之间》。
3: 是，你没看过《暗恋桃花源》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你是完全跟得上。
4: 连看了三场，故事本身我还蛮喜欢的，
9: 主要是冲着张震，他演的话剧也并不多，
10: 非常感人嘛，我还自己特别的去在记这些台词。
11: 看过《暗恋桃花源》嘛，所以对我而言是一个番外篇。
12: 有一点是《暗恋桃花源》的另外一个解读嘛，每次看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3: 江云之间只是这个留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更多的留白，通过我们人生的阅历来慢慢的品味。
14: 这一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2: 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这句曾在《暗恋桃花源》中令无数人落泪的追问，或许在40年后终于等来了答案。话剧《江云之间》全国巡演正在进行中，欢迎您走进剧场，走进这场穿越时光记忆依旧闪烁光芒的梦。

0: 厨师们携异国风味远道而来，中国选手同样不甘示弱。他们中既有本帮菜、粤菜、川菜等多流派的传承人，也有锐意创新的新锐主厨，更有致力于融合菜的探索者。而他们共同的模样，就是把青春、心血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那一方灶台。
1: 从九几年就进入这个行业嘛，抱着一颗很热爱的心，做任何行业我觉得你一定要爱，那是最好锦上添花的。最幸福的时刻，下班的时刻，开玩笑，其实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客人吃光盘的时候。
2: 我比较拿手的话是川菜，带来的是牛叉饭配无水清汤牛肋。我觉得更难一些的点是需要去协调整个工作的分配，去思考我们怎么能把100份或者200份的出品给它稳定，让每个人感受到吃饭还是一件非常浪漫且幸福的事情。
3: 我是广东韶关人，走上这个行业吧，就是喜欢看这个满汉全席。我们店是做福建菜，我这次带来的是福鼎的这个槟榔芋头，叫福玉临门。我们厨师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去考虑过客人他会需要什么。他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自己做的菜。
4: 我们是正宗泰式原汁原味，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所有的汁都是我们自己手搓出来的，不会用到任何的半成品。我觉得我是有这个实力可以拿到这个冠军的。
5: 我在上音攻读完我的作曲专业学士学位了以后呢，我就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餐厅。两者我觉得都是一种艺术，希望广大的食客能够看到95后年轻一辈对中国菜到底有自己怎么样的国际化的了解和理解。
6: 上海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推动全国美食的走向嘛。如果我做一个比较高端的料理，在上海可能有些人会去愿意去吃你的菜，去读懂你那个菜想表达的意义。
7: 上海包容性很强，接受度也很大，只要敢创作、敢创新、敢坚持，就是有客人的青睐。
8: 在上海，你只管做你自己认为最想表达的事情、最有特色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你的受众。
0: 每一位厨师的微光都是与这座城市奋进脉搏的同频共振，每一道菜的诞生都是个体梦想与城市生态的双向奔赴。名厨竞技巅峰对决即将启幕，5月3日起每周日晚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线上观赛，线下打卡，在上海品全球美食，无穷魅力。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当花海和金曲相伴，这个春天来前滩，你就可以一步踏入春日繁花加经典旋律的双重美好当中。现在我就在《心花怒放》同一首歌前滩群星演唱会的现场，跟我一起共赴这场全民的音乐盛宴吧。
9: 眼在带着偶遇心中的他，
0: 当熟悉的旋律在记忆里回响，一场关于音乐的重逢正悄然酝酿。曾经主持过知名音乐节目《同一首歌》而被观众所熟知的亚明，时隔25年重磅复出，以总制作人兼主持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本次演唱会舞台，以同一首歌作为核心情感，带领观众共同穿越一场兼具情感浓度与艺术张力的沉浸式时光之旅。
10: 去年的11月份，我开办了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有很多的观众留言，还记得当年的同一首歌。我可能是一个性格上想要不断的这个创新，那我想还可以多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呢，我就想要说做同一首歌。真正的起心动念大概是在元旦的时候，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舞台的搭建，要保证呢在各个区域的观众都能够看到舞台，因为它是平视的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但是好在都已经克服了。
0: 这场演唱会的核心不止于听歌，更在于疫情。九组艺人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华语乐团全景阵容，从磁带时代的经典旋律，到流媒体时代的流行之声。当不同代际的音乐在这个舞台交汇，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

0: 有很多商圈的太古里啊、公园巷啊，还有金阳前滩都是大型的商场。那这里边超过90家商户是提供餐饮优惠、购物优惠的。再一个，浦东美术馆、药学冰雪世界、上海中心，这三个文旅地标都会有购票的优惠以及是文创的优惠。怎么能够让他们全都联动起来，发生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和研究的。
1: 前滩音乐节系列活动的热度还在继续，2026上海超级芒果音乐节就将于5月2日至3日在上海前滩体育公园热力开唱。同时，上海国际花卉节也将在全城各个分会场持续展出至5月10日。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公园与街巷，感受城市里的烂漫春日。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像是黑猫警长、孙悟空、葫芦娃这些上美影的经典 IP 天团啊，又添新成员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正在上映的上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见证一段关于取火的动画。

0: 从小蝌蚪找妈妈首开水墨动画先河，到山水情及东方写意美学之大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独到的艺术语言滋养着一代代观众。
1: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冉比娃，是人类的孩子。
0: 此次动画长片《冉比娃》更是一次大胆的艺术实验，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石块定格、沙画、手绘水墨等多元动画形式，与超50000张的宣纸手绘画稿共同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视觉体验。
2: 我们一开始没有计划用水墨去绘制，也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第一个场景，就是它那种大雪纷飞，我就想要一种苍茫感，用了很多笔触笔刷都不行。有一天我就试了一下水墨晕染的效果，就是特别适合，就恰巧这两年 AI 的盛行，手绘会呈现出一种温度。动画的语言呢，包括各种材质，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时候看到那个枪锈，枪锈它跟叙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的逻辑是一个视觉逻辑。
0: 冉比娃的故事就源自于中国古老的羌族盗火神话，讲述了远古时代一只由人类部落养大的猴子冉比娃，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之谜，与伙伴狗狗一同踏上征途，最终历经千险，从恐惧之兽口中夺得火种，蜕变为人的故事。
1: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3: 我们从小看到的大量的神话传说，它都是一个神或者是半神，他在帮助人类，或者他本身去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宝物。但我们这一次试着去解构这样的神话，我们想要去讲述一个普通人依靠自己和自己的伙伴的力量完成目标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0: 而在这场关于成长、勇气与陪伴的冒险之旅里，历经风雨的羁绊相守，也让伙伴成为了比火种更珍贵的存在。
2: 我定义了三段陪伴关系，第一种就是狗狗用了一生来陪伴冉比娃，还有一段就是非常短暂美妙的小女孩的那段陪伴，另外一种陪伴就是作为我们人，我们用了一生陪伴了什么呢？陪伴了未知，陪伴了我们要面对的恐惧。
0: 除了夺目的视觉呈现和动人的成长故事，冉比娃的配音阵容同样令人充满想象空间。周迅、杨浩宇等几位风格各异的演员倾情献声，为这段奇幻故事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1: 那团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克服寒冷，还能带来美妙的味道。
0: 电影《冉比娃》正在全国院线热映中，欢迎您走进影院，亲身感受中国动画在艺术表达上的全新探索与突破。如果您还愿意了解更多电影幕后，我们也强烈推荐您前往上海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粤外滩书店，这里正在展出的《冉比娃》电影手稿展，就以9个篇章完整呈现主创团队的手绘创作点滴。展览将持续至5月31号，不妨抽空前往打卡，沉浸式走进冉比娃的冒险世界。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荣盛南。继去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惊艳亮相之后，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的第二部重磅剧作《女武神》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0: 作为德国作曲大师理查德·瓦格纳史诗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被公认为是该系列中最动人、最好听，也最易入门的一部。其中第三幕序曲《女武神的骑行》更是家喻户晓的史诗音乐符号。而此次登陆上海迎来世界首演的全新改编版本，由瓦格纳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倾力执导，大胆打破传统英雄史诗的叙事框架，以通关挑战作为重要的戏剧线索贯穿始终。
1: I think the whole piece is about getting the ring, therefore the power. And in the whole ring, it's a challenge to get the ring. Everyone wants it, and everyone tries to get it.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his concept.For us, it doesn't matter if a modern or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it's about the ring. And this is what everything is about here, also. So it's also, in a way, traditional.
0: 为呈现顶级艺术水准，本次演出由广大乐迷熟知的著名指挥家许忠执棒，特邀拜罗伊特节日管弦乐团的首席演奏家们携手苏州交响乐团，共同诠释瓦格纳笔下的恢宏管弦交响。
2: 女武神是在指环当中戏剧性、音乐性，然后人物性，让我个人作为一个歌剧指挥最喜欢的。音乐上我们带来的是最正宗、最传统、最精湛的这个瓦格纳的传统音乐，这里边的很多的丰富的情感、人物的表现，能够给予歌唱家跟交响乐团互相之间的合作有非常大的空间。
0: 女武神讲述了孪生兄妹齐格林德与齐格蒙德自幼离散，历经坎坷后意外重逢，坠入爱河。然而这段禁忌之恋彻底触怒众神，众神之王沃坦便派自己的女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前去处死齐格蒙德，不料布伦希尔德被二人的深情所打动，依然违抗复命，却因此遭受了众神的惩戒。本次演出除了力邀多位享誉国际的瓦格纳歌唱家加盟之外，中国歌唱家沈阳更是首度登台出演众神之王沃坦。
3: 这个戏沃坦第二幕这个独白这一个词啊，可能顶上了很多歌剧两部的词的量，而且它的复杂度呢，可以说在歌剧文献中属于一个比较极致的存在。如果从传统神话上来讲，这里面就是人性和神性的一种矛盾，也是舞台上一个核心人物的一个矛盾，它包括着人的主观意志和世界的客观意志相互的对抗。但是在我们这个制作中呢，所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只是参加这个游戏中扮演沃坦，用比较轻的方式或者不是那么沉重的概念去理解每一次新的东西，我们要允许探索，这个就是艺术的一种有趣之处。
0: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次的颠覆性改编版本在首演后引发观众热议，舞台重塑经典作品的边界感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对此，中方总制作杨静泽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4: 其实特别要感谢上海的观众，我觉得有上海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先锋的作品落在上海。这一次关于这个女武神的创作，不仅仅是在美学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游戏性的观念来读解一个传统的经典，必须要面对这个创作上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于观众的解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有的觉得啊非常的先锋性，很大胆，但同时呢可能对一些熟悉他的、喜爱他的那个传统的观众们，哎，觉得
5: 啊，这是什么？
4: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他无法瞬间的去解读，他可能会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作品呢，是否？

0: 成熟和完美其实并不重要，核心呢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歌剧的舞台呈现全新的表达，这个是很有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凯特琳娜·瓦格纳她在创排体系上跟我们中国当下的创排体系完全不一样，她更看重的是现场感，甚至这个噪音也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剧啊都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式的，因为它是满场跑。
1: 相信了解过新版女武神的观众都对舞台上深具含义的各类装置印象深刻，这些精心设计的舞台场景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玄机？
0: 我们传统对经典的认知是所有的演员装扮好了走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游戏场，这些所有的演员的服装铠甲啊，这些装置都放在舞台上，上来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来扮演女武神，我也可以来扮演众神之王的卧榻，它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建屋，所有的利剑呢是在这里边呢代表了它跟现实的这种对抗，其中有一把男主角最宝贵的这个利剑，演员也会在演唱过程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哪把利剑，当他打开这个时候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金苹果的这个树林发生在我们的第三幕的时候，八个女武神在这采摘苹果传递苹果，包括我们的布伦希尔德也会来不断地捡拾这些苹果，跟每一个人产生这个交流和互动，甚至说拿苹果相互的投掷。在这个剧里边代表了我们说这个权力啊欲望。这是我们的拼图房，由144块的拼图组成，拼满之后两个这个门才会自动的打开，被困在这里边的角色才能够逃离出来进入到下一个空间。歌剧员在不断的在找寻属于那一块位置的拼图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他的这个不同的表达。这个龙的形象在原剧本呢是一个恶龙，那么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来设计研发这个东西。这个龙呢首先长是13米，吊在9米太空之上，它很有精气神，很有力量感。第三幕的时候会根据剧情的需求在不同的节点上摆尾抬头。
2: 第一次看这种比较后现代主义的改编，
3: 本身想带着看一点原汁原味，但有这样新鲜体验其实也不错。
4: 我本身是瓦格纳的音乐迷嘛，现代的舞台很有新意，
5: 从头到尾都是创新，把演员都抬到事件中间的一个位置，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6: 我完全不觉得很长，而且是非常意犹未尽。
7: It's been fun to see kind of the different adaptation of it.
8: I don't think it's better or worse than having a more traditional set. It's a way of approaching it from a different angle.
1: 重译经典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版本，而是不断突破边界、奔赴全新坐标的艺术探索。明年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将带来瓦格纳的另一部经典名作《唐豪瑟》，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属于上海与瓦格纳的美妙邂逅，共同解锁古典歌剧的无限可能。
9: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送千秋，传世神作《清明上河图》再掀惊天波澜。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让我们再次走进画卷背后的惊世阴谋，揭示北宋末期的社会图景与历史迷局。
10: 清明一看了15遍，它的原著6卷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恢宏大气的一个推理类的小说，
11: 喜欢这种古代的人文景观，
12: 喜欢这种带点悬疑啊或者是探案啊这种元素，
13: 期待它能够超越第一部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10: 对，
9: 一幅名画半部北宋兴衰史，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是野文彪历时10年而成的长篇巨著， 将画卷中824个人物逐一赋予故事。

0: 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根据原著第四部进行创作，聚焦原著中震撼人心的艮岳案与飞楼案，借奇案展现古代工匠的精巧技艺与风骨，撕开盛世繁华下的家国危机。
1: 清明上河图密码它一共是有6本书，高达210万字，您是已经拍了2部了，那这个角度的选取上面您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原著的这6本小说写的是农工商兵这5个阶层，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宋代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文人嘛，我们就选择了士族阶层，从第一部开始做，里边的八子案作为一个主要案件的呈现。我们这一部的男主角张勇，他是一个顶尖的工匠，有一个雅号叫作绝嘛，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奇惊艳的一些作品。作为侦探来说，他又是特别的有个性，包括网上对于原著的反馈也都是最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最后选择了张勇是大家投票一个结果。
0: 如果说书中的汴京五绝各有千秋，那么不屑世俗自在逍遥的作绝张勇无疑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位。曾在第一部中饰演宋绝赵不由的演员贺平，此次再演神探，以阳狂之姿、匠人之志铺开层层迷雾。
3: 分明是鲁班祖师爷下凡显圣，您可千万莫动他的，我得把您这鬼斧神工之才原原本本的描下来。
4: 好嘞，
3: 让后世都看看什么叫做巧夺天工的作绝。
5: 莫夸了，莫夸了，脸都要红了。
6: 赵不由呢，他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一个侦探的一个认知，而张勇呢则是截然相反，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怪人，就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于世俗的名和利他根本不在乎，不是说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他看破了红尘，他是从打心眼儿就没有看过红尘，他是个非常纯洁的璞玉，他反倒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价值。比如赵不由的时候，我就是迈着四方步，借鉴戏曲这样的一个传统古人的形象，但张勇呢，我就是甩着手走，小跳步，或者是轻快的要跳上跳下，像个猴一样。所以我借鉴了很多影视那种怪探那种形象，把它综合揉在这个张勇的身上。
1: 那您觉得以他的一个视角是如何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呢？
6: 他就不讲道理，那么大一个案子半炷香就给你破了，因为他一来就看到我知道谁是凶手，所以我们这个剧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要让观众进入到张勇的脑子里边，等于他一秒钟的思维我们把它铺成了15分钟给你们去演。
1: 其实一开始蔡柳儿出场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7: 对对对，
1: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她和这些工匠之间其实是有一些秘密在的。
7: 蔡柳儿她是一个厨妇，来这个地方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帮厨，是要来给自己的孩子报仇的。她性格比较火爆，命运非常苦，成了寡妇，又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个孩子也因为拆个月的时候死掉了。他其实把他孩子压死的这个仇恨放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个其实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剖析。大时代看起来是小人物不能决定的，他们被裹挟着走，但是实际上是所有小人物的这个命运的集合在一起，也同样的推动了时代。
0: 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的视觉呈现延续第一部清新淡雅的宋韵美学，将刺子绣、补缀等工艺引入舞台剧服装设计，让千年非遗技艺与一方舞台惊艳亮相。
2: 我们的戏里边以工匠的这个阶层为主，你看从这个颜色上来说就比较是质朴的。工匠也要分很多等级，他好像有一级注册建筑设计师啊，也有学徒工，你看他的衣服上他有什么区别？
1: 从整个型来说

0: 的袖子可能更宽，这个袖子可能更窄。
1: 一般的大的设计师他不用亲自上手做事情，
0: 对，所以他袖子可以，
1: 他可以大，
0: 可以大一点。
1: 这个呢就是普通工匠的衣服，它还是大，怎么办？
0: 会挽起来吗？
1: 对，另外呢就是它可以用一种叫攀脖的东西，会有一个带子绑过来。
0: 在第一步的时候咱们是运用了一些非遗的技巧的，那咱们这一步有没有继续使用？
1: 第一步引用的二鬼摔跤，就是一个人演两个人摔跤，想让这两个人代表了战与和的两方，没想到观众非常的喜爱。这一次呢经过了很多筛选之后，最后选择贴合我们的非遗展现方式，叫做盘鹰，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风就可以飞的风筝。这一次的创作的压力比第一部的时候翻了倍的都不止，我们觉得这个作品越读越嚼越有味道，还有太多的好故事带我们去挖掘。第一部的观众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希望这一次观众再支持，然后做第三部。
2: 这是一场悬疑盛宴，更是一次对历史褶皱深处小人物的注目。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错觉》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17号，随后于6月5号至6月7号登陆西岸大剧院，并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跟随作曲张用的脚步，见证一场关于人性、记忆与真相的终极较量。未来，爱上海还将持续聚焦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其他重磅剧目演出，期待您的关注。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继《欢乐马戏》和《时空之旅》之后，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又推出了全新的作品《精灵宝盒的秘密》。听说这场演出藏着中国杂技流转千年的时空密码，我们赶快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4: 它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的杂技马戏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能够看到惊艳的奇难险的技术演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体会一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历程。
5: 能不能实现我一个小愿望呢？
6: 又菜又爱玩的惊喜，内心还想当杂技之王。
5: 你怎么知道？
3: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以戏中戏的巧妙结构，讲述了一心渴望成为杂技之王的马戏团小丑，在勇闯险境从虎口夺得神秘宝盒后，意外唤醒了沉睡百年的精灵，两人由此结伴踏上了穿行于中国千年杂技历史的漫游之旅。
5: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
7: 小丑这个角色在杂技里面他是一个全功能人的角色，就是他什么都会干。从艺术表现上来说，小丑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他的小小的愿望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以被点亮，我认为是一种很深的代入感。
3: 杂技中很少是演员也会去说台词或者跟观众做过多的交流，
8: 开口说话我就觉得比杂技还难。对，因为杂技是我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快20年了。
3: 我们现在看到你飞檐走壁挺轻巧的，但是练功的过程一定不容易吧？
8: 对对，真的非常不容易，每场下来汗流浃背的那种。一开始我练杂技，其实我也不会去了解什么古代的杂技啊，通过这部剧也会让我去学习去了解以前的历史，杂技是怎么形成的。
3: 从远古的飞刀求生，宋代的勾栏瓦斯运动会，再到唐代的舞马梦幻秀，你一定会被目不暇接的杂技奇观所吸引，在惊叹与屏息间感受中国杂技流传千载的生命与光彩。
7: 北魏的时代看到的是石窟里面飞天的形象，通过绸缎皮条来转化这种在天空当中飞翔奏乐。像宋朝勾栏瓦肆，它代表了民间杂技的最高峰啊，大家一起与民同乐，一起来嗨。但是唐朝就更加的宫廷，它代表了百戏在宫廷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皇帝说啊，这个马很好，来赐他一杯酒， 他都训练到这个马可以喝酒来行礼来谢恩。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到这个演出里面来，变成演出的一部分，变成这个时光漫游的一种亲历者。
9: 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班主，所演的节目是晃管，需要吃平衡，每天重复的训练把它形成肌肉记忆，最高难度也就五管，需要上去的一瞬间掌握好它的平衡，然后再转圈。
10: 你花了多长时间练习啊？
9: 两年。
10: 两年就为了练这一个动作？
9: 对，因为它要一直重复重复。
10: 包括你们在 PK 的时候还有一些这种微表情，什么我不服输啊，我看看你要怎么样啊，这种，
9: 这就是一个交互，我们就是融入到一个宋朝的热闹当中，然后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我们就开始各自来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去比拼，我们还是各有千秋的，都挺厉害的。
10: 马年当然也要来看马戏了，我们的这部剧中也有不少匹马，
11: 参加精灵宝盒的有六匹，有五匹大的，一匹小的。其实我们说是马术演员，他称为是马背技巧，在马上做一些各种的翻越啊、翻腾啊，包括站立啊，一些难度技巧，也包括有骑射。它和平时我们的日常护理、洗澡啊、每天的刷洗、牵遛、陪伴，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演员去做。
10: 第一匹出现的白马雪球，我觉得它还是蛮可爱的。
11: 它算是活泼、调皮，也很聪明。平时它喜欢吃胡萝卜、苹果，突然间有一天它不吃了，我就把那个苹果的皮给削了，再切成块给它吃了。
12: 我们除掉主要是在空中的上肢力量会训练的比较多，还有自己跟除掉的感觉柔软度在除掉上才能比较好的展现出来。
10: 我看到你们在空中飞，我这个心就跟着提起来了。
13: 肯定要思想集中嘛，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手上是没有扣的，一定要时刻保持脑子清楚。
10: 我可以跟你们学习一下你们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动作吗？
14: 这个手这样，
10: 哇，好漂亮！这个叫什么？
14: 侧托暗掌，
15: 反弹琵琶，
16: 侧移旁托，
17: 山对外。
10: 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兼顾跟观众的一些互动？
18: 如果观众对我们非常热情的话，我们就内心就是非常激动开心。
19: 对。
10: 听到了吗？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走进了剧场，不要吝啬您的笑容和掌声，我们给他一点鼓励。
3: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将于五月的每个周日上演，同时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也将加场演出。这个春天，带上你的好奇与期待，走进上海马戏城，打开精灵宝盒，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杂技奇幻之旅吧。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本周日起，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好，OK。
8: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7: 1 2 3
8: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对应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9: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官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官，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10: 哦，这是啥？
11: 木鱼蛋。
12: 木鱼蛋。
13: 木鱼蛋。
0: 他在尝。
11: 他生吃了。
14: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5: Do you know what this?
11: No.
15: No.
11: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6: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11: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6: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7: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11: 因为量太少，
17: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8: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9: 作为2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连早餐都没吃。
0: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3: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 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7: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2: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13: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15: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20: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21: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22: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23: 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是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24: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25: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0: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在城市舞台上，还有我说盛楠。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1: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异国他乡的夜晚，喧嚣漫过街巷，唯有爷爷的琴声常在梦中萦绕。寻找穆卡姆以章节式叙事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他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也开启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心灵奇旅。
1: 古丽他爷爷是穆卡姆的老艺术家，是爷爷影响到了他走上了音乐的这一条路，所以穆卡姆是藏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我并不是出生在新疆的地方，但是
2: 穆卡姆可以给我带来，就是你突然爱上了这份土地，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艺术。
3: 我扮演的是女主的发小阿丽，是当地穆卡姆演艺团的一个跳舞的小伙子，是作为一个引导女主回忆儿时美好的回忆的一个作用吧。我带着她在我们的新疆的古城里转了一圈，去新疆的一些自然风景旁边来带她感受新疆的变化。
0: 剧中的寻找既是故事中女主角古丽寻根的旅程，也是穆卡姆与芭蕾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碰撞的过程。为赋予芭蕾舞剧扎根大地的温度与灵魂，主创团队将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的真实感悟和个人情感融入创作。
4: 对新疆人民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场景，
1: 是
4: 一种生命的态度。

0: 们还是想从它的精神内核啊，从新时代的视角来展示我们新疆当下的这种风貌。我们巴黎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它是可以走到我们烟火中的。
1: 新疆的中国个性东西，它容易做老气，容易做成一个历史剧，这是我很纠结的，所以我在这块很强调一些场景的修改，我里面音乐有古典的，有所谓的传统的，又有当下的，包括还有流行歌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才感觉到这个血脉是从那个时候到当下的一个传承。
2: 您是民族民间舞出身，但他们全都是从七八岁开始跳芭蕾，演的像一个新疆人，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其实维吾尔族的很多的气质性东西，它跟芭蕾舞东西它是有相通的，但是它在风格、动力，包括节奏上面，它是完全不相通的。我们芭蕾舞演员都是汉族人，我只是让他们去找一种感觉，就看他的舞蹈，看他的诗歌、听的音乐，告诉他怎么去往这个新疆那样的感觉上去靠。
3: 挑战很大，等于跨界了，私底下只能对着镜子一遍遍模仿，就发现他们很热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融入生活中的那种自然的状态，不要让我们一直端着，要接地气一点，那种阳刚的男孩的感觉。
4: 我们在编创的时候会说啊，王导，我们穿脚尖鞋，我们怎么做这些动作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其实发现都能做，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禁锢住了，或者是我们觉得可能芭蕾它就应该只是比较规矩的那个样子，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改变它。
5: 寻找穆卡姆的舞台同样尽显丝路风情，夯土质感的古城，温馨的庭院生活，金黄挺立的胡杨，蜿蜒流淌的河流，盛大婚礼等多重空间在舞台上徐徐铺展，期间更巧妙融入手机 vlog 直播等现代元素，展现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侧台口，这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我们新疆的这个元素，
6: 这些道具啊，其实都是在一目集市
2: 大巴扎。
6: 我们到了新疆，知道新疆是最最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帽子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爷爷家里面地毯，这里还有一个烤全羊，这啥东西你知道吧？这是羊屁股。这是一个烤羊人穿的炉子，
2: 色香味俱全。
6: 对，又讲的是现在的新疆的风貌，所以呢，很时兴。
2: 最流行的元素拿来了。
6: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直播的牌子。
2: 基本上舞台的色调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大漠的颜色，那我们的这个演员的服装呢，哎呀，哪些色调的
6: 服装也是我们上巴一直在探索我们中国故事跟舶来品的芭蕾结合。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棕色调比较多，有蓝叶色白的，这些大袍都是爷爷，你看爷爷一个大肚子，因为看着爷爷有点老的，用这个装了个大肚子。这一套是主角的，鼓励第一套，这是新娘的，这是伴娘的衣服，这里还有好看的女波，这是哎呀哎呦好重，这妈妈的衣服你看好重，这一套是叫河流，河流的服装很长嘛，因为就是穿脚尖鞋要脚尖垫出来还不敢剪。我们的老团长是新疆的，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丽丽去编点新疆题材的芭蕾舞，这次我就狠狠地实践了一把，我觉得很幸运，这个时代的一批年轻的舞者他们蛮灵的，探索了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故事走上世界的舞台，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戏还在不断地创作不断地创新，我们一定会去北京，会去全国巡演，走出国门。
2: 这是下一步我们都会看到的。
6: 对对。
5: 布卡姆不是古老的乐

0: 乐谱，它是新疆的心跳，也是每个远行者的归途。寻找穆卡姆还将继续走在他探索的路上。我们邀请您走进剧场，在海派芭蕾的创新中感受新疆真实的烟火气。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集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2: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1: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2: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正红，

0: 部分，那他可以为了家人赴汤蹈火。如果说不要说是有性别限制的话哈，我特别想演海伦，她的角色的底色非常浓烈，歌又很好听。
1: 如果没有性别限制的话，我会选安娜头，谁不想当迷人精呢？
0: 那就是海伦变成了哥哥，安娜头变成妹妹也不是不行。我们中国人用另外一种语言再去讲述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这已经是倒了两番了。
1: 对的，毕竟文化不一样，工作方式也不一样，
0: 大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1: 聚成一把火。
0: 对，在日常的交往当中能够化解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差异。
2: The local cars have been so welcoming, and I feel like I've had a lot of creative license to bring my version, which has been really lovely.
3: I've always loved being here. I've been here a lot. This show is even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last time. I think that's the futur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and we're doing it now.
4: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至5月24日，让我们一起抬头凝望，在大彗星短暂而璀璨的光芒下，共享同一种关于爱与人生的心跳。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我只爱过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金牌主创打造的全新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法兰西，共赴这场关于灵魂与皮囊的法式浪漫传奇。
6: 它其实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代表之作，非常有文采的。
7: 洛朗班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很大，冲着老航班来。
8: 这个好像是一个全新的改版的改编，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9: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in Shanghai, see in person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10: 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因大鼻子而自卑的剑客西哈诺，通过写信默默帮助情敌克里斯蒂安追求心上人罗克山的悲剧爱情故事。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现代叙事的重构，经由讲述者一角的视角，将故事巧妙置入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艺术家世界。然而无论背景如何流转，浪漫始终是这部作品退不去的底色。

0: 有趣的是，虽然西哈诺与罗克山在舞台上遗憾错过，但是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洛朗班与齐亚拉迪巴利在现实生活中可是甜蜜的真夫妻。夫妻俩的携手加盟也是此次巡演的一大看点。
1: You're an old friend of China. You do know that you have a nickname in Chinese, Lao Hang Ban, right?
2: Yes, the old flight.
1: Yes.
2: Well, I think it's really accurate because I spend my life in flights.
1: You and Kiara actually met here in China, right?
2: We met 2005 during the tour.
3: We met on Notre Dame de Paris. He was playing Phoebus. I was playing Esmeralda.We were friends a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weeks passing, we could feel that something more could happen. It's a rendezvous 20 years after with a musical together. It's quite symbolic.
1: People think French love, oh, it's always full of passion,
2: yes.
1: It's energetic.
2: Yes.
1: But this show is more quiet.
2: In France, it's easy to talk about love, you know, we say je t'aime very easily to everyone. We're touching a lot, and we hug every time, we kiss on the cheeks. And this time, I was writing a letter. Just post the letter and waiting for the answer, maybe 1 or 2 weeks later for the answer. In Asia, it's more delicate. In that case, I think it's a mix. It's kind of French side and Chinese style.
0: 在上海开启全国巡演后，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前往北京、深圳、南京、昆山、济南等地继续巡演之旅。欢迎您在悠扬的旋律与动人的诗句中，与跨越世纪的浪漫传奇相遇，共同见证那发自灵魂深处的爱意回响。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2026样剧场香港艺术自在爷系列演出重磅来袭，率先登场的香港话剧团口碑力作都是龙袍惹的祸，魁违十年再遇归来。现在就和我们一起亲临波谲云诡的晚清权力现场。
4: 我问你是乜嘢？我错什么？我字点写？我外头下边一个娘字。
0: 也许聚焦清朝宫廷故事的戏剧作品对于许多观众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题材，而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却另辟叙事角度，将主角设定为晚清大太监，
5: 传达的一个最简单的那句话。
6: 同福客栈是武林外传所有故事发生的起点，也装满了每个腐竹笑过暖过的回忆。要把这个经典又熟悉的地方在一方舞台重现出来，将观众的记忆瞬间拉回到20年前，剧组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5: 因为我们讲的是同福客栈，它20年以后还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跟原剧当中几乎是还原的，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大堂、掌柜房、房间，我们用到了一些后院的场景啊，通过房间与大堂这样转换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个空间看上去不是单一的场景。原来的同福客栈是他来保护我，20年以后，我成为爱本身，我吸引更多的人向我奔赴而来。每一个观众走出去，他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同福客栈，他都可以成为同福客栈本身。
7: 《武林外传》一直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部剧，不说看过10遍，也有看过20遍。
8: 我是十几年的老腐竹了呀，像礼物一样，有圆梦了这样一个感觉。
9: 肯定区别是有的，会感受到更多演员的表演呀，还有状态。
10: 发生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很多温暖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火花。
6: 20年光阴流转，荧幕里的江湖落幕，舞台上的故事新起。上海首演后，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邀您走进剧场，在纷繁俗世中守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江湖天地。
11: 再见。
6: 音乐剧 Six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本土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依托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带来的多部现象级作品，吸引无数剧迷来到上海，为一部戏赴一座城。近日该品牌2026演出季重磅发布，既有经典 IP 的盛大告别，也有国际重磅作品首度登陆，更有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跨次元 IP 的亮相，为观众带来兼具经典与新意的舞台体验。诞生于1986年的音乐剧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即将于2026年9月29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更有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与全球剧迷共庆这一里程碑时刻。
11: I once thought that to truly belong, you had to wear a mask of gaiety over sorrow, indifference over joy, but perspectives change. This is the next challenging chapter.
12: 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40周年告别季演出的特约嘉宾，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十年一次，这次中国大陆演出的告别啊，其实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这一次呢，在我们 2.0 的魅影中国计划当中，最重磅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沉浸式，目前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沉浸式的版本啊，在纽约，我相信一旦亮相的话，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我可以保证，它在上海、在中国的这个落地和亮相，一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6: 作为2026演出季的首个项目，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汇聚全球顶尖创意力量与本土优秀创作阵容，历时两年匠心打磨，为全。

0: 球英雄联盟 IP 粉丝打造了全世界唯一可以真实踏入的梦想之地。今年他将继续在乌鲁木齐路505号长期驻演，邀请全球粉丝进入双城。
1: 早在10年以前，文广演艺集团也开创了我们沉浸式演艺的先河。从我们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开始，到这次的《双城之战》，都是在沉浸式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沉浸式演绎之所以成为全国观众趋之若鹜的一个演出形式，不仅仅和它的艺术表现力有关，同时更要把沉浸式产业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观众呢来上海看沉浸式演绎，同时感受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
0: 此外，根据电影《红磨坊》改编的百老汇现象级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2026年12月15日至2027年1月3日登陆前滩31演艺中心，以华丽奔放的舞台风格诠释爱与自由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1: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三部内容的主打，连同我们本身在上海有的《不眠之夜》啊、《时空之旅》等等，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观众到上海来。我们还推动了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除了折扣和抵用券以外呢，还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的这个机酒补贴，来表达我们作为上海驻演品牌的一个诚意。
0: 精彩大戏轮番上演，《See You in Shanghai》上海见2026演出季将在上海等您开启独一无二的演艺新体验。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了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两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好，哎
6: ，OK。
8: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考过了，有一点紧张。
7: 1 2 3。
8: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都用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9: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观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艺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观，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10: 哦，这是啥？木鱼蛋。
11: 木鱼蛋。
12: 木鱼蛋。哦。
13: 哦，他在尝。
10: 他生吃了。
14: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5: Do you know what is?
10: No.
15: No.
10: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6: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10: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6: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7: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11: 因为量太少，
7: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2: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改行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3: 作为两个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两天早餐我们都没吃。
2: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13: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15: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7: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绽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18: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19: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20: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混米。

0: Now that I understand it's about peace, peace between people. And my director also told me that Mark, this play, just think about one thing, it's about China and France connected.
1: 宇宙、沙漠、玫瑰、狐狸、星球旅行，这些小王子中的经典元素早已成为读者们的共同记忆。那么这次他们又是如何被搬上戏剧舞台的呢？
2: 我们其实还原的都很抽象，比方说小灯泡其实是星星，亮起来的话大家会感觉很像天空中散落的小星星。比如说那面风扇墙，它是螺旋桨的造型，也象征着小王子来到地球上看到的那个玫瑰花园。我们找了一些非常非常普通，路边随时可以见到的小花。我们这个台其实没有真实的出现玫瑰。

0: 好几次的疫情，他当时发起了上海红十字会，召集了许多商人和名人救济百姓。现在这个地块有一个非常大的医院，是长庚医院，它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那原来呢，是德国的宝龙医生在这边先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还有无毒手术室，就是无菌手术室，艾克斯就是 X 光室。这个地方后来它才变成了长庚医院。另外一位传奇人物呢，就是黄楚九。他作为一个大商人，有两个非常大的产业在这边，一个就是九福公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品叫百灵鸡，还有一个产品乐口福，这是九福公司从瑞士买来的配方。新世界当时也在这个位置，但它是个综合游乐场，它的外立面像个看台，就面向跑马场。每年春秋季跑马的时候，这边就挤满了人。很多弄堂里面呢，也有许多进步的出版社和发行所。在现在祥康里，曾经有我们中共中央的地下秘密印刷所，印的主要的《红旗周报》用了一个伪装书的封面。现在走进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层面的东西了，用一种虚实结合的方式，大致的还原于一个弄堂的一个场景。住过里弄房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有公用电话，大爷在这边乘凉啊，遛鸟啊，小朋友们在这边玩游戏。
1: 哎呦，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洗衣机了。
0: 这边走进来的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表现一个螺丝壳里做道场。通过几件家居的对比，我们来看人民生活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和男性一样的，女性可以坐在桌前给自己化妆，而男性坐在桌前来工作。电风扇下面这个，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1: 这不是餐边柜吗？
0: 它是个冰箱。这是当时的净水器，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上海人过日子其实是非常讲究生活美学，也讲究实用，这个可能大家共鸣就更加强烈一些。八九十年代的家里面都会有用过，
2: 这饼干盒。
0: 那像这种带镜子的玻璃柜，估计很多人家都有。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观众自己展现出来的展品和文物去引起一个共鸣，让大家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城市，这个生活是我自己的。
1: 这个展确实是会给你呈现一些你曾经可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3: 感受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痕迹，充满了一种历史性的想象。
4: I've been lucky enough to live just around this area. This exhibition is very informative. It helps you to learn more about Shanghai's history.
5: 从旧时跑马场到城市会客厅，人民广场是镌刻着城市变迁的地理坐标，也是属于每一位上海人的情感坐标。即日起至11月1日，邀您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找寻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底色。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家人们，今天又要长知识了。我新学的一个词儿叫 techno， 该怎么解释它呢？它是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多样化的叙事和实践。哎，听到这儿你还是很懵，对不对？我也是。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起去看看这个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的展览，或许能解答我们心中对 techno 的疑惑。
7: techno 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源于美国底特律的电子音乐类型，不仅塑造了音乐史，它的回响更延伸至流行文化、媒体消费、技术产生、哲学等各个领域。此次展览是该项目世界巡展的最终展，汇聚了23组来自不同时空的作品，也融入了更多中国艺术家创作。
8: 这个展览不是纯视觉化的，它是有很多很多声音去牵引你，调动到各种节点上。这里的一块我们称之为叫公共的地方，你会听到各种声音会在这边出现。所以第一件作品，我们从一个放映员的状态和100个曲目开始。在这些声音里面呢，它有一些是人为的编辑的，还有一些声音呢是关于自动化的。接下去我们会见到3件自动化主题的作品。 构成了艺术家对现在的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反馈。

0: 这个艺术家他选的这些黑胶，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音乐人之间和创作者之间有些东西它也是有关联的。破晓这件作品可能会引入到一个人类时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破晓不可以派对？其实所有的东西限制来自于我们自己，何时聚集，如何聚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聚集，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作品以一个雕塑的方式呈现，艺术家在上面加了一个铜钟，在中国文化里面，铜钟本身是个乐器，它是一个发声的聚合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面也会有电容。这是我们体量最巨大的作品。
1: 数字时代发展之后，现在这种屏幕像素对我们的环境的覆盖其实越来越厉害了。如果以后再来考古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挖出很多电子产品，所以我们就杜撰了一个词叫像素记。它不管是在建设堆砌还是在拆卸啊，类似于某种现场糙糙的粗颗粒的，跟像素本身这种细腻精致好像很先进的感觉会形成一些反差。
2: 这段声音采样了很多不同键盘轴的声音，在这里面有点像蔡康永的节奏。背面我想象的就是他打出来的这些文本，一些非常非常常见的代码，来模拟出现实中的某一些规律或者现象。
0: 如果我们尝试去描述 techno 的话，它是自动化的，同时也和工业废墟是有关联的，它面向未来，也不断的会返回历史和档案。在本次展览，它是关乎23种观点，不管它在什么样场景，保持友好，保持尊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3: 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展览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免费展出至6月28日，欢迎您打开您的感官，在充满脉冲与节拍的电子声浪中，感受 techno 文化跨越边界、不断重塑自我的鲜活能量。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向海儿歌破浪前行，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再现清代旦家传奇。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特别版迎来朱洁静话剧首秀，携手乔振宇演绎乱世中的爱情。文华剧目奖获奖作品话剧《烟火人间》首赴深城，青岛礼院搬上舞台演绎普通人的温情生活。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双胜男，他将船头扎进征途，于是这部独具东方美学海洋特色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破浪而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沧海之上的命运狂想。
1: 这位以郑一嫂为名的普通珠江口旦家女子，曾是海盗郑一之妻，却凭借坚韧与智慧成长为一代海上统领。音乐剧《她的海》就聚焦于清朝时期海上女王石香姑的传奇故事，呈现旦家儿女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成长，从生存到觉醒的非凡历程。
2: 之前我也是不了解石香姑的故事，也是通过《加勒比海盗》里边有对她的描写啊，我才知道。我们有一句台词，这世上还真有不爱财的海盗。石香姑尽管自己生活非常艰苦，她毫不犹豫地继承了20多船鸦片船，她已经拥有了2000艘船，7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组，最后是接受招安。她确实是觉得不应该再有流血，在利益面前的选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善良。
1: 此次人气青年演员歌手吴宣仪首次跨界出演音乐剧，与顶尖实力派音乐剧演员刘昊然担纲演绎石香姑一角，带领观众走进她打破性别桎梏，将原本散乱的海盗势力转化为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并敢于挑战当时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传奇一生。
3: 最开始到了郑一的船上之后，他以为的所谓安全就是得到了郑一的爱才安全，但是随着我们的事件的发展，又会觉得不行，他就要学习更多的技能，让自己在船上有一个生存之道。一辈子生活在海上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到现在其实说实话也很难去想象。我觉得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不屈服的勇敢坚韧，不向命运低头，

0: 自己本身也是生活在海边的女孩，知道十三姑这个历史人物，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配吗？徐导当时也没有跟我讲别的，他就带了音乐剧的主题曲过来，就是那个自由的心跳。我当时听到前三秒的那个第一个吟唱，我当时就说哇粉了。对，
1: 真正到排练厅排练和你想象当中我参演一部音乐剧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之前要么就是唱跳，要么就是纯演，从来没有唱跳加演，而且唱跳的话都是属于快节奏的一些音乐。对于像这种非常需要腔体，我原来的声音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在两个月之内练台词也好，上声乐课也好，肯定要比大家多下更多的功夫跟时间。但还好还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资深，特别有经验，我就边看边学。
1: 已经首演过了吗？真的完成了这个舞台下来，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哦，真的像做梦一样。直到后台大家一起庆功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2: 还有实感是不是？
0: 我才反应过来，十三姑的故事也在治愈吴宣仪。她在那个其实环境挺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家园，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小事儿，没有什么东西克服不了。
1: 这个角色你如何来定义他？
3: 郑一他是生在海上长在海上土生土长的疍家男儿，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统领了海上的整个的联盟，他必须得成熟，必须要充满着智慧，要有担当，要有魄力，也是非常的豪迈，英姿飒爽。

0: 正一在各个文献里面描述的都不算非常非常的明晰，包括他的死在一次模糊的记载里边是一次海难吧，像他自己说的风如刀头浪如歌，可能就是被卷走了。这次呢，徐导把他做了一个非常的戏剧化的处理，正一就是像绿林好汉般的性情中人嘛，从他们的那个衣着也看得出来都长成那样。
1: 有没有为了这个服装专门去管理一下身材？
0: 当然当然。吃东西啊都是很克制的，我吃了大概有2个月的生鱼片，我想海盗天天应该 也吃这些吧。晚上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哎，怎么身上都是鱼的味道。
1: 你觉得他在女主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托举，他这一生中都会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呀，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啊，作为他的一个
1: 未来的人生的选择，对吧？
0: 对对对，如果没有我的话呢，还会有其他的正二正三正四，按照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其实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2: 海洋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命题。多年来，徐静导演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民族特质，此次他就尝试在陆地上创造海洋，以东方写意美学重构海洋叙事，打造一部扎根中华水土的东方史诗。
3: 其实这次我是努力的在突破所谓的以往的这个风格，比如说舞台的意象，我是希望有汹涌的大海的场面，但又有一种柔情的诗化的浪漫的这种场面。所以从视觉上来说，我们得用多媒体的这种流动的一种光影来替代灯光。舞台上我还强化了一个物象，就是有一艘船，还是用写意的变形的手法加以组合加以变化啊，甚至有时候只留下船尾，它相对的说舞台流动性更大。
4: 船上有很多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使得这艘船不是那么的平面，有一种立体感，那个光影上去会很漂亮。还是以蓝色为核心，用鱼皮还有用渔网这样的元素贯穿在整个的服装造型上。
3: 另外的话呢，我是希望舞蹈要来得奔放，音乐也是我跟金佩达老师商量，我说大海又是激情澎湃的，能不能一上来就上节奏？为了展现岭南文化，我们还用了一首童谣，而且是用粤语唱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我还是强化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应该有鲜明的东方色彩，有鲜明的文化基因的。
2: 他带着自由的心跳驶向下一个浮想，原创音乐剧《他的海》还将继续他的全国巡演之旅。舞台上的命运之船已挡马风帆，等待您来海上见证传奇诞生。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你听，胡琴声又响起来了。朱洁静带着她的话剧首秀舞台《倾城之恋》与乔振宇共赴这场5年特别版的换新之约。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这场关于试探与真心的传奇爱恋。

0: 话剧《倾城之恋》改编自同名经典小说，故事发生在1941年。
1: 旧派大家之女白流苏与留学海外的新派公子范柳原在一场舞会上相遇，起初各怀心思，保持着试探距离，而突然爆发的战争让他们逐渐产生信任与依赖，并最终走进婚姻。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饰演的白流苏，清冷克制又风情万种，无疑成为本次巡演的一大看点。
2: 舞也跳了，酒也吃了，就当成是一场梦，还是想想眼前的事情要紧的。
3: 不了，樊三哥啊，我给妈找她那绿羊铁桶子里的新茶，找到就走，不再照爱您的眼。
4: 流苏她是个很矛盾的人，又是落魄的、离异的，在娘家吃住了7-8年，但是呢，她又有中国传统女性骨子里面很坚韧，很能忍。在那个社会环境下，她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她文化程度也不高，她的钱也被她的家里人都用光了，所以她只能靠缝隙当中去寻找那个抓手，那个抓手可能就是婚姻。
5: 和你在一起让我就想做些傻事，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看一个看过了2次的电影。
3: 因为你被我传染了傻气，是不是？
5: 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4: 当时范柳原是介绍给我七妹的，是一个放浪的花花公子，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这男人肯定不靠谱，但是呢，因为他从国外回来，又对中国很好奇、很迷恋，流苏是能够满足他对中国传统。

0: 同女性所有的想象。她很纤细，她也很善于低头，话也不多，很安静。刘素有句台词就是，我也是喜欢赌的，
1: 我也是喜欢赌的。
0: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对我目的心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那我就先去赌一把。战争以后，他依然回到了那个家里来寻找刘素。
2: 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叫不到汽车，公共汽车也挤不上，今天好不容易弄到一部卡车。
0: 这一刻刘素是真心感动的，原本两个高高在上精神世界的博弈，然后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一块面包。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好好的开始过一段平凡的日子。
3: 总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吧。
4: 倾城之恋表面上描述的是世俗男女的婚恋故事，内核却展现了战争与爱情交织下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曾以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现象级作品收获众多粉丝的朱洁静，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舞者的优美姿态。此番她走出舒适区出演话剧，是她挑战打破边界的开端。
0: 从一个用身体塑造人物转换成一个用语言来塑造人物，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很多刻板的惯性的那种表达方式你要全部扔掉，从你讲台词慢慢变成是你自己在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但对表演者本体来说，我愿意去尝试那些新鲜的未知的，哪怕是一场冒险的一场演出。跟刘素一样，我一定是会去选择我试试。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舞蹈演去演话剧了，那可能就是不是不好好跳舞。我觉得不用担心，所有的跨界也好，最终我觉得我的根，我的本色是在我的舞剧舞台。应该在明年吧，我想推出我自己的舞蹈剧场，自己试着做导演做编导。我不知道我未来还会做什么，但是我一定会做跟舞台息息相关的事情。
4: 5周年特别版的另一个看点，则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再次操刀，并联合全新国际主创，以新东方主义美学让苍凉深情的文字在剧场里真正活起来，呈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审美和如梦如幻的剧场体验。
5: 叶锦添老师是我们原版的总导演以及这次的视觉总监，所有的服装以及旋转舞台都是他上一版的设计。可以看到叶老师他对于1940年代的整体的审美，这个是我们白流苏的一个衣帽间嘛，这件是他最主要的一件戏服，叫白月纱，衬裙是象牙白色的打底，蕾丝是有一点浅灰色的，像月光一样，上面的小珠子都是一颗一颗钉上去的。这个盘扣的工艺现在不是很多人会做了，非常精美。这是白宝洛的一件裙子，因为宝洛很年轻，所以它整个色调是淡粉色的丝绸，胸前有很多非常美的精致的绣花。许太太是一个富商太太的角色，所以她的衣服呢是华丽很鲜艳，橘红色的底加上金色蕾丝附在上面。这是我们四奶奶的衣服，叫金花印。四奶奶本身性格就比较张扬，所以我们选了这样的布料来衬托她的性格。这个是三奶奶的衣服，我们采用了香云纱。三奶和四奶奶的衣服其实有些细节的呼应，就是一个紫色的小边边，代表他们的身份其实是妯娌关系。
6: 叶锦添老师的创意，我们把一个12米直径的舞台做成了3等分，然后每一个舞台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表达空间。现在我们画面里的这个是台一的一个部分，主要是用在舞会的场景上。舞台二，上海白流苏家里白家的主要场景，在这版的演出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小的支点的东西来表现上海的这个家里的一些时代氛围的感受。第二，还是通过很重要的就是光线，这是我们的中投画面，会有一个背景的一个画面在里面衬托着。 配合演员老师来做表演上的给他一些帮助。

0: 这是舞台三，白流苏下榻酒店房间的一个内景。电影画面这次减少了很多，主要是起到背景的衬托，氛围的一些交代。
1: 胡琴升起，光影如梦，一场乱世成全两人的试探。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纪念版未来将前往广州、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继续全国巡演之旅，期待您来剧场见证这支在废墟上开出的真情之花。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年的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当中呢，来自青岛市话剧院的原创现实主义话剧《烟火人间》十分亮眼，它曾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此番呢更是首度亮相上海。
2: 很温暖吗？人与人之间的真爱，
3: 但是又节奏很快，很商业。
1: 新人导演扶持亚洲新生力量的平台4年创办以来，就曾先后挖掘出宁浩、曹保平、杨丽娜、卞卓等多位如今已在华语影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创作者。今年的亚洲新人单元更是迎来了多位影坛资深创作者的导演首作，包括泰国名导阿比查邦的副导演索波特、中国香港知名编剧麦天书，以及第17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摄影得主罗潘的最新作品。更令人欣喜的是，四部曾在上影节电影项目创投中获得扶持的影片，如今又回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聚光灯下，与观众正式见面。
4: 一个年轻导演，你的第一部电影真的是可以开启你的整个事业。我会很期待说你怎么用很个人的情感，但是讲述的是一个更大的、更普世的、更让全世界有共鸣的情绪。一个新人导演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他的作品可能就会更容易被看到。
5: 我个人的审美偏好会更偏向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创作者。这几天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有很多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情感的迸发吧，那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特别有意思的瞬间。
6: 因为很多国内的包括国际上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厉害的导演，然后都是从上影节出来的，就是比较早的获得了荣誉，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肯定吧，可能就是像亚新这样的单元的重要性和它存在的意义。
1: 除了专门面向新人的竞赛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影人才全链条扶持体系。去年迎来第5届的 CF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更加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介，持续做强华语影坛新人头部孵化器功能。今年又有9位新锐力量入选。依托这一交流平台，行业前辈们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题，共同探讨如何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
7: 在发掘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纯粹，就是说先是希望能够让他自由地来表达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但前提是真诚。
8: 更多的青年导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都在表达自我意思，那到底有多少观众愿意进到电影院来去看某一个导演非常小众的自我意思？
9: 其实你拍电影非是要找到观众嘛，电影是要让人看的，它得有那个表达欲，它得有分享欲，它不是一个向下讲述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围在篝火边大家在一起。
10: 年轻创作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方面要坚持拍、坚持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
1: 而青年影人，哪怕只有一个剧本、一支样片，或是一个尚在路上的项目，都可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得到资金、制作、发行和行业反馈，搭建起从创意构思到通往银幕的桥梁。电影项目创投自2007年创设以来，已见证122个项目制作完成。今年入围的项目题材尤为多元，展现出新生代电影人出众的创造力与时代洞察力。
11: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聚焦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后期呢也会希望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那上海国

0: 即电影节本身就是面向国际的。
1: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初衷是要写叙事的最后的走向去了哪里，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剧本中这一部分占比实际上不是特别大。
2: 马伊琍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写剧本期间很想要在这部分多花一些笔墨，我非常感谢他。
3: 回来待多久啊？
4: 可能毕不了业了，我打算开个火锅店。
5: 我觉得可能少了一点刺激的感受，就是最看性的这个东西。
6: 这个完全是我自身生命体验里面出来的故事。其实三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都非常的中肯，我们自己也在修改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
1: 这些人物好像缺乏一些血肉性格，他们的命运也有一种类似很多故事里这样的一种童年的事情。
7: 每次创投请的推荐人老师都是行业内很有权威的老师，就他们经常
8: 故事，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展产业的边界。我们奔赴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电影之城，是因为热爱，更是因为这一方银幕依然能带来无限惊喜与可能。
9: 沉醉荧幕光影之余，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有一场名为《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同样值得您前来打卡参观。500余件手稿、照片、影像及实物，以四幕结构铺展出两节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首度对外亮相的展品，更是一代代人深藏心底的独家记忆。
10: 这个就是关于上海电视节开创的部分，在86年的时候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已经跟十几个港口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关系，老百姓也希望有文化的交流，这样的一个窗口能够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个章节讲的电影节起源的故事，我们觉得吴贻弓先生为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了他的扇子，他喜欢用扇子、笔还有手表，这是
11: 他的行李箱，
10: 对，也是他儿子吴天歌导演借展的一个行李箱。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去柏林电影节时候呢，据说他拿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会刊啊、说明书啊、各种各样导演的册子啊，都塞在这里面。这个是他在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工作笔。